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国家卫健委发布衣食住行方面的健康提示送给大家。一是提前规划，做好防护准备，密切关注目的地疾病流行现状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健康风险提示。前往境外旅行的要知晓当地疾恐肯雅热、登革热、寨卡、疟疾、猴痘等传染病流行情况，提前做好针对性防护。二是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根据当地气温适当增减衣物，去往蚊虫较多的地区建议穿浅色长袖长裤并喷涂驱蚊剂，早晨晚上不要在草丛边长时间停留。三是避免食用生冷食物，肉类海鲜要彻底煮熟，水果洗净后再吃，不喝生水。旅行中规律用餐，不要暴饮暴食，出汗多时适当补充盐分，保持水电解质平衡。四是入住酒店要开窗通风，检查床品是否干净，卫浴有无异味，可自带毛巾等贴身物品，或者用消毒湿巾擦拭遥控器等日常用品。出门随身携带常用药品以及消毒湿巾、免洗洗手液等消毒用品，做好物品清洁消毒，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五是返程回家后要做好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烧、咳嗽、腹泻、疲症等症状，尽快到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地点与饮食状况，方便诊断排查。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出行前出现发热、咳嗽或腹泻等传染病症状，建议暂缓出行。预祝大家过一个平安、健康、舒心的长假。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朋友们想要亲眼见识硬核非遗的震撼吗？想要穿回旧时江湖，看这个路边卖艺的吗？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必须安排。今天我们和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十方杂技九级吴桥。这个地儿呢，可是中国杂技之乡的根儿，从街头绝活到殿堂级的盛宴全都有。接下来就来和您好好的唠一唠。
0: 咱们先来说一下交通啊。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导航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呢在吴桥县京福路1号，从沧州市区出发走京沪高速40分钟就到，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不愁。那坐公共交通的话呢，从沧州西客站坐直达吴桥的大巴，1小时车程，下车呢再打个车，10分钟就到景区，也就是10块钱左右啊。这个外地朋友从北京济南过来就更顺了，坐高铁到德州东站转公交或者是打车，1小时也就到了，妥妥的周末游首选呀。
1: 没错，门票呢和时间您得记准了，千万别错过精彩的表演。景区呢分为通票和单票这两种，成人通票呢120块钱能够逛江湖文化城、鬼手居还有杂技博物馆等等所有的景点。如果你单看核心演出，江湖大剧院的票呢从68块钱到260块钱是不等的。当然了，越贵它的这个区域越 VIP 越核心啊，是也是最好的。想近距离感受的话呢，建议选择 B 或 C 区，120块钱的性价比非常高，看得也很舒服啊。政策优惠很实在，学生、老人、儿童凭证件能够享半价，只要60块钱。1米2以下的小朋友直接免票。开放时间分季节，3到10月份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11月份到2月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但是呢16:45停止入园，建议早晨。

0: 9点前到能够看全所有的这个场次、啊、
1: 哎，咱再说说到了景区咋逛才更过瘾啊，听画画重点了。第一站呢直奔江湖文化城，这儿呢是景区的灵魂，还原了旧时九月庙会的市井场景，能够重复入园，逛大半天啊都不重样。进门呢先冲西南角的鬼手居，下午的1点半和4点啊，这个三仙归洞千万别错过了，非遗传承人用2只碗3个球来变戏法，
0: 我看过这个永远猜不着
1: 没错，就算凑到1米内盯着看啊也是看不出破绽的，跟着念这个眼随筷子走的口诀才更有意思啊。城里的江湖八大怪各有绝活，吹破天的唢呐能学百鸟齐鸣，硬气功的大师单掌劈砖时这个砖屑飞溅啊，还有训白鼠钻圈双手书法，这个转角啊说不定就能遇上耍猴或者是变脸的这个艺人、
0: 嗯、
1: 完全是沉浸式的江湖体验呀、
0: 啊、是人名叫江湖文化城的哈。
1: 对，
0: 第二站必须看的就是江湖大剧院的江湖秀、
1: 哎、
0: 这个可以说是春晚级别的表演，65分钟全程都非常好看啊。新版节目里面的凌云狮秀流星非常震撼，演员呢叠3层的人塔，铁棒擦着发梢飞，现场唢呐配鼓点让人就是汗毛倒立的感觉、
1: 嗯、
0: 带娃的朋友呢千万别漏了杂技博物馆，10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开放，能够看杂技的千年传承史，还能亲手 DIY 魔术道具，长知识又好玩。
1: 哎，最后啊咱还得必须说说吃的啊，这逛饿了咱得补补，景区周边的老字号餐馆别错过了，首推吴桥老豆腐，用本地的黄豆磨制的，配上麻酱这个韭菜花，浇上一勺热油，哇香的直跺脚啊。另外呢还有炸老虎，其实呢就是炸面窝裹鸡蛋，外酥里嫩，配上老豆腐当早餐真是绝了。想要正经的吃顿饭呢，可以试试这个运河杂鱼贴饼子，鲜鱼炖的入味，玉米饼子呢吸满了汤汁，景区旁的江湖酒肆啊就能吃到，店小二呢还会边杂耍边上菜，真的是氛围感拉满了。临走的时候啊别忘了再带点这个吴桥的公面，手工拉制的细面，煮不坨，送礼自留都非常的合适。
0: 没错啊、
1: 嗯、
0: 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几句，看表演的时候呢别坐得太靠前尤其什么上刀山呀飞叉啊这些节目，安全地有些朋友就感觉就害怕你知道吗，就往后躲啊、
1: 哎、
0: 想拍夜景的话呢千万别错过如意湖的水上飞人和花车巡游，灯光超出片，景区里卖的魔术小道具呢特别适合当这个伴手礼，回来一定能给朋友啊同事什么的露一手啊、
1: 哎、
0: 今天呢和您分享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的攻略，既能看硬核绝技又能品市井美食，赶紧约上家人和朋友出发，保证让你过瘾。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0: 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中国人尤其是古人在养生的时候都是顺着节气来养生的哈。
0: 嗯，
1: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不用开药方。但是姜这个东西夏天吃呢可能是最好的，其他的一些时段呢也是能吃的。但是呢也有人说了，这个晚上吃姜如吃砒霜等等等等啊。哪种姜千万别吃啊，吃姜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2: 这个生姜啊，它确实是一个好东西。有句话说是生姜全身都是宝。生姜的性温味辛，能够健脾胃、发汗解表、温中止呕和温肺止咳。现代的研究还发现呀，生姜中含有丰富的多糖、蛋白质，还有姜辣素、姜黄素、生姜精油以及姜黄酮等营养物质。那么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于抗氧化呀、抑菌啊、抗肿瘤还有降血脂啊，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关于生姜啊，也有两个传言，您肯定听说过。第一条啊，就是早上吃姜如喝参汤，晚上吃姜如吃砒霜。那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是因为生姜啊辛温，有助于生发阳气。像早上的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是生发的，这个时候吃姜啊就好似是喝了参汤一样，人体的阳气会得到补充。而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咱们的阳气啊就会沉降，如果这个时候再食用生姜这种辛香的食物啊，可能会导致出现失眠啊、烦躁啊、盗汗啊等等的不适症状。特别是对于阴虚火旺的人群，最好咱们在晚上避免食用生姜哈。所以说您理解什么叫做早上吃姜如喝参汤了吗？这第二个传言就是吃姜不去皮，吃错一身疾。意思呢就是说吃姜的时候不去皮会吃出来一身的疾病吗？生姜啊，它的姜肉是性温的，而姜皮是性凉的。所以说对于脾胃虚寒或者说体质较弱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吃姜的时候啊去掉这个姜皮。但其实呢姜皮也有不少的好处，比如说姜皮啊就有行水消肿的功效，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做成五皮饮，可以帮助治疗急性的肾炎水肿、怀孕后期的妊娠水肿、还有经期水肿，或者是由于疾病导致的腹水、四肢水肿等。这个五皮饮具体的搭配呢是9克的陈皮、6克的生姜皮、24克的茯苓皮、9克的桑白皮和9克的大腹皮。所以说啊，看来生姜浑身都是宝这句话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您也一定要注意了，就是虽然生姜好，但是有一种姜您千万别吃，那就是发霉腐烂了的生姜。这里面呢可能含有比如说黄樟素这种有毒物质哈，食用之后可能会诱发肝癌等癌症。所以说呢，发霉腐烂的生姜咱切记就不要食用了。最后呢也给您分享分享8种姜的烹饪方法，让您花样吃姜。第一种呢就是可以腌豆豉姜，可以解表发汗，帮助治疗轻微的感冒，生发阳气，甚至还可以帮助改善低度的情绪，让咱的心情好起来。第二种就是煲羊骨粥，温暖脾胃，还可以消食散风寒，也可以泡糟姜。这种做法会改善生姜的辛辣口感，让生姜变得更好入口，而且还不会破坏生姜中的挥发油。这个做法是搭配酒糟啊，可以达到一个消食的功效。同时也可以榨生姜饮。在《圣济总录》中记载呢，生姜饮具有帮助发汗、促进代谢、暖胃的功效，有助于养颜、减肥、强身健体啊。但是呢，我们要提醒肠胃敏感的朋友们，饮用了生姜饮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腹泻或者轻微腹泻哈。或许能够帮助瘦身减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咱们在饮用期间呢，每天的排泄不要超过3次是最好的。同时呢，如果您手边有这个老姜啊，咱也可以采用煸的做法做成姜母鸭。老姜呢，它的粗纤维更多啊，这样的做法可以温暖脾胃。那如果您想搭配一些个寒性食材呢，咱们也可以用炖或者蒸的做法。你比如说螃蟹啊、鱼头啊等等，在炖或蒸的时候呢，放入一些性温的生姜，可以帮助改善寒凉。那么这最后一个吃法呢，就是可以炸着吃啊，您可以做一个嫩姜爆虾球，不知道您尝试过没有？这种做法呢，可以帮助食物提鲜，同时也有健脾的功效。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满目。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0: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厚朴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0: 1层2层3层，5层6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靠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2: 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演进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着，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5: 这么多。
6: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来，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 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这人呢？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
1: 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 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
2: 真是愚蠢！
0: 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

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

0: 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 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5: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5: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5: 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5: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6: 商量
18: 的。
16: 山区万户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议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议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 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爷爷，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1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2: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22: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2: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2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2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0: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

0: 管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扭蛋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园、观火园。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5: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
0: 参与话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涉及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在买什么家具家电，给您一些参考意见。入住以后呢，会涉及到有这个生活收纳呀，还有搞卫生啊，这个大麻烦事儿。另外呢，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聊聊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门有一个客厅和餐厅呢，区隔出了整个生活不同的这个空间。
1: 嗯，
0: 客厅呢也是家庭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啊。在买房子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个叫起居室的地方，就是它。嗯、它呢不仅是和家人、朋友、客人交流互动的地方，也是展示家庭风貌和口味的一个窗口。
1: 哎、
0: 客厅的摆设和布置对于家居氛围和家人的心情，其实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比如你的客厅摆得特别乱乎，一进门第一眼看到就是它，你心情也挺乱乎的哈。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在客厅当中有哪些不该放的东西，它呢其实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幸福感带来一些所谓的不好的这个影响啊。第一个就是尖锐的物品。
1: 哎，
0: 客厅呢是经常有人出入的地方，特别容易发生碰撞或者是发生意外。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
1: 对，
0: 基本上有了孩子之后，茶几就会撤走。
1: 对，
0: 然后一些电视柜挪不走的，带角的、
1: 那个、
0: 防撞的，对，都给它安排上。然后呢，最起码也铺上这个地垫，然后呢，摆上这个栏杆啊，让孩子可以在一个规定区域内进行玩耍啊。
1: 嗯，
0: 比如你的客厅有一些铁艺的摆件啊，还有一些尖锐的装饰品呀、工具啊，或者落地的那种装饰品，小孩一推，咣就倒了那个啊，不能往里放。如果要摆放呢，也最好放在装饰柜里面或者不容易触碰到的这个地方。
1: 嗯，
0: 这些物品呢，不仅十分容易发生意外，而且有可能会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烦恼。
1: 嗯，别说装饰品了，我们家有了孩子之后，花都不敢往这个客厅摆了。
0: 因为小孩是这样子啊，他在不懂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用手来触摸这个世界的，就是他只要摸到的东西，要么往嘴里塞，
1: 要么往外面推，
0: 对，要不就往外扔，反正就这几种方式啊。
1: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危险的物品尽量不要往这个客厅上放啊。在家庭当中呢，客厅通常是家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但是如果在客厅放置危险物品，可能会造成家人受伤的风险。因此呢，我们建议在客厅看得到的地方不要放置任何的危险物品，比如说有毒有害的化学用品，就比如说杀虫剂啊、洁厕灵啊这些等等这些有毒有害的化学品啊，它是绝对不可以靠近火源或者长期处于高温阳光下的。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家里有小孩啊，那更要注意了。客厅中放置这些物品的安全性，以及一定要避免这个误食或者发生其他的意外。如果需要在客厅中放置这些物品呢，建议选择不容易发现的这个阴凉干燥处，比如说放到这个带门的柜子里。
0: 对，
1: 哎，小孩看不着了，他自然也不好奇了啊。
0: 是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容易染尘的这样的东西啊。
1: 嗯，
0: 客厅呢是家人欢聚的地方，保持清洁和卫生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客厅放置容易积灰或者难于清洁的物品，比如有一些这个假的或者是仿真的植物，还有这个收纳的衣服。不过很多人家里的客厅都会放一个跑步机，跑步机就成了
1: 衣架，
0: 对，搭配衣服的
1: 或者是晾被子的地方。
0: 对，但是跑步很多人反映跑步机晾被子是真的特别好，
1: 好使啊，
0: 它结实，而且这个面积比较大啊。这些东西呢，其实会收集灰尘和细菌，影响家居环境和卫生，还有你的身体健康。
1: 哎，还有一点啊，就是旧的家具和装饰，一些老旧不堪的家具和装饰品呢，可能会给人一种不太舒服或者低档或者懒散的感觉啊，感觉这家人家好像有点不修边幅那么感觉啊。所以呢，尽量避免在客厅使用破损啊、陈旧的家具和装饰品。你比如说你那椅子，可能有一条腿已经不太平衡了，你该扔就扔，或者怎么着给它垫垫修修啊，都比较就是它那样咯噔咯噔的放在那儿好。另外呢，选择现代简洁的设计呢，能够给这个客厅注入活力和时尚感。
0: 对，这个呢是跟你家装修风格，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东西没必要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必要往新家搬了。
1: 对，
0: 就是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得留着囤着，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也不一样了，没必要那么多老物件。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就是这个母亲当时陪嫁的那些红木箱子呀，就那些玩意儿，它有一些纪念意义的，你可以留着，
1: 该留还是得留一留。
0: 对，你看我们家搬过几次家，就是每次总会有一间屋子放的是一些从上一个家觉得应该留的东西，然后呢，基本上到下一个家的时候又把它淘汰了，就根本没啥用处啊。
1: 对对对，有一些有一些时代感的纪念意义的东西该留是留，但是有一些本来这个东西已经破了，咱搬新家换点新的不行吗？
0: 是，
1: 哎，对吧？真的把旧的搬过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又是修又是换的，也不太合适。
0: 对，而且影响你的这个舒适感啊。
1: 哎，对，
0: 所以学会断舍离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啊。
1: 没错。
0: 接着呢，再来说说就是过多的杂物。客厅啊，因为是一进门之后，你真的是第一眼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如果杂物太多，就变得那种杂乱无章了。
1: 对，
0: 不仅会给人带来压抑和疲惫的感觉，也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所以呢，一定要避免过多的杂物堆积在客厅里边，保持。

0: 空间整洁和有序，能够为家里人创造一个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很注意收纳，包括我们节目里面也经常会讲到收纳的一些内容啊。
1: 对，
0: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乱，反正我们家人就一句话，你乱在这个柜子里，你不要乱在外面。
1: 人家客人来也不可能翻箱倒柜的看看你柜子里边。对，
0: 而且你给人介绍你的家，没事来看看我柜子里的东西，基本上不会有人做这样的操作啊。
1: 我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说我小的时候说那个啊，看着表面。就是
0: 驴粪球表面光，
1: 对，驴粪蛋蛋表面光，说你不收拾收拾里头，
0: 就是，
1: 我说谁人家那么没礼貌，来了以后进你卧室看看，掀掀你被窝里面藏着啥，
0: 啊，
1: 然后就打开你柜子看看里面放着什么，
0: 是，
1: 对吧？你外面干净就可以了。
0: 对，干净就是整洁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一定是干净的，因为如果你整就是规整了，你可以擦了。但是我一直处于什么状态？就有些地方你不要给我搞得太过于整洁，
1: 嗯，
0: 就是我的摆放是有我自己的逻辑和顺序的，
1: 没错，
0: 还有它的应该在的地方，就是你收拾完之后就找不着了，
1: 反而找不着了，
0: 啊，对。但是其实家里有人老会说，你像我们家老人老会说，什么东西你拿你别老放到这个副头，放到表面，
1: 啊，表面上，嗯，
0: 对，你该放到哪儿放到哪儿，就是老人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包括家里面可能有比较爱整洁的，
1: 嗯，
0: 别管是这个丈夫也好或者妻子也好，说从哪儿拿的
1: 放
0: 到
1: 哪
0: 儿，这件事那么难吗？嗯，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有点难的，哦，
1: 对，但是不过坚持一下改，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哎，家里面可能就不需要总是来来回回的收拾了，你可能一个礼拜收拾一次也就可以了。
0: 对啊，嗯，所以现在我这个所有家里面的有抽屉的地方我都给放在收纳盒了，
1: 哦，
0: 就一个的，就是你大概知道这
1: 一目了然。
0: 对，你这个阁楼里放的是什么，那个阁楼里放的什么，
1: 嗯，
0: 比如你拆快递有三把这个快递刀，有大的，
1: 嗯，
0: 中的小的，拆不同的盒的这个快递啊，
1: 对，
0: 然后这样子你就都放到那儿，每次包括什么剪子呀，啊，这些东西
1: 也顺手，
0: 对，锋利的东西你都给它放到在里面啊，然后自己就知道是从哪儿拿的，放到哪儿，千万别啊，哦，拿个快递，因为有的时候拿快递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从这个驿站你拆完拿回来，
1: 嗯，
0: 有的呢是你带着箱子回来的，有你看我这两天买了这个意面什么东西，我可能直接就把它抱到厨房去了，
1: 哦，
0: 然后在厨房拆完之后就该把它放到这个收纳柜里，就放到收纳柜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需要从进门口玄关的那抽屉里拿上这个快递刀，
1: 嗯，
0: 然后去厨房拆完之后呢，你就顺手把这个纸箱子嘎嘎嘎胶布都拉了，
1: 啊，
0: 给它弄平了，
1: 对，
0: 然后呢放到另外一个就是家里专门收拾这个快递箱的这个地方，然后顺手就把这个快递刀又放到了玄关的这个盒子里，
1: 嗯，
0: 它是一气呵成的。
1: 对，
0: 最可怕的是你拉完之后，好，快递箱往那一堆，然后呢东西放起来了，那个刀子也放了，下次你再找各种不是好找，
1: 哎，我们家真的有这个问题啊，就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就一进玄关那儿有一个小柜，就也是个鞋柜，
0: 啊，
1: 然后上面会放着有一个收纳盒，里面有那个快递小刀。我的习惯是每次，因为我不愿意把快递再往家再深一步的往里面拿了，我基本上就在门口的地垫那个地方拆了快递之后再去洗手就行了。那，
0: 嗯，
1: 我的习惯是经常就在那儿拆，但是我爸爸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拆完以后我不愿意去拿那个纸箱子，
0: 啊，
1: 就把它拆成平面的，我爸爸会把它整个拆一下，
0: 啊，
1: 但我爸有的时候就是拿到外面去拆，
0: 啊，
1: 他拆完以后我就找不着快递刀了，所以经常就是你就我爸会喊快递刀呢，我也会找快递刀呢，
0: 就是各种找不着。
1: 对对对，就是一个人一个习惯，慢慢去磨合就好了。
0: 对，所以这个居家生活呢其实有很多是需要磨合的，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客厅的这个里面呢，按照我们说的这些方式，你会发现啊，一进客厅呢是非常舒适的。
1: 对，
0: 而且按中国人来讲比较讲究啊，就是说啥玩意儿你要乱了，你要脏了，你的运气和福气就都没了，
1: 没错，
0: 是吧？为啥23我们要这个就是这个
1: 24扫房子
0: 呢，
1: 对
0: 吧？然后过年的时候有一些什么讲究，
1: 嗯，
0: 不能这不能那，垃圾别往门口放，其实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人的运势和运气都是在这里边藏着呢啊！当然了，一个就是如果你过乱过脏的话，其实抛掉运势和运气之外，你想你摆的乱七八糟的，你肯定清洁频率就低。
1: 对，
0: 清洁频率低了的话，就会有灰尘，就会有细菌。
1: 嗯，
0: 那你就容易生
1: 病。
0: 它是一个连带的关系的哈。
1: 没错。
0: 所以说啊，客厅跟大家说到过有五类不建议大家放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当然了，客厅也会有一些可以放而且要好好放的东西啊。在稍后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哪些东西最好是可以放到客厅里面的，包括在客厅里面啊，有这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很舒适啊，
1: 哎，
0: 也欢迎各位来持续和我们聊一聊，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过来，说一说你家客厅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有什么你觉得也不太适合放到客厅里的东西。客厅啊，就是包括房子，其实是每个人家里生活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缩影哈，
1: 嗯，
0: 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把家里面先不要说装修的多金贵，但是一定要弄得整整齐齐，
1: 温馨就好，
0: 干干净净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聊了聊啊，家里面最重要的一进门就能看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客厅啊，有一些东西不太适合往里放，有一些呢是家具，有一些呢是一些物件啊。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客厅一些装修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一些植物的摆放，在客厅摆放一些植物啊，尤其是绿植，比如我们常见的各种各样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啊，什么发财树啊，吊兰啊，什么龙血树啊，等等等等吧。
5: 对，
6: 不仅能够增添客厅的美观度，还有助于净化室内空气，提升家庭成员的健康。同时呢，选择具有吉祥寓意的植物，还能为家庭博个好彩头，比如发财树。
5: 没错啊。另外第二点呢是颜色的搭配啊，客厅的颜色呢搭配对于整个空间的氛围和情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啊。建议选择温馨柔和的颜色，比如说米白色啊、浅灰色啊、淡蓝色啊等等，以营造出舒适轻松的这么一个氛围，避免使用过于鲜艳的颜色，比如说大红色，
6: 对，
5: 哎，这种比较刺激人的这种视觉方面的这个颜色啊，以免让人感觉到紧张或者是烦躁啊。
6: 再有一个呢，在家具布局方面呢，应该选择合理有序，以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啊。比如根据客厅的大小和形状选择合适的家具，比如沙发、茶几、电视柜。这之前我们说了，有一些家里面可能地方过小，您就不要放带踏的这个沙发了。
5: 对，
6: 再有一个家里有孩子的，茶几其实没啥大用处，因为你得把大量的空间腾给孩子，让他在那爬玩啊，就是最后放的玩具是最多的哈。电视柜这个东西呢，也建议大家不要做这种所谓的半悬挂式的上墙电视柜，因为后期可能护理起来和使用起来有可能会有这个垂下来或者掉下来的这个风险哈。再有一个呢，就是家具之间的摆放呢，还是要适中的，以便于家庭成员的自由活动和交流。当然了，如果你家是个大别墅 那就想怎么摆就怎么摆，没有关系 啊。
5: 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艺术品的展示啊，在客厅里面摆放一些艺术品，比如说画作啊，或者是有艺术感的家具啊等等，都是可以提升空间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的。那选择与客厅风格相协调的艺术品呢，也可以让客厅成为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空间。
6: 再有一个就是收纳整理了，保持客厅整洁有序呢，是营造舒适氛围的关键。所以建议大家多设置一些收纳柜架子，便于存放书啊、杂志啊、玩具啊这些东西，以避免客厅显得杂乱无章。就现在很流行的满墙收纳柜的这个客厅设计啊，就是应运而生的这么一个设计方式。同时一定要定期对于客厅进行整理和清洁，确保客厅始终保持整洁舒适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5: 没错，
6: 总之我们说啊，客厅是家庭聚集和休憩的地方，也是大家除了卧室待的最多的地方。因为你在餐厅吃饭也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结束了，
5: 对，
6: 然后你睡觉呢，你可能是最长时间是在卧室，但大部分时间你是在客厅的，聊天啊、看电视啊，包括你
5: 玩会儿手机，
6: 对，你刷你的手机，我刷我的手机啊，但都是需要在客厅待着的。它的布置和摆设对于家庭的气氛和成员的幸福感提升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选择比较合理的一些家具，保持家具的整洁和有序，我们其实是能够营造出一个温馨舒适的客厅环境，让家人和客人都感觉到愉悦和温馨。
5: 没错。
6: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阳原有哪些独特的文化体验？
2: 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泥河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阳原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十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树生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阳原县政府副县长孙志军。孙县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推介我的家乡，人类祖源故乡阳原。我们这里的泥河湾遗址群啊，完整记录了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进化史，所以啊，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享誉国内外。
3: 没错，那孙县长，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阳原吗？
2: 好，阳原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毗邻山西，靠近内蒙，是我们京冀晋蒙往来的必经要地，是我们首都北京、冬奥新城张家口，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三方哨口，是京津冀、晋冀蒙两个经济圈交汇的重要枢纽，所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我们从阳原出发，1小时可以到山西，2个小时到内蒙古，3小时便可到北京。我阳原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啊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毛皮碎料加工的基地，因此我县被誉为世界天然地层博物馆、东方人类的故乡和中国毛皮文化发祥地。近年来，阳原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的指示要求，我们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启了全域旅游的发展新进程。今天也借此机会带大家共同了解我们东方人类的故乡阳原泥河湾。
3: 听了您的介绍，我对阳原有了初步的了解。那阳原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您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阳原有哪些文旅资源？
2: 说起我们阳原县的文旅资源呀，可以用4个独字来概括，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泥河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3: 那这4个独会给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带来哪些独特的感受呢？
2: 当您要走进阳原啊，便可以开启一次寻根问祖之旅。截止目前，我们国内外的考古专家团队先后到我县发掘古人类、古生物遗址380余处，统一命名为泥河湾遗址群。他们完整记录了东方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进化史，因此呢，我们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也正是泥河湾遗址群的发掘，打破了原有的非洲唯一人类起源说。啊，我们的主要景点有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博物馆、马圈沟遗址展城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形成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核心旅游区。
3: 那围绕泥河湾文化，咱们现有发展哪些文旅品牌呢？
2: 泥河湾我们现在打造的文旅 IP 呢，主要是围绕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去年呢已经获批

0: CAG 景区，核心区的面积呢有4平方公里，园内分布着涵盖旧石器早、中、晚期的各类遗址30余处。核心区整体呢是我们是按照5A级景区的标准去规划的，分为了纪念性的园区、知识性的园区还有体验性的园区3大功能区。我们各个功能区啊，以古人类的生存发展演变为主线，再现了古人类从200万年前以来漫长的进化历程。当游客走进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的风云变迁。
1: 没错，那我们喜欢考古文化、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就可以走进阳园。那阳园除了会给我们带来寻根问祖的这种文化的感受之外，还会有哪些独特的旅游感受呢？
0: 走进阳园，你还可以开启一次文化体验之行。这个文化呢，除了刚才提到的泥河湾文化以外，我们还有中国毛皮文化。阳园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10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塑身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用第一根古针缝制出了"垂衣裳而天下制"的巨制长卷。走进我们阳原县世界上唯一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还可以领略世界独有的碎皮缝制、穿网编辑的技艺，了解我们阳原毛毛匠当年如何书写张库大道的传奇。在了解完毛皮文化之后，还可以畅游我们全国5星级专业市场3A级景区阳原国际裘皮城，让游客用最合适的价格买到全国最具性价比的优质皮草。除了皮草之外，我们阳原还可以走进千年古堡关外楼兰开阳堡，感受战国古意的岁月沧桑。这座古堡啊，每年都会吸引国内外的知名摄影爱好者到这里采风。说到文化，当然我们必须要提到当地的民俗文化。在阳原，我们采蒲团、多树花、阳原晋剧等民俗表演也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美食文化当然也不能缺，我们的南口贡国姓、莺歌绿豆、花腰营全驴宴、凉粉、疙瘩饼等特色美食也溢满了故乡的味道，会让您铭记乡亲，流连忘返。
1: 没错，那来到咱们阳原啊，可以感受当地的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那我还想知道，来到咱们阳原之后，除了感受这种传统的氛围，现代的这种度假的氛围怎么样？
0: 对，走进阳原，除了感受我们文化体验之外，我们还可以开启一次生态的康养之享。著名的作家丁玲先生笔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桑干河名声大噪。我们桑干河在阳原县绵延有103公里，从西向东贯穿了我们全县的全境，所以漫步百里的桑阳水路，春天有绿柳百花，夏天有湖面芦荡，秋天有明月大宴，冬天有瑞雪冰场。在这里可以领略自然风情，纵享田园风光，体验农耕研学的乐趣。另外，除了桑干河水以外，我县还有优质的天然温泉资源。我们三马房温泉水啊，是河北平原最古老的温泉水，是泥河湾古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所以我们称之为古湖遗珠。早在北魏时期，在这里就建有皇家温泉行宫，如今在建的这个三马房康养小镇也必将成为京西高品质的康养首选之地。总之，如您来到阳原之后啊，春季可以赏花观候鸟，夏季可以避暑尝美食，秋季可农耕游研学，冬日可疗疾养生息。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都会让您流连忘返。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阳原围绕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阳原在未来文旅将如何发展？
0: 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 以您喝完。

0: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啊，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原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原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胜地。
1: 那您刚刚提到咱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我也看到了您今天带来了一件这个文创产品哈，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件文创产品呢，是我们当地的一名教师在石头上做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它是主要是描绘的是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主题雕像，
1: 主题雕像
0: 它的名字叫祖源印象。
1: 祖源印象，
0: 对，它代表的是我们古人类的一个形象啊，
1: 代表着这个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文明。
0: 对，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啊，我了解到阳原有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那围绕这些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呢？
0: 对，阳原文旅我们还是以独特的这个泥河湾文化为核心，然后以点带面，促进这文旅深度融合，然后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是两区一带，推进这个文旅产业的发展。两区呢，其中第一个区就是刚才重点介绍过的泥河湾文化旅游核心区，它还是依托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这个景区的吸引核和动力源，进一步的完善周边的配套产业链条。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从而丰富景区的内容，增强配套的服务，提升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实现了泥河湾有文化资源高地，然后到国际知名的遗址文化旅游体验地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同时啊，我们也是在塑造东方人类故乡这个品牌，每年都会举办泥河湾杏花节、旧石器考古文化节等等节庆活动，举办的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类似于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不断地去提升我们泥河湾的知名度，扩大影响力，这是第一个区。第二个区呢，我们是发力创建这个温泉康养度假区。这个区域我们主要是依托三马王乡的天然的温泉资源，覆盖周边的乡村文旅资源，集中创建文旅康养度假区。目前呢，我县的地热区块呢已经纳入了河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我们也是以康养度假为主题，立足新消费、新需求、新体验，全力打造集休闲、医疗、度假、娱乐、养生、康养等健康服务为一体的温泉康养度假区。一个是我们高标准的编制了温泉开发的总体规划，对温泉资源以及周边区域进行了高端的定位和整体的规划，来不断的规范温泉产业的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完善了周边的停车场啊等等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了景区连接线路的风光。然后第三个呢，是对这个现有的这个温泉产业也进行了改造升级，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设施设备和运营管理服务质量的提升，并且我们还融入了这个研学游的活动。在这一个区域呢，当前我县也正在大力对外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提升温泉资源的高质量的利用，丰富了景区的内容，打造这个京津冀高端康养胜地。在此以借此机会呢，也欢迎有意向的企业能够到我县考察投资兴业。这是两区。另外一带呢，我们是借力打造这个桑干河生态风景带，我们是借助引黄入京济章这个工程，途经我县这样一个优势，构筑了景观带、旅游带、交通带三带合一的桑干河生态风景带。一个是坚持以水为脉、以路为轴、绿为本的核心理念，结合桑干河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以及我们周边乡村农业产业发展这个基础，实施一村一品工程，串联起了我们世家汇的田园综合体啊，桑干河的湿地公园，包括我们鱼条沟的农耕文化研学基地等等7个乡村的旅游节点， 打造了一条农林旅乡结合的生态走廊。第二是加强桑阳水路阳源丹的建设。桑阳水路呢，是我们张家口市把桑干河、洋河两条路，水路打造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桑阳水路阳源丹这段建设呢，我们主要是构建乡村小镇搭加田园湿地，加旷野运动公园，加泥河湾遗址公园为主这个段落区域，形成乡村田园河流湿地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打造自那个山西省进入河北的桑干河第一印象体验段。第三个是加强我们桑干河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建设，因为桑干河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东西向贯穿我县全境，总面积是1792公顷，其中啊河流的湿地就1110公顷，沼泽湿地12.15公顷，人工湿地有70多公顷，湿地率也达到66.68%。
1: 通过您介绍的这个两区一带，它是文化加旅游，也是这个休闲加旅游，还有咱们这个农业加旅游，哈，这种不同的丰富的形式。那在这种出台的这个措施、出台的这个政策之后，游客量有没有提升？
0: 两区一带呢，指我们通过两区一带这几年的大力的发展，这个游客量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1: 咱们阳源县能取得现在的成绩，离不开我们当地对于文旅的规划。那在未来的发展计划上，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们阳源县呀，现在也是抢抓金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以及北京 G109 新线的高速通车，张家口桑阳水路建设这个有利契机，立足我县的独特资源禀赋，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啊，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源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源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圣地。
1: 那具体会怎么实施呢？
0: 具体实施方面呢，我们准备有四大战略，一个是龙头崛起战略，就是依托我们泥河湾的文化，进一步创建5A级景区，扩大丰富泥河湾旅游核心区的文旅业态，提升品质，然后推动我们各个乡镇的旅游业一体化发展和相关产业的融合，从而带动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个就是项目驱动战略，通过核心项目来带动重点项目、支撑项目梯次的去聚集，包括交通网络助力、区域联动的这个发展路径，快速实现资源的产业化。三个是文旅深度融合战略，依托浓厚和独特的文化元素，迎合广大游客文化获得感这样一个需求，大力的推进我们旅游业与泥河湾、温泉、农业、裘皮城、非遗等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沉浸式旅游、文数字化旅游等等，创建旅游业态，形成一批优质精品的旅游产品。第四个是全域联动战略，按照全地域覆盖、全资源整合、全领域互动、全社会参与的这样一个原则，深入的开展全域旅游建设，将我们城镇体系与旅游资源高度的耦合，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空间的融合，推进旅游城镇、旅游村落、风景园区、风景道等建设，实现一级到多级，由一个泥河湾遗址公园联动，然后到我们阳源县全域旅游的发展，这样一个全域旅游风貌。
1: 刚刚您提到了咱们阳源县在推进旅游业和泥河湾温泉、农业等等文化要素的一个深度的融合上啊，在不断的努力。那未来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0: 我觉得当今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文旅融合与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更是需要通过创意与科技的力量去激发新的活力，创造更加多元、互动、可持续的旅游体验。可以说这么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要做好文化传承与创新， 文化传承是文旅融合的根基，而创新我觉得它是灵魂啊。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然后通过现代设计的理念与表现手法，比如数字化的展示呀，情景再现呀等等，使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鲜活的形式来呈现给游客，形成文化传承与创新并重的一个良好的氛围，让文化成为推动旅游发展的不竭动力。第二个就是积极探索跨界融合创新，就打破传统这个行业界限，推动刚才提到了文旅与农业与工业、教育、体育、健康多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跨界融合来激发新的增长点，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丰富旅游产品的供给，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形成这个多元共生、互利互赢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从而呢使文旅融合成为推动我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来带动相关的产业协同发展。第三个，我觉得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一定要把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相有机的结合，发展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使文旅融合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这个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为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第四个就是要加强政府、企业还有社会的这种协同联动，通过政府的政策引领和规划、资金的支持和激励、宣传推广与品牌建设，然后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以及合作机制与平台的建设，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形成一个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强大合力。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文旅融合应该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来进行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我们阳原县未来在文旅发展上会有更多好的成绩。那孙县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阳原来做客？
0: 颐和湾蕴含巨大的潜力，文旅之花也正值含苞待放，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观众选择阳原，游历阳原，体验阳原，共同倾听远古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之音，感受远古记忆与人文魅力的交融之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京西人文第一站首选阳原泥河湾，欢迎大家阳原相见。
1: 好的，感谢孙县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阳原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孙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歌曲《感恩的心》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手语歌，与其说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凄婉动人，不如说这首歌的由来与内涵更加催人泪下，激人奋进。有一个天生失语的小女孩，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每天很早出去工作，很晚才回来，每到日落时分，小女孩就开始站在家门口，充满期待地望着门前的那条路，等妈妈回家。妈妈回来的时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因为妈妈每天都要给她带一块年糕。在他们贫穷的家里，一块小小的年糕就算是美味。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妈妈却还没有回来。小女孩站在家门口望啊望，总也等不到那熟悉的身影。雨越下越大，小女孩决定顺着妈妈每天回来的路去找妈妈。她走了很远，终于在路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妈妈。她使劲地摇着妈妈的身体，妈妈却没有回答她。小女孩忽然明白，妈妈已经死了。她感到恐惧，拉过她的手使劲摇晃，却发现妈妈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块年糕。雨一直在下，小女孩也不知哭了多久。她知道妈妈再也不会醒来，就在雨中一遍一遍用手语做着感恩。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她小小的却写满坚强的脸上滑落。恰巧在那个时候，著名音乐人陈乐融刚好路过，便过去安慰那女孩。在知道了女孩子的身世后，她深为感动，回到家里便根据女孩的经历写出了这首《感恩的心》。从此这首歌也红遍大江南北，以此来勉励所有的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有恩于我们的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受。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啊，五环
0: 快乐走天下。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天下，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走遍大好河山。金秋十月，双节同欢啊！眼下呢正是国庆假期，那么漫山层林尽染，古城灯火璀璨。不管呢您现在呀是在准备出去旅行，还是在旅行的路上，或者是在家呢周边休闲啊，都可以尽情拥抱我们这个难得的秋日的好风光。因为旅途之中呢，其实美景和烟火是同在的。那么今天这个专题呢，我们就专门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河北或者说是石家庄周边的1到2天的一些新手友好、轻松不累又氛围感很拉满的这种金秋的自驾路线吧。大家呢就可以直接的去收藏，照着它去出发了。那么首先推荐各位的呢，就是每逢佳节应该说都会跟各位推荐的我们正定的古城啊。我觉得在这个秋天的话，正定依然是非常有古韵氛围的一个地方。那么整座古城呢是全域的免费开放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依然保留着千年古郡最纯粹的烟火的这种感觉。那么白天呢，走在青石板的古街上，古寺古塔、老街老宅错落分布，一步一景，厚重的燕赵文脉扑面而来。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金色的余晖铺满了古城的城墙，温柔又治愈，可以说随手一拍呀，都是这个古风的大片。 那如果要说正定最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夜晚了，尤其是在我们十一国庆期间呢，古城万盏灯火呢也是会点亮的啊。那么像一些红灯笼啊，都是会绵延整条这个古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古塔。

那么同时呢，在国庆期间呢，荣国府啊也是看点十足。那么作为八七版《红楼梦》的实景拍摄地，这个黛瓦回廊古院深深自带着一些古典的意境。在假期期间呢，荣国府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红楼的夜游啊， NPC 的巡演呀，还有一些剧本的互动啊，可以说在灯火阑珊间仿佛一秒穿越进红楼的梦境。那么在整个这个国庆期间呢，应该是活动都是非常多的啊，像嫦娥巡游、传统的戏曲展演、汉服游园、国风市集等等啊，可以说我们是白天赏古建、品历史，晚上看演出、赏圆月，一整天充实又惬意。那么美食方面呢，更是烟火气满满了，正定的八大碗、钢炉烧饼、崩干、王家烧麦都是地道的老味道啊，可以说是平价量大吧，原汁原味，逛累了坐下来吃一顿还是比较满足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最近尤其是今年特别流行什么呢，就是去到这个一个比如说这种古镇里面可以去欣赏演出，然后又可以吃喝，最好还能住一晚上，特别流行这样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啊。比如说河南的有一些景区就特别的火爆啊。那如果大家想在咱们河北找一个离市区近、不用奔波、老少皆宜的一个夜游目的地的话，那么这个像一些古镇呢也是比较适合的，可以去这个看一些演出啊等等的啊。比如说龙泉古镇这儿呢，从石家庄市区出发的话半个小时车程直达啊，也可以去当天往返，也可以在周边去轻松的度假一晚上啊。那么在国庆期间呢，这个古镇呢也是全区域的灯光都打开，夜色璀璨啊，比较适合晚上去拍照。景区呢也是全天候的在上演一个实景的剧情演绎，像一些古风的巡游啊、街头的非遗小剧场等等啊。如果大家不喜欢爬山、不喜欢赶路的话，就是想去凑凑热闹、感受一下这种氛围的话，去这儿也可以去逛逛啊，也算是比较省心的一个夜游的好去处了。

那么呢，也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带领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来自黄子弘凡的这首《我们很快乐》送给各位。那么在歌曲之后呢，继续一起来盘点适合咱们周边的一到两天游的一些目的。

这首歌听完了感觉也挺快乐的啊，不管我们是否出发去旅行，但是一定要让快乐在我们的整个假期当中充斥着每一分每一秒，好不好？金秋十月呢，太行山啊也迎来了全年的一个颜值巅峰，漫山彩林，层林尽染，空气清新，秋高气爽，非常适合登高赏秋，吸氧洗肺啊。那么给大家推荐两个咱们河北的秋景王牌的目的地之一吧，就是白石山啊，应该说目的地之二，白石山和太行五指山。首先咱们来说说白石山，兼具北方山川的雄峻和南方山峦的灵秀，那么景区的步道都非常的完善成熟啊，中线的路线是比较平缓轻松的，老人和小朋友都可以去比较轻松的徒步，边走边赏秋。那么喜欢比如说挑战刺激的朋友啊，也可以去打卡玻璃栈道、悬空观景台呀、登高去俯瞰整片太行的金秋林海，视野比较开阔，秋景。那么这两天呢，晴空率也是比较高啊，空气质量也非常好，拍照的话是比较能够拍出这种视野通透、氛围感好的这样的照片的啊。那么如果你说我不想跟大家凑热闹，白石山太有名了，我就想找一个小众清静的地方，那么呢推荐你可以去太行五指山，这儿的话游客更少，体验感可能会更加的纯粹吧。尤其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每年的国庆假期应该说整座山谷呢就开始慢慢的这个叶子会变红，层层峦峦，色彩饱满啊，漫山如红枫，如霞似火，秋日的氛围感直接的拉满。那么呢整体的登山坡度啊比较缓和，强度呢还算是适中一般吧，比较适合全家去不着急的慢慢的休闲游，静心赏秋，沉浸式的感受咱们太行的秋日浪漫。

同时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咱们每年每逢佳节都要聊一聊的，就是哪儿呢？咱们的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可以说是又在这儿又能够去学到知识，又能够去遛娃，而且呢，一旦天气不好的时候，这儿是这个万能的一个备选地，是不是？

那么河北博物院呢，应该说大家会在国庆期间呢，可能有过很多朋友都是他的第一学，他是。那咱们河北博物院呢是这个全程免费参观的啊，馆藏文物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一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就会带孩子去的首选的地方，因为这儿确实讲解体系很完善啊，系统呢也会展示从河北咱们河北从古至今的一个历史的文脉，文物的瑰宝，无论是学生的研学呀，亲子的科普呢，还是安静的文艺打卡都非常合适啊，可以说是这个只要你有空，只要你拿出一个半天就可以去逛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地之一了。

那么河北博物院呢，在咱们国庆期间啊，就是这七天全部都是正常的营业的啊，但是每天下午的17:30停止入馆啊。国庆期间的票也是比较紧张的，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预约啊。在这儿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去看或者说你第一次去的话，一定有三个地方不能错过。一是什么？长信宫灯，汉代的啊。二就是刘晟的金缕玉衣。三就是错金博山炉，这个算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了啊。镇馆之宝了，可以从南门进啊，南门进直接从南区的二楼，就是满城汉墓这儿开始逛起，古中山国两大核心展厅，然后呢再逛一逛其他的一些地方。

那么以上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咱们国庆期间应该说是万能选项的几个目的地吧，而且时间呢不用卡得很紧，半天一天都可以去啊，可以抓住我们这个国庆的非常黄金的一两天的时间去这些地方去打卡啊。最后呢给各位有几个出行的提醒送给各位，比如说如果你要去山上爬山或者说山区啊坝上的话，秋季的温度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带上厚外套啊，早晚注意防寒保暖。其次呢就是热门的文博景区呀、古镇的演艺景区一定要提前线上预约啊，节省排队时间。另外就是虽然进入到秋季感觉体感的温度是没有那么高了，有的甚至早晚还会凉，但是紫外线依旧很强烈啊，出行的话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我们也要美美的舒服的度假啊。那么呢这个国庆呢也希望各位在咱们的家门口就可以遇到我们河北最美的秋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旅途顺遂，国庆快乐。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

0: 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李鸿章，少年柯蒂，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3000年未有之变局。
1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2: 李鸿章同时收到2份上谕，一份很短，是关于他和曾国藩的任命，命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赴山东督师剿贼，以江苏巡抚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布政使刘环高暂护巡抚。另一份则颇长，以600里加急谕之两江总督等人。这份上谕叙述了僧哥林沁战死的过程，对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省防务进行了部署，对曾国藩和李鸿章分别提出要求。两江总督已有旨令李鸿章暂行署理，即着前赴金陵接印任事。两江任大责重，李鸿章务须悉心经理，仍随时与曾国藩筹商。曾国藩军营调兵及饷各事宜，该府并当妥为筹划，不得稍有迟误。曾国藩于接奉此旨后，即着先就现有兵力带领出省北上，其余各路得力兵勇将变，不妨陆续袭调，未可久待征兵。总督印信暂交藩司万启琛收存，务庸似李鸿章到金陵交谢。

大臣宫中体国，久住勋秦，必能赶紧复原，尽扫寇分，绥靖北路。李鸿章看罢上谕，心情非常激动。虽然是蜀李两江，但不用说其地位已非江苏巡抚可比。还不仅如此，他一直为淮军担忧的出路问题也因此解决。湘军裁撤了，剿捻的重任必然落到他淮军的身上。淮军不仅不能撤，而且还将出省作战，其影响力必然随之大增。他这淮军统帅地位必然随之更加稳固，淮军只要有仗打就能不断立功，他淮军帐下将来不愁不出封疆大吏。就如同曾国藩以湘军为基础经营出那么多湘军出身的督府，用不了几年，他淮系的势力就可完全与湘系共天下。那时他李鸿章就如同眼下的曾老师一样，系天下之安危，在朝廷面前可称得上一言九鼎。打仗打的是粮饷，淮军北上剿捻两江，尤其是江苏这饷源之地不可丢，这是淮军的根本。江苏巡抚由刘环高护理，暂时可保无虑。江苏藩司聂司分别让郭伯英、王大经出任，江苏便牢牢掌控在他李鸿章的手中。仅此还不够，淮军出省作战，打到哪里，哪里就是饷源地，必须好好的筹划，借剿捻的机会把淮军的饷源地趁机扩大。李鸿章心思灵动，思绪万千，远远超越了一个蜀李两江总督的视野。与李鸿章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不同，曾国藩接到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三省军务的上谕，他愁眉不展，心里是一百个不情愿。他自咸丰三年创练湘军，打了十几年仗，对军旅生活已经厌倦，对功名利禄已经心如止水，何况他的身体如今已经大不如前，眼睛看不清东西，总是流眼泪，说话长了舌头就发涩，口齿不清，精神也不行，看书稍长就头晕，身体差是一方面。当初与太平军作战有曾国荃的集字营全力支撑，如今湘军已经裁撤殆尽，他所能调用的不过几千人，将来作战的主力是李鸿章的淮军，哪能与集字营相比？何况现在的湘军将领头上是红顶子，家里是从战场上劫掠的金银财宝，都打算广置良田美妾，过富贵安逸的日子，谁还愿跟他北上剿捻？当年他节制四省文武，长江航线上无一船不张湘军旗帜，江南督府大员无一不是出自湘军门下。他那时真正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如今他是节制三省的钦差大臣，可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严敬明都有自己的队伍，也都是靠军功和政绩走上了封疆大吏的位子，对他这位钦差大臣哪有当年那种默契配合。他的高祖李鸿章虽然表示上嗣奉师，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将来淮军能否指挥御如实在是没有把握。有着种种的不如意，曾国藩接到上谕后立即上折辞差，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另派知兵大员，他愿随军做个会办效力。
朝廷对他的请求立即明确回复，不允他辞差。于是他再次上折请辞。臣上次具折立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未蒙谕允。皇上优待老臣，略短取长，不惜假以威柄，而微臣度德量力，实难任此事权。将来臣之兵力只能顾及河南之归，臣山东之兖、沂、曹、冀，其余各府万难兼顾。直隶则远在黄河北岸，臣力恐不能及，徒冒虚名，全无实际，寸心惴惴，身抱不安。从前亲王僧格林沁节制直鲁豫三省，每当追贼之际，昼食粗粝，夜宿单棚，熏劳卓著，臣自愧十分不及其一二。臣属封疆大吏，较之勋戚贤王，礼数固当大减，名分岂可齐衡？僧格林沁以亲王之尊节制三省，名实相符，臣又如何能应此重计？唯有欲肯天恩，明降谕旨，收回节制三省成命。至于剿捻事宜，凡思虑所能到，财力所能及者，自当单节血成，与三省督府合中商办。即此训兼逆分，养书陈律，区区余程扶起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曾国藩不愿离开两江，但李鸿章快刀斩乱麻，一副盼着老师快走的架势。他先是派潘鼎新率十营乘轮船从上海出发，就像他当年千里轮运赴上海一样，把5000人马直接航运到天津登岸，然后分驻景州、德州，以拱卫京师，安定人心。另一路则派刘铭传立即带明军赶到了济宁驻守。这里是僧格林沁的大本营，他的残部聚集于此，人心惶惶。刘铭传大军一到，可安军心。办完这些事情，他就乘轮船沿长江到金陵来了，这令曾国藩隐隐有些不快。他的这位学生太急于接手两江总督了。巡捕来报说，李鸿章已到了行馆下榻，请示上午是否有时间拜见。曾国藩当时正在与赵烈文下棋，他自言自语道：“他就这么急于把两江督转拿到手吗？”赵烈文自然听得出曾国藩是在说李鸿章，他示意巡捕先退下，把茶递给了曾国藩，说道：“由少荃来署理两江，总比别人强得多，起码老师在前线督师，不必为粮饷发愁啊。”赵烈文说的有道理，李鸿章署理两江，前线是淮军在拼命，就是不为曾国藩着想，为了他的淮军也应当全力支持。赵烈文也明白曾国藩对李鸿章心怀不满，但如今他羽翼丰满，不宜怠慢，所以委婉地劝说：“少荃呐，已被老师扶上高位，从此只有更加倾力护持啊。将来呀，北上剿捻还要依靠他的淮军，何况青出于蓝，师门脸上也有光啊。”这些道理曾国藩岂能不懂？只是李鸿章太热衷于权柄，他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是才胜于德。他用人向来是坚持德在才前，
李鸿章的行事风格让他隐隐不安。然而，

0: 正如赵烈文所言，如今他羽翼已丰，已是府台大员，二等素一博，只有权力雕琢，锦上添花，弃之不用或敬而远之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曾国藩的本心是想亮亮这位为两江督撰兴冲冲而来的学生，但李治告诉他，此时师生万不可生出嫌隙。他喝罢一口热茶，挥了挥扇子，
1: 惠府啊，吩咐他们开中门迎接少权。
0: 总督衙门的中门一般只有钦差或重要大员来访才开，为李鸿章开中门是极高的礼遇。曾国藩的隐忍功夫不能不令赵烈文佩服。赵烈文一直到仪门代为迎接，李鸿章一脸笑意抱拳说道：“哎呀，哪敢劳动赵老弟大驾呀！”两人熟不拘礼，赵烈文一拱手：“老师在西花厅等着忠诚大驾呢。”“哦，哎，老师身体如何呀？”在前往西花厅的路上，李鸿章问道：“精力不及从前，两眼昏花，尤其左眼更是不济，看底报越来越吃力了。”曾国藩已经拄着杖站在西花厅门口，李鸿章连忙屈前一步，要行下属参见大礼。曾国藩摇手：“
1: 哎呀，不必不必，惠府你拦着他。”
0: 赵烈文扶住了李鸿章的手：“啊，忠诚大人不必行此大礼了吧？”李鸿章已经半跪了下去，在赵烈文的搀扶下站了起来，改行作揖礼。师徒两人分宾主坐下。李鸿章说：“
1: 啊，学生到镇江巡视防务，顺便过来看看老师。学生年节时给老师拜过年后，竟然有半年未见老师，心中实在不安呐。”
0: 李鸿章闭口不谈奉旨前来接督撰的事，只说是来看望老师。曾国藩自然知道这并非实情，他没必要去计较。
1: 哎呀，老少全挂念呐、啊。老朽身体是一日不济一日，哎，朝廷非要我这老牛来拉脚碾的大车，实难胜任啊！我已经两次辞差，但愿朝廷能够体谅老臣的苦衷啊！
0: 放眼九州，除了老师，谁能胜此重任？依学生看，老师辞也无用，朝廷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哎，少权呐、啊，外人以为我是虚情假辞，哎，我可是真的力不从心呐、啊。湘军已经裁撤殆尽，目前能跟我走的不过3000人。哎，就是这3000人，心底也是100个不情愿呐、啊。
0: 曾国藩一摊双手，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这个老师不必担心，50000多淮军，除了留万把人守两江要地外，30000多人全凭老师驱策。湘淮本是一家。淮军就是湘军，老师啊，应当把淮军当9叔的集子营一样来用。我已经给淮军将领打了招呼，到了前线，唯老师之命是从，谁敢怠慢，就别怪我翻脸无情。李鸿章的态度很令曾国藩满意，他拍了拍李鸿章的手背。
1: 哎呀，老朽如今所能依靠的只有少权和你的淮军啦。
0: 哎呀，老师何出此言呢、啊、

0: 向来是学生依靠老师，哪敢说老师依靠学生啊？当初学生在老师幕府还是个不知轻重的意气书生，如今封疆开府还不都是老师的提携？往后啊，学生还要依靠老师指教，学生和淮军受老师驱策，那是学生的职分。
1: 有你的淮军，我心里呀稍稍有底了。少权呐，我有个想法，这两江总督干脆由你来做。
0: 哎呀，老师这是要折杀学生啊，朝廷有旨，令学生暂且替老师保管一下两江督转，学生不能不奉命，哪敢觊觎两江啊？学生梳理两江，别的都不必费心，只管一门心思的给老师筹饷，让老师在前线无后顾之忧。待老师凯旋之日，学生一定孝迎十里，跪还两江督转。这番说辞是李鸿章提前就有所准备的。梳理两江必须让曾国藩放心，他绝无异心。少权领会错了，我呀是真心想辞这两江总督。我去了前线啊，两江的事情自然不能兼顾，让你来放手做这两江总督，岂不更是顺理成章？再说，让你来做，总比让别人来更合适。李鸿章依旧推辞道：“哎呀，老师这个念头连想也不必想。
1: 学生属理心安理得，如果老师真要上折让学生实受，朝廷绝对不会答应。如果改派别人前来，岂不是便宜了别人？那时候不但老师不能安心，就是学生也为淮军坐立难安呐。”这话是实情，曾国藩该说的话都说到了，李鸿章的态度也算摸清了，他梳理着花白的胡须，少权呐，朝廷一催再催，我必须动身北上了，你正巧也过来了，不然呐，我也要派人去请你，啊，咱们明天就交接两江督转，我放心准备启程，你呢？全心来照看两江，
0: 学生还没准备，江苏的事还没交代，现在接督转，有些仓促吧。李鸿章故意撒谎，曾国藩一副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1: 哎，现在接正好，江苏那边是松岩接手，没什么不放心的，说准了，明天在大堂交接。”
0: 第二天在大堂交接督转，
1: 两江总督的长方大印供在桌上，
0: 曾国藩焚香拜过，双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接过之后，恭恭敬敬地放回桌上，他再焚香拜过，交接仪式完成，李鸿章正式署理两江总督。然后两人回到千押房商讨剿捻大计，曾国藩的剿捻方略基本采纳李鸿章的设想，他初步确定在苏皖鲁豫四省边境设立四大军事重镇，即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口，以重兵驻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以逸待劳，控制要冲，一处有急，三处复援。这四大军阵相居其一，淮居其三。另外派李昭庆训练马队，加以僧格林沁的旧部骑兵同为游击部队，随从曾国藩随时应变。
1: 对这个安排李鸿章也很满意。六弟跟着他与太平军作战，真是舍生忘死。可是李鸿章为了避嫌，在做保安时总是有意地委屈他，弄得兄弟几乎反目。如今派到曾国藩的门下，老师自然会格外关照，可弥补从前的遗憾。五天后，曾国藩整装起行，沿运河乘船北上，直奔徐州。他计划设帅府于此，派出专差令所过州县遍贴招贤榜。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源、观气源、观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4: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行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寻找，有时候是为了确认。就让我们从一份温暖的确认开始，来自黄丽玲，幸福在唱歌，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幸福在唱歌》，阿琳的演唱把那种终于找到安稳的踏实感唱得这么具体。幸福不是遥远的呼喊，而是近在耳边的呢喃，是有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和你一起聆听生活本身的美好。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别忘了去采集那些微小的发光的时刻，它们串联起来，就是生活唱给我们最动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启程，来自刘德华《非凡》送给你。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昨天不再是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而变成了一面温柔的镜子。我们在她的歌声当中照见的不是遗憾，而是来路。那些好的、坏的、笑过的、哭过的，都一点点

0: 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偷偷的很认真的在为一件事祈祷？可能小到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大到希望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那种带着点傻气却又无比真诚的盼望。如果你现在心里也藏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愿望，别觉得它幼稚，借着杨千嬅的歌声给它加一点点勇气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祝你的一天顺顺利利，愿望成真。接下来来自方大同的声音三人游送给你。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来自萧亚轩，类似爱情。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标签，这首类似爱情唱的就是这份不必急于定义的美好，它让我们知道心动的揣测，甜蜜的猜疑，本身也是情感里一种值得珍藏的风景。也希望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无论身处哪种关系，都能享受当下那份真实的心动。经历了暧昧的迷茫，或许最珍贵的答案就藏在身边。来自周兴哲，爱在身边，送给你。

来自徐佳莹，灰色。很多事情很多人无法简单的归类，他们就停留在那片丰富的灰色里，带着往事的温度，也带着现在的释然。这种灰色不是压抑，反而是一种更广阔更真实的情感。允许自己有灰色的地带，允许情绪不必时刻鲜明，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和温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7: 不一样。
6: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7: 没啥
6: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7: 对的，
6: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7: 对的，
6: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正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7: 八大箱，
6: 你来到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7: 两毛六，
6: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7: 这
6: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7: 好好，
6: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7: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6: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7: 这位先生说呀，
6: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的、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 啊，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和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7: 啊！
6: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7: 赔了
6: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7: 卖了，
6: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7: 等等，
6: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7: 别老是不要，
6: 给一块四了吧？别只有一块四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7: 对呀、
6: 啊，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7: 多少钱呢？
6: 都得赔进去。
1: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8: 嗯嗯，
1: 我们是小学生，
8: 是
1: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8: 哎，
1: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8: 嗯，
1: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8: 是
1: 一会儿还得回来。
8: 对，
1: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8: 可不，
1: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8: 他们也累啊，
1: 也得休息休息。
8: 是，
1: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8: 嗯、
1: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8: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1: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8: 这是
1: 我跟他关系好
8: 哦，
1: 我们是老乡。
8: 嗯，
1: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8: 好啊，
1: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8: 哎，
1: 从小一块玩，
8: 这关系好，
1: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嗯，
1: 互相特别熟悉。
8: 是
1: 郭德纲这个人呐、
8: 啊、嗯，
1: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8: 他有什么问题？
1: 说话不算话。
8: 他应你什么了？
1: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好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
1: 哎
0: 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

0: 的传统的。
1: 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
1: 来来，哎，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大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有有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老太，我记住
0: 了，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不介，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谜底，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腿。

0: 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
2: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啊、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4: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4: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3: 80。
4: 这
3: 卖80
4: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2: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5: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
3: 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
2: 啊，
3: 我们村啊。
2: 啊，
3: 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2: 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开始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呀，怎么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0: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

0: 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0: 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0: 什么？
5: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 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5: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5: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
5: 我一直带在身上。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园、观火园。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3: 哟哟，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4: 提起北方城市的街头早点，这煎饼果子呀，不能不说。在很多地方，街头巷尾都有卖煎饼的小推车，小贩们在车上自驾炉灶，而且有一套专用的制作流程。平底炉抹油，摊绿豆面糊，磕鸡蛋，撒葱花，翻过来放果子，折起来抹甜面酱、酱豆腐和辣子，对折装袋提走，既方便又快捷，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据说呀，这煎饼果子是100多年前从山东传来的，被天津人改良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么传说中煎饼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煎饼能赢得老百姓的青睐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5: 相声大师马三立曾经说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撑圆面稀瓜开大，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横批越吃越短。你猜对了，这副对联说的就是煎饼果子。说来也巧啊，这个煎饼果子恰好和马大师是同乡，他是距离咱们不远的曲艺之乡天津的小吃。您别看这煎饼不大也不贵，可是北京和天津这两地的老百姓啊，还都好吃这口。现如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春夏秋冬，都少不了煎饼摊的身影。但是要提起这煎饼果子，追根溯源，咱们还真就不能不提山东的大煎饼。正是有了山东的煎饼，才有了带有浓厚天津特色的美味小吃煎饼果子。这个山东的煎饼啊，开始的时候这煎饼不是现在的这种形式和味道，只不过是一张山东大煎饼卷上一颗油条或者是一颗大葱而已，这可是山东人的美餐啊。进入21世纪，山东人仍然没有改变吃煎饼的喜好，从沂蒙山区到淄河两岸，从泰山脚下到孔孟之乡，从微山湖畔再到黄海之滨，有多少人那就是吃着煎饼长大的呀， 又有多少人到现在依然喜欢吃煎饼？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在这一点上，这和天津人喜欢吃煎饼果子是一样的。反正这么说吧，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煎饼，有厚厚的一摞煎饼放在家里，农活再忙也不会因为做饭耽误时间，或是因为没有时间做饭饿肚皮。这些做好的煎饼有很多种吃法呀，比如说可以溜、烙、泡、烤啊，或者拿着直接吃。这煎饼的历史以及它的创建的制作方法年代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煎饼这个词儿的使用是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早在三国时代就有煎饼这个词了，山东人的主食煎饼据说还是诸葛亮发明的呢。话说诸葛亮在辅佐刘备之初，兵危将寡，经常被曹兵追杀的满山跑啊。有一次被围在了山东的沂河、练河之间，锅灶尽失，将士们饥饿困乏，可又没有办法埋锅造饭，怎么办呢？诸葛亮就让伙夫用水和面和成浆，把这个明经收兵用的铜锣放在火上，然后呢再把这个面浆摊平，就煎出了香喷喷的煎饼。据说战士们吃了之后士气大振，于是杀出了重围，这才有了以后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并且从此以后当地人就学到了这种方法，但是这个铜锣很贵啊，又容易开裂，所以后来啊人们逐渐就用铁来代替，从此这煎饼在沂蒙大地上就流传开来了。不光是平民百姓喜欢煎饼，早在古代的山东文人士大夫也非常喜欢这口啊。清朝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曾经为这种小吃做过赋，名字就叫煎饼赋。蒲松龄在《文前》的序言里说道：则煎饼之弊于民生，非前贤也，因谓之赋。意思就是说呀，不是因为我馋我才写出这篇有关煎饼的文章，我赞美煎饼那是因为煎饼对普通老百姓大有裨益，这个煎饼是有益于民生的，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要赞美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实也说明它在老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普及，是多么的被当地人民群众所喜爱。并且这个蒲松龄对煎饼的由来也进行了考证，据他说呀，煎饼是由

0: 祖先。那咱们现在吃的煎饼又是谁发明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1: 说起煎饼的历史，还要上溯到清朝末年。传说在山东境内啊，有一个走江湖的艺人，绰号老刀。据说这个老刀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最擅长使刀，可谓是出神入化，无人能及。年轻的时候，老刀还能做做江湖艺人，但是老了以后呢，跑不动江湖了，他就做起了小生意。平时呢，就走南闯北拿点货到山东来卖。您从表面上啊，看不出这是一位练家子，所谓大隐隐于市嘛。平时这个老刀啊，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很温顺的人，一个非常讲究武德的人，一个很有耐性的人。话说有这么一天，老刀在家中休息，突然门外传来嘈杂的打斗声。老刀侧身一听，这打斗声更加惨烈了，他连忙起身穿上鞋走出房门，到外面一看究竟。刚出杂货铺的小门，老刀就看见有两个四十多岁的壮汉正在殴打一个瘦弱的老头。这老头头发都白了，被打得一脸的血，躺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求饶。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嘛，谁家没有老人呢？老刀实在看不下去，大声的就制止住这两个壮汉，叫他们别打了。没想到这两个壮汉一看老刀来了，一拳直扑老刀的面门。老刀也不含糊，侧身躲过掌风，回手劈出了一掌，壮汉挥臂撞开，另外一个壮汉飞起了一脚，正中老刀的前心。老刀后退了几步，还没站稳，就被这两个壮汉按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刚才那个挨打的老人竟然站起来了，竟然面对老刀哈哈大笑起来。老刀一下子认出来，明白自己上当，原来这个老者是老刀以前的一个仇家。十年前，这个老者被老刀卸去了一条腿，如今人家是带着徒弟和一条假腿来寻仇的，现在落到人家仇人手里了，行踪也败露了，那只能任人宰割了。好在这个老人呢，没有要老刀的命，也只是打断了他的腿，把他赶出了老家。这背井离乡的日子很艰苦啊，老刀只好又干起了卖艺的营生。有那么一天，老刀实在是肚子饥饿难忍，只好坐下来休息。他生了一堆火，一边烤火一边思索着，看到手中的一小袋面粉和捡来的两根炸面饼，老刀想起了煎饼。他把刀片子当成火灶，趁着余热又将面汤倒在了刀面上，面饼就这么成型了。老刀刚要吃，又想到了煎饼卷大葱，于是啊，就把捡来的炸面饼包在其中。由于饥饿呀，老刀三口两口就吃了一大半，他忽然心想，要是再有点酱啊、辣椒啊，一定更有滋味。老刀觉得给这个食品起个什么名字呢？不如就叫煎饼裹着吧。据说这就是咱们现在的煎饼果子的前身。由于这个老刀啊，最后定居在了天津卫，加上语音上的音变，煎饼裹着就读成了现在的煎饼果子。据说现在老刀那一卖卖的煎饼，到现在还叫煎饼裹着。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煎饼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食品，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这样一种食品怎么跟抗日战争搭上关系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1: 话说在2007年的3月3日下午2点左右，山东省的泰安市风雨交加，有一块三合板被风刮到了泰山疗养院家属院门口的马路上，

0: 令人惊奇的是，这块三合板上竟然粘着抗战早期作品的封面《煎饼与抗日军食》。这块三合板上完整的粘贴着冯玉祥将军在1935年离开泰山前夕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这个著作封面来源于冯玉祥76年前出版的《煎饼、抗日与军食》一书。由于目前这本书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已经很难找到了，因此这个材料的发现显得是弥足珍贵。那么冯玉祥将军为什么要写一本有关煎饼的书呢？这咱们得从头说起啊。话说1933年，日军继918事变之后又侵占了我们国家的热河省，并向察哈尔省进犯。这个热河和察哈尔啊，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内蒙的一部分。冯玉祥将军联络了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当年的五月在张家口组织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共10000多人迎头痛击日伪军。可直到那个时候啊，当时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仍旧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派兵围困张家口，解散同盟军。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威胁之下，于当年的八月到山东泰山隐居。冯玉祥将军在泰山隐居的时候，处处体察民情，他发现山东煎饼是泰山百姓日常的主食，冯玉祥将军的餐桌上也常备煎饼。为了方便，他的伙房也有炉灶，自己摊煎饼。有一天他去伙房慰问炊事员，看见摊焦的煎饼上的焦痕像个汉字，他触景生情，立刻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个摊煎饼的饼铛，并让铁匠在饼铛中间凿上了他写的四个隶书字“抗日救国”。做好之后呢，伙房用这种饼铛摊出的煎饼中间就显示出了“抗日救国”这四个大字。从此冯玉祥一招待客人就摆上这种口号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出任军政要职，转战各地，招待客人依然少不了这种煎饼。比如说老舍啊、郭沫若、简伯赞等人不仅品尝过这种煎饼，而且还把这种煎饼带回去做纪念，把它称之为冯玉祥煎饼。冯玉祥虽然隐居在泰山，过着布衣素食的生活，可是心中念念不忘抗日救国呀。他调查发现，煎饼既可以粗粮细作，也便于携带，有推广的价值。他认为如果将来咱们中国的军队用煎饼做军粮，那一定会给军队带来很大的方便。于是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煎饼、抗日与军食》。这个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制作煎饼的原料、方法和营养价值。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蒋介石，希望能够解决抗日战争中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实际上啊，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这山东大煎饼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比如在台儿庄战役、孟良崮战役，甚至到淮海战役，煎饼作为军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说呀，这煎饼的作用还真不小，从作为军粮在战争中广泛推广。那么这种食品后来又是怎么在天津发展演变，并逐渐传到北京、河北等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经过了上百年的地域演变，煎饼裹大葱来到了九河下哨的天津卫。天津人好吃是出了名的，在当地有一句俗话，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您听听，为了吃一顿海鲜就去当铺把铺盖卷当了，还都不算您败家，这才是真正的吃货呀。那山东大煎饼到了这里更是如鱼得水，从原材料到制作工序都更加丰富，煎饼的价值也就不光简单的好做。

0: 若解饿便于携带这么简单了。上面咱们说了啊，煎饼果子在天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天津啊，正宗的煎饼也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果子啊。这个果呀，是十字旁加一个水果的果，就是指一种油炸的面食。这个叫法是遵循小吃的起名规律的方法的。那小吃的名字有什么规律呢？细心人一琢磨，咱就能够发现，这就是紧着小吃里最贵的原材料叫啊。比如说夫妻肺片，其实那里面啊还有筋头巴脑下水什么的，可是人家就不说了。当然也会有人要反驳了，说也有紧着不好的材料叫的小吃啊，这卤煮火烧不就是吗？您还真说错了，其实卤煮火烧以前不叫这个名字，那是后来因为原材料的变化才有所改变的。以前人家叫卤煮小肠，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咱们粮食短缺，那小肠更是少见，所以他的创始人小长臣灵机一动，没小肠就少放点呗，细不够火烧凑，于是在卤煮小肠里多加了火烧进去。既然原材料换了，那您的名字就不能叫原来的卤煮小肠了，所以才改叫卤煮火烧。嗨，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这煎饼果子。天津人为什么管它叫果子呢？那就是把人家山东的果大葱版的煎饼升级了。天津人在煎饼里面加了油炸的面片，刚才咱们讲了，油炸的这些面食北方话就叫做果子啊，北京呢把这种叫做薄脆，再放点葱花啊，抹点甜酱啊，一裹就得了。辣椒的辣香，香菜的异香，果子片越嚼越香，真是让人食欲大振。至此才形成了风靡华北大街小巷，深受人们喜欢的煎饼果子这种小吃。煎饼果子传入北京的时间其实还要晚一些，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儿。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引进了不少小吃啊，这些引进的食品里，煎饼果子应该是最出名的。可是在饭店酒楼里您吃不到，唯有到那一个个推着小车的小商小贩的面前，您才能品尝到这含着浓郁的津味文化的市民小吃。虽然是平民之极，但也却别有一番精致在里头啊。那这煎饼果子究竟该怎么做呢？现在流行在北京市面上的煎饼果子怎么才算正宗呢？首先，卖煎饼果子的小推车那一定得干净，让人看着清爽。其次，做煎饼果子的原料得好，摊煎饼的面一定不能是白面，用白面摊出来的煎饼不但入口发黏，而且会有一种淡淡的酸味，这个面一定要用绿豆面，并且越纯越好。有的商贩干脆就把青花的小石磨搬到推车旁，边磨边做，这让食客一看就流出口水了。卷在煎饼里面的果子，也就是油条或者是薄脆，一定得是当天新炸的，脆香焦黄。另外撒在煎饼上的一定得是切得非常细的香葱末。在做煎饼的时候啊，舀一勺面摊在平底炉上，再磕上鸡蛋，快速的摊匀，撒上香葱，将煎饼迅速翻转过来，然后再把油条或者是薄脆放进去，依次抹上面酱辣酱，再撒上一些椒盐或者是芝麻，这浓浓的面香和鸡蛋的香味儿，就足以把您的肠胃刺激得咕咕作响了。您接过来咬一口，绿豆面爽滑，果子脆香，还有酱的浓郁和芝麻的诱人，这一天的好心情就这么着从早点开始。据说一些在天津过路的南方商旅啊，还把这煎饼果子作为礼物买回家乡呢。虽然这路途的颠簸让这煎饼就失去了刚刚出炉时候的诱人的味道，但是带回家以后，您放进微波炉里稍稍加热，那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与众不同的早点风情。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美味的羊肉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吃烩面有哪些讲究？这道民间的美味是如何走进宫廷的？皇帝和烩面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1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8: 开心茶馆，
3: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是吧？
11: 什么情况啊？
12: 好啊，哎呦吼
10: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2: 好，
10: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12: 真好啊，
10: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12: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10: 您这干嘛呢？这是，
12: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10: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12: 对啊，
10: 那好啊，
12: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10: 广东会馆，
12: 哎，在这儿
10: 啊，
12: 表演相声。
10: 相声，
12: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10: 那是啊，
12: 是不还有？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10: 你先等，你等会儿，你先等。
12: 戏曲是吧？
10: 你不行，不别说，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12: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啊？
10: 你是？
12: 我这个
10: 啊，
12: 搞戏曲的演员，
10: 京剧演员。
12: 对，
10: 你是京剧演员。
12: 对，我唱什么行当的？
10: 您呀、啊，
12: 你猜，
10: 你这么着，
12: 你猜，你猜，我让什么行当的？
10: 我猜出来了，
12: 哎，
10: 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12: 姐姐说唱，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13: 这人呢？
12: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你看，哎。 我清淡呢。
10: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再炸了。
12: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10: 我们这受不了。
12: 青衣花旦呢？
10: 我，你弄死我吧你，你弄死我吧。
12: 老师分的呀。
10: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12: 当时举着挑的
10: 啊？怎么说呀、啊？
12: 你啊，老生
10: 啊，这老生。
12: 你嗯，花脸啊，一只我嗯，你算个蛋。
10: 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12: 也得练声啊，
10: 发声什么都会，
12: 也得学呀、啊，
10: 是吗？
12: 也得对那护城河啊，也得练。
10: 怎么练的？
11: 一啊，一一一一一，
12: 对不对？一，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10: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12: 怎么了？怎么
10: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12: 你说这个这叫什么？懂吗？
10: 这叫
12: 闭口音，
10: 闭口音，
12: 这是闭口音哦。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啊。
10: 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12: 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啊叫大咒啊啊，老让我开场。爷，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10: 就您刚才这一，这真不错了，
12: 是不是？
10: 有亮音，我跟您赛赵秀军了，您知道？
12: 就是啊，
10: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12: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10: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哎，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12: 跟谁学的呀？
10: 没学过，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12: 那完了，
10: 票友。
12: 完了，完了。
10: 是是，
12: 票友不成，
10: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12: 但是嗓子
10: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12: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10: 是啊，
12: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10: 这话对，
12: 对不对呀、啊？
10: 这话对。哎，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12: 啊！怎么？
10: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哎，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哎哎，
12: 你说，
10: 咱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12: 来什么？
10: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12: 旦角啊？
10: 对、嗯、我是唱这个老生。
12: 老生啊、嗯、那咱们挑一个，
10: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12: 什么戏啊？
10: 武家坡。
12: 你来吧。
10: 来啊，
12: 你来吧。
10: 来什么呀？
12: 你不要撒泼吗？
10: 谁要撒泼呀？
12: 你站我边。我撒泼。你
10: 我撒泼像话吗？
12: 那你来什么呀？
10: 武家坡。
12: 武家坡啊、嗯，
10: 王宝钏，
12: 嗨，嗯，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10: 那是整出的，
12: 对不对啊？嗯，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10: 当然得有人物了，
12: 区分一下、啊。
10: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12: 哪俩人物？
10: 哎，一个是王宝钏，嗯，一个是薛平贵。
12: 那我来谁呢？
10: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12: 我来王宝钏啊、嗯，你呢？
10: 薛平贵，
12: 咱俩是什么关系？
10: 夫妻两口子，
12: 你是我的。
10: 爷们，
12: 我是你的
10: 娘们啊！
12: 咱就说清楚了啊！就台上这一伙儿，
10: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12: 那行，那行。
10: 好家伙了，这个。
12: 那行，那行，
10: 咱们可以吗？
12: 那行，开始。
10: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12: 就唱这一点儿、
10: 啊。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12: 核心唱段，
10: 核心唱段。
12: 摇钱相会啊，那可以，可以、嗯，可以。
10: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12: 分出一个前后台、
10: 有个表演的区域。
12: 好，
10: 哎，这就行了。嗯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12: 这就可以开始了。
10: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12: 我在这劳动，
10: 您在这劳动，哎，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12: 那行，
10: 这点您都明白吧？
12: 没问题。
10: 您加过点什么，您都懂、哎、
12: 都懂，都懂。
10: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12: 全明白，
10: 全懂，
12: 你全明白，全明白，
10: 全明白。
12: 我拿嘴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10: 这就没问题了。
12: 全会，全会。
10: 您在这劳动，
12: 我在
10: 这
12: 劳动，
10: 我这一叫板啊，
12: 来来来
10: 来啊，哎、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啊，这怎么着？
12: 弯菜，你管我？
10: 你弯菜、
12: 哎？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你管我？
11: 紫檀草，荷花银台满，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 山里在坡前用木砍，建议大嫂把菜碗，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王宝钏，本当向前讲起还那我认了你的女你不断
12: 这有两家
11: 大嫂请来见礼

0: 擦擦，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大汉
1: 守空房，
0: 等候大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儿甭包穿吧，这个。
1: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折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1: 你。
2: 对嘛，
1: 来，
2: 这行，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还礼啊，您得
1: 老还礼，还礼，
2: 还礼，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2: 再来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
2: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还礼了，在家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白话。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得怎么这样了？
1: 我们说开口音差一点嘛。
2: 得了，您这本嗓吧，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
2: 再来啊，
1: 嗯，
2: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啊！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了吗？
0: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0: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0: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钏，
3: 是是是，
2: 您矜持一点
3: 啊！但不知君爷所问哪一家呀？
0: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2: 你全认识他
1: 吧？应该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2: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君爷所问哪一家？
0: 就是那王沉香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2: 怎么着？还有做派？

0: 隆咚，嘚隆咚，嘚隆咚，你嘚隆咚，你嘚隆的当当，嘚隆咚，嘚隆咚，嘚隆咚，你里个隆个隆个里个隆个隆的当。
1: 干什么去？
2: 你干嘛呢你？
1: 怎么我这不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得得得得得
0: 再来啊！
1: 我再再再再
0: 再见回礼哈！
1: 哎，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街放着大路不走，十里外河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莫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有故
0: 亦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还叫板呢？
0: 叫板拉弦，
1: 我一个拉弦。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里杆啷的当当当。

0: 8月15月光明。
1: 八月十五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就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接着唱，您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雪大。在月下小试问，
0: 听明白了吗？
1: 这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
1: 之后，这谁
0: 才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
1: 该你唱了啊！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1: 啊，
0: 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
0: 啊，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来，
1: 我刚说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声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嗯。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没他，好嘞，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
0: 唱
1: 我
0: 他好嘞，接唱啊！
2: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最近，您接来得了、
0: 啊。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是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卫虎。
0: 苏龙卫虎为白城，
1: 中
0: 白城香。

0: 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啊！搜龙卖虎为媒正啊！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咋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就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我甭表达出来了，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啊、没问题，没问题，
1: 不让唱啊，不让唱，千万别唱了。
2: 搜龙卖虎为媒正，王陈强是我的指婚人呐。
0: 啥？王丞相啊？
2: 咋嘞？
0: 王丞相的嫩的朱火刃呐？
2: 那朱火刃啊？
0: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2: 那是谁呀、啊？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2: 啊！俺爹呀、啊！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2: 叫啥呀、啊？
0: 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王宝钏呢、啊？
0: 我改了王宝强了。
1: 别说了。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7: 谁还有套路？
6: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7: 啊，谈恋爱，
6: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7: 这有什么套路？
6: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7: 那她
6: 得试探你。他问你
7: 是吗？
6: 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7: 没感受到这个
6: 啊，朋友们来了啊，
7: 这是我女朋友，
8: 韩鹏，
7: 您见笑。
8: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7: 上哪玩啊？
8: 上哪玩去啊？
7: 我想想啊，有了，
8: 去哪儿啊？
7: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8: 去哪儿？
7: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8: 动物园。
7: 对，
8: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7: 稍微有点凉、啊。
8: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啊？那大象馆，
7: 对，
8: 骚不骚？
7: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
8: 骚。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7: 动物是有点、
8: 狐狸馆，骚不骚？
7: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干点别的。
8: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7: 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8: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
7: 哟，
8: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7: 这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8: 我不吃烤鸭，不吃。
7: 那得喝这炒菜。
8: 吃，你听听、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那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7: 换，行不行
8: 啊？
7: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8: 火锅，火锅有没有味儿？
7: 有味儿、
8: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7: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8: 所以你看，女孩。他会婉转着说
7: 哦，
8: 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7: 啊，这一首歌。
8: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 啊，
7: 这也是套路，
8: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7: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8: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7: 是吗？
8: 像这个导游，
7: 导游有套路。
8: 哎，导游就有套路啊。
7: 这我知道了啊，蒙这个大伙的钱。
8: 不是
7: 带你逛那个。
8: 你说那是黑导游。
7: 您说这个
8: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7: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
8: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不会的一概不说。
7: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8: 问到了他转呢。
7: 是这样
8: 吗？还往会的说呀。
7: 那你学一回，
8: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 啊，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
7: 哎，
8: 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7: 啊，就在这儿。
8: 哎， 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都知道。哦，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7: 是是是。
8: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7: 就来这个啊！
8: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朝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7: 上吊。吓我一跳！
8: 自由的合照
7: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8: 谢谢，请开始吧。
7: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8: 你好。
7: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8: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7: 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8: 你说的是白塔。
7: 那个、
8: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7: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8: 好，
7: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8: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7: 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啊。
8: 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7: 啊，
8: 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7: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8: 他不会，
7: 好，
8: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7: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8: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7: 你要这么说呀，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8: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7: 啊，什么行业呢？
8: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7: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8: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7: 这不行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8: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7: 可以啊，
8: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7: 行啊，
8: 看看舒服不舒服。
7: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8: 好好好，
7: 可以。
8: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7: 行，
8: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啊。
7: 稍微难受一点。
8: 哎，对对对，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哟，小豪。哎，
7: 陈大夫您好。
8: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7: 是，
8: 别紧张，别紧张。
7: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住院。
8: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7: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8: 没问题，特别好。
7: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8: 吃了多少？
7: 我吃仨馒头。
8: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7: 是，
8: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7: 行吗？
8: 好，没问题。
7: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8: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7: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8: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7: 您说
8: 好好放松心态，
7: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8: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
7: 吧，我就能出院了。
8: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7: 是是是，
8: 好不好？
7: 好好
8: 行，那就这么着。
7: 哎，谢谢。
8: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7: 您先忙，您先忙。
8: 好嘞，拜拜。
7: 哎，拜拜。
8: 哎，你看。
7: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我说的多好啊，
8: 句句都是套路，
7: 多好的带啊！
8: 实话没跟你说，
7: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啊！那不行，
8: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7: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8: 那我实事求是，
7: 我有着心理素质。
8: 咱再来一回，
7: 你再来一回吧，
8: 没问题。哎，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7: 对，
8: 还是刚才的话语，
7: 是这意思呀？
8: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7: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8: 心理素质大不大？
7: 我当然很强，
8: 好不好？
7: 好极了。
8: 承受住啊，
7: 没问题，
8: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7: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8: 没有、啊、说别人呢。
7: 行行行，
8: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7: 陈大夫，
8: 小猴。哎，
7: 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
8: 嗯嗯，
7: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8: 吃多少？你说
7: 仨馒头，
8: 仨馒头。
7: 对，
8: 回光返照。哎，这。
7: 回光返照，
8: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7: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8: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
7: 哎，
8: 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对不对？
7: 没您这么说话，
8: 我还得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7: 那个我听说了
8: 啊，
7: 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8: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是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7: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8: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7: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8: 当然也不是没救。
7: 嗯，
8: 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
7: 哦，
8: 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
7: 嗯嗯，
8: 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7: 是，
8: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
7: 哎呦，
8: 外国有一个患者，
7: 嗯嗯，
8: 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7: 好了，
8: 死了。
7: 哎，去你的吧。
5: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9: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9: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

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说相声呢，跟朋友呢就是朋友的关系，
14: 对，
13: 不是演员，不是观众，拉近距离。嗯，谁不比谁高，谁不比谁低。老话呢叫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
14: 对，
13: 但实际交朋友真难。
14: 交朋友难，
13: 交朋友你得穿会儿，有来有往。
14: 我这怎么讲？
13: 什么叫朋友？今儿我请你吃饭，嗯，明儿你请我喝茶，有来有往，一来一回，这叫朋友。
14: 我这叫穿乎，
13: 情挡着占便宜，交不长，
14: 这不行。
13: 你说我们俩，啊，台上是搭档，台下是朋友，3-5年了，够朋友吗？不够朋友。
14: 这咱俩还不够朋友？
13: 咱是爷儿俩呀。
14: 你还没忘呢。
13: 咱俩怎么能交朋友？您那个家世，我这个家底儿，我敢高攀吗？我敢跟你穿花吗？
14: 怎么了还不敢穿？
13: 这家里有钱，我要真跟他交朋友要亲命了。啊，你比如说吧，我在后边正休息呢，哦，我们这报幕的张潘老师来了，一进门，师哥，那个出点事儿。
15: 怎么了？
13: 你那搭档盛伟住院了。啊，好事啊。
14: 什么叫
13: 那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啊？开刀大出血，血一盆一盆的，接不过来了都。
14: 哪儿接不过来？我什么病？大出血还一盆一盆呢？
13: 反正就是有病了。
14: 啊，得病了。
13: 这给我送信儿，您说我不去看病人行吗？
14: 你得来看我。
13: 可是瞧病人谁空手？
14: 我没有空手。
13: 医院门口倒是有卖鲜花的。哎呀，俺摆2天就谢了，
14: 不实际。
13: 买点营养品，啊，都是假的，
14: 做广告都假货，
13: 糖精兑水，啊，干脆回家吧。
14: 回家，
13: 我亲自下厨，单给你做一份。
14: 都说他手艺好，
13: 既营养又卫生，表达我的心意。
14: 行啊，
13: 给你做，啊，给你炸2大罐子辣酱。
14: 你要弄死我是吗？我得痔疮。炸还这么大罐子呢？2罐，
13: 你不懂，辣子属寒，吃多了去火。
14: 我犯病那会儿也受不了。
13: 瓜子不饱是人心，我一片心意。
14: 哦，一份心。哎，
13: 到年底您也得着信儿了。
14: 怎么着？
13: 我这儿结婚。
14: 哎呦，

0: 小登科之喜，
1: 好事儿啊！
0: 这我还敢保证，您前来祝贺，
1: 我准去，
0: 准去吗？
1: 啊，
0: 还不空手？
1: 那当然，不是随份子，带着搬家公司的车，到我们家楼下，就这儿，看了吗？二楼，往楼上搬。
0: 他走了，我推门一瞧，半堂家具人家给添的，
1: 我给添的。
0: 几位，这不是便宜
1: 啊，
0: 这叫账，
1: 账。
0: 日后人家有事，咱得还回去。
1: 还什么还去？
0: 到年初，我得着信儿了。
1: 啊，
0: 你爸死了。
1: 哦，
0: 你想，我去世了，
1: 你去世了，
0: 我的老父亲那辈儿的人去世了。
1: 啊，你说清楚了，
0: 这我不去行吗？
1: 你得来，
0: 咱朋友啊。
1: 是，
0: 当然现在破除封建迷信啊，
1: 那
0: 不让烧纸啊、买画圈那都不行，
1: 是污染环境。
0: 干脆来点实际的，
1: 怎么着？
0: 奔银行，
1: 哟，
0: 撤，取，
1: 取，
0: 拿白纸包。包5块钱债券，
1: 这我当时还取不了。
0: 瓜子不保是人心，我一片心意。
1: 行。
0: 二年头上您又得着信了。
1: 怎么了？
0: 我得一大胖小子。
1: 嚯，
0: 这你不去吗？
1: 去，
0: 去吧，
1: 去，
0: 去，
1: 去，给你儿子掐死。
0: 还得一大胖小子，你确定是你的吗？
1: 让大伙听听，上来怎么说的这？啊，窗户，他那又结婚，又生一大胖小子。我这儿，我得痔疮。接着我爸爸死了，我这就没好事是吗？
0: 这都搭配着来的，是
1: 搭配什么呢？好事都在你那儿，我这就没好事。
0: 朋友嘛，
1: 什么朋友？
0: 我就说这是一种交朋友的方式。
1: 哦，这是一种方式，
0: 交朋友一种方式。
1: 哦，
0: 还有一种朋友叫酒肉朋友。
1: 酒肉朋友，
0: 今儿你吃我一顿，明儿我吃你一顿，喝点酒，这交不下心，
1: 这不行。
0: 真交心的朋友，有事儿的时候，这得给你替你出力，这叫好朋友，
1: 这是朋友。
0: 像我们俩就属于这类朋友，
1: 啊，那当然。
0: 你就说我们这窗户吧，他们家的门槛我都踢烂了，
1: 啊，
0: 他们家那个门帘子我都掀坏4-5个了，
1: 嚯，
0: 他们家那筷子我都缩了细了都。
1: 什么嘴？这关系好，
0: 去的勤呢。
1: 啊，
0: 去年我去一趟。
1: 啊，
0: 去年那是几月份我也忘了。往你们家去，我这一敲门，你媳妇儿开的门。
1: 我媳妇儿
0: 这一开门一看是我，您几位不知道，
1: 啊，
0: 他媳妇儿是个内向人，
1: 不爱表现，
0: 秀外慧珠，看见生人就害臊。
1: 那可不，
0: 虽然说我们几乎总见面，但是看见我还是内向，
1: 不好意思。
0: 一看是我，把手绢掏出来了，
1: 你看，
0: 缺德子。死鬼，老也不来呢，
1: 早就别来。这是内向，这不扯娘们吗？这
0: 他这样，我没这样，
1: 你不能这样。
0: 不是打住，弟妹呀！
1: 啊，
0: 要不来吧，
1: 来吧。你不能这样，
0: 我没这样。我说你别闹，这大庭广众之下的嘛，这我有正事儿，我找盛伟来了。
1: 找我？
0: 盛伟干嘛去了？喂王八。真没在家，啊？哦，他们都明白了，
1: 我不明白了，你
0: 这还不明白吗？
1: 你哦，这怎么了？这是
0: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1: 这话怎么解？什么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我找你有事，你在家吗？
1: 给人忙活去了。
0: 对，我早早班班是来了，你不在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意思，
0: 您以为是
1: 有点偏差？
0: 不是没在家，我进里边等会儿去吧。
1: 进去，
0: 我看看老太太去。
1: 看看我妈。
0: 推门我一进，老太太坐太师椅上冲盹呢，
1: 歇着呢。
0: 赶紧惊动惊动吧。不是。

0: 我去那天8月15吗？
1: 你妈是兔爷。
0: 老太太过寿，哎呦，我就瞧坏了。我说老娘，我可对不住您，两手空空，你说我这丢人丢大了吗？这
1: 还不用，
0: 我帮您干点活吧。
1: 也行。
0: 老太太说，人来了，心来了，这就够了。买东西没人吃，跟着坐着吧。我刚落座，你媳妇喊我，
1: 叫你。要死是怎么着？
0: 我干嘛？
1: 俩干嘛眉来眼去的？
0: 你媳妇喊我做饭去，
1: 那就说出来不就完了吗？
0: 跟老人说话你尊敬他，打扰人说话不礼貌。
1: 我就这
0: 样。哎，对了，敲声，赶紧，我们俩到厨房把门锁上，把帘挂上。
1: 挂帘干嘛？
0: 煮面条啊，你妈不过生日吗？
1: 啊，
0: 煮面条挑寿啊，有这说法啊？
1: 那干嘛挂帘啊？
0: 打卤子，你媳妇打那卤子独家秘方，不拉帘别人偷学了，知道吗？
1: 这不在乎那个，这偷学吧，帘打开，
0: 打开，打开，打开，
1: 还锁门干嘛？
0: 不锁门不行
1: 啊！
0: 你们家小平房用瓦斯罐、煤气罐，这跑气把老太太熏着啊！
1: 不至于的。
0: 开开门吧，
1: 开开开！
0: 我们俩这正做饭呢，
1: 嗯，
0: 门口汽车喇叭响，摁了好几声。
1: 哎呦，
0: 老太太不便出去，你媳妇煮面条呢，
1: 嗯，
0: 我出去吧，
1: 就你出。
0: 到门口这么一瞧，哎呦，这车反我没见过，
1: 嗯，
0: 一长溜23节都是奥拓，
1: 他怎么连上的？
0: 拿尼龙绳绑着都，
1: 绑一设备呢。
0: 头一亮，旁门打开，下来小女孩，大高个长头发，这个俊啊，你说这是谁？
1: 这都不认识
0: 啊，
1: 这不我妹妹吗？
0: 瞎说，
1: 谁瞎说？
0: 你妹妹长那么俊，你怎么长成这样了？你是不是你随邻居了吧？你都
1: 随邻居了吗？女孩吗？
0: 这回是你妹妹
1: 啊？
0: 不可能，小时候咱一块长起来，你妹妹我不认识吗？
1: 嗯，
0: 她妹妹小时候7岁，大鼻等过河还舔呢。那
1: 你说那不小时候吗？那这么说，小时候你比我妹妹还高呢，现在惨点儿，
0: 真是
1: 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
0: 我可不敢认了，你开这么豪华的车，穿戴那么华丽，赶紧问问吧。我说对不住，我眼也拙点。我说您是哪宅小姐呀？
1: 问问。
0: 你妹妹给我急了，
2: 缺德的，死鬼！
1: 啊，这是我们家人。
0: 我是姚宅的呀。
1: 你妹妹是姚宅的？什么叫姚宅呀？
0: 你妹夫不姓姚吗？
1: 这也太寸了吧！
0: 我是姚宅的。
1: 行行，不说这个，
0: 先过去吧。我说老妹妹，哎呦，变化真大，现在也有钱，柳阔了。老太太里屋等你呢，赶紧进去。别去，我给我妈买东西了，后备箱里呢。手里你给我拿一趟去。
1: 嗯，
0: 后备箱里。
1: 啊，
0: 你跑这变魔术来了？
1: 怎么了？
0: 23节我知道跟哪儿呢，我知道了。最后一节呢，我赶紧跑到后头，刚打开后盖，有人拍我肩膀，掉过头来我一瞧，大姐二姐来了，
1: 姐仨哥一个全齐了，
0: 都买了东西。我拎着东西把人让进去，大伙儿聊天说话，伸手一看表，中午12点，
1: 好时辰。
0: 大姐说，这盛梅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帮人忙活。
0: 哎呀，得了，咱不等他了，吃饭等他，咱先拜寿吧。
1: 拜寿，
0: 我瞧这几个还都买东西了。今年我出个主意，
1: 怎么着？
0: 老太太今年是60整寿啊。
1: 嗯，
0: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这一辈子有几个60啊？
1: 就是，
0: 咱们祝愿老太太身体康健。买东西了吧？都拿东西给我鞭尸，一人一手，谁要说不上来，我可罚谁。这么着，我出主意，我先来。
1: 大姐，
0: 大姐先来。大姐走在老太太跟前儿。
1: 嗯，
0: 老太太，我给您买了2只乌鸡。
1: 好，
0: 我就拿这作诗了。
1: 行，
0: 今天上寿2只鸡。
1: 嗯，
0: 上面坐的有寿的，老太太吃了长寿面，愿您寿与天齐，寿与天齐。
1: 好，
0: 做多好。
1: 嗯，
0: 4句又规整又漂亮，
1: 多好
0: 啊。高兴，你妈也高兴啊。
1: 哦，
0: 你妈走到大姐跟前，
1: 嘘嘘嘘嘘嘘嘘嘘嘘，还是兔爷是吗？是捣药呢。
0: 高兴，
1: 没这么高兴。
0: 二姐紧走几步，
1: 嗯，
0: 妈，我给您买了2只鸭子，炖汤，这是大补。
1: 对对，
0: 说今天上寿2只鸭，上面坐的是我妈。老太太吃了长寿面，愿您富贵荣华，富贵荣华。
1: 好，
0: 你妈走到跟前儿。

0: 是，
1: 咱们这动作换了行吗？
0: 高兴
1: 高兴。最后老妹妹了，老妹妹从内蒙那边托人给运来两只小羊羔。
0: 我妈爱吃羊肉，
1: 说今天上这两只羊，上面坐的是我娘。老太太吃了长寿面，愿您福寿绵长，福寿绵长。
0: 好，
1: 你妈过来了，
0: 谢谢。就这一个动作，
1: 就是高兴吧？大伙儿其乐融融，正聊天呢，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大人聊天没人管孩子呀？
0: 孩子，
1: 你那儿子又淘气，
0: 他怎么了？
1: 倒霉孩子抱一胆瓶在屋里边跳舞，
0: 闹吗？
1: 你抱胆瓶没事，里头有东西，他没瞧见。
0: 什么东西？
1: 你妈那烟袋呀！
0: 哎呦，
1: 这是陪嫁
0: 啊！
1: 您算算这多少年了吧？
0: 多少年了？
1: 两三年了，
0: 还是改嫁的吗？
1: 这回，
0: 哪回呀？二三十年，
1: 二三十年了
0: 啊，
1: 成古董了。这东西乌木的杆儿，白铜的锅，翡翠的嘴儿，就这翡翠，你妈叼在嘴里边脑袋都是绿的。
0: 什么破翡翠？
1: 值钱呢。胆瓶里边插着，小孩没瞧见，来回一逛就揉坏了，胆瓶给揉出去了。
0: 哎呦，
1: 揉出去啊，一碎烟杆不就出来了吗？小孩离远一瞧，这是嘛玩意儿，我啪一脚给踩折了。
0: 哟，
1: 你说这孩子，你妈看见着急了。好的，你说这把我大孙子扎住，这可怎么办呢？这
0: 是
1: 鞋都没穿，赶紧抱你儿子。
0: 嗯，
1: 你怎么就这样？
0: 可别蹦了，这叫
1: 着急吗？
0: 没这么着急。
1: 到跟前拍着土，你
0: 舍不得打的。你看，
1: 操，
0: 你真打呀！
1: 再看你儿子，快下来的时候，你妈拽住你儿子一条腿，
0: 这我妈打孩子，
1: 是你妈玩游戏呢。
0: 别说，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谢谢朋友们以及评委们的掌声，
5: 谢谢。
4: 您看咱们这个电视大奖赛，干得多好，
5: 是
4: 办得多隆重。
5: 对呀，
4: 这说明什么呀？
5: 说明什么？
4: 电视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5: 对，
4: 您在家里打开电视，就能看见我们的相声大赛，
5: 多好啊！
4: 多好！
5: 是，
4: 我就特别喜欢看电视。
5: 您喜欢看电视？
4: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每天演完出累了，回家打开电视，节目很丰富，
5: 哎，放松一下，
4: 什么节目都有。
5: 对对对，
4: 你怎么样？你喜欢看电视吗？
5: 我也特别的喜欢看电视。
4: 你也爱看电视？
5: 天天回家也看电视。
4: 这么爱看电视？那我问你，
5: 您说
4: 发没发现最近不论是哪个电视台，经常爱播出这么一种节目？
5: 什么节目呢？
4: 相亲类的节目，看过吗？
5: 搞对象的，
4: 没错，
5: 特别的火。
4: 这个节目我觉得挺不错的。
5: 是，
4: 您琢磨琢磨。平时搞对象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5: 一对一啊，
4: 一对一的搞。
5: 是，
4: 您这个多好，一个男的，二十多个姑娘跟他一块儿搞，还不算作风问题，多好，对不对？
5: 您啊，别这么说，真喜欢吗？
4: 喜欢，
5: 真喜欢就去参加，
4: 去了，
5: 真去了，
4: 真让你说着了，
5: 是吗？
4: 我真去了，您，我跟我女朋友就参加了一回。
5: 您还带着对象去参加呀？
4: 这个你不太了解，因为我女朋友也特别爱看这类节目，
5: 是，
4: 可以说是这种节目的发烧友，
5: 喜欢，
4: 不管哪个台播她都看，
5: 哦，
4: 电视上不播，上网看，
5: 哎呀，
4: 入了魔了，
5: 成迷了，
4: 成迷了，特别爱看。我跟她交流过这个问题，
5: 也问过，
4: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爱看这类的节目？
5: 她怎么说呀？
6: 人家就想找到那种被牵手的感觉啦。
5: 别撒娇了。真喜欢就去吧，
4: 喜欢
5: 啊。
4: 不过呢，我们都说好了，
5: 也商量，
4: 那天她是场上18号女嘉宾，
5: 18号，
4: 我是2号男嘉宾。
5: 哦，
4: 我上去就奔她去，她别灭我灯，我们俩成功牵手。
5: 您这不多余吗？都
4: 我喜欢呢，
5: 真去了
4: 玩吗？嗯，那天我都准备好了。嗯，一号男嘉宾一下来，我蹭我就窜上去，
5: 到你了，
4: 上去就找18号。嗯，上去以后咱才知道
5: 怎么了，
4: 这个男嘉宾和女嘉宾离得太远，
5: 舞台大，
4: 而且你知道我这人眼神又不是特别好。嗯，问问吧，
5: 问问
4: 主持人。嗯，那个18号女嘉宾呢？啊，哦，这位先生，嗯，18号女嘉宾已经和1号男嘉宾成功牵手了。哎，
5: 带走了，
4: 当时我什么都没想，话筒没摘，我就追出去了。
5: 快追吧！
4: 追出去以后啊，啊，连人影都没了。
5: 走得够快的，
4: 据说是开着大奔走的。
5: 行了，
4: 我这个恨得慌啊！
5: 别恨了，
4: 作为一个男人，嗯，兄弟，嗯，咱是不是哪儿跌倒啊，哪儿趴下？哎，
5: 趴下，
4: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
5: 应该是爬起来。
4: 在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
5: 对呀，
4: 对吧？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5: 哪句话？
4: 生命诚可贵，嗯，爱情价不高。
5: 不对，价更高
4: 啊！不高，嗯，我这回去报名才10块钱。
5: 哎，你又去了？
4: 对呀，哪跌倒哪爬起来了。
5: 这回
4: 参加这个不错，嗯，是一个大型的相亲活动，哦，叫相亲相爱。
5: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
4: 意思太好了，嗯，今天相亲，明天相爱，
5: 寓意不错呀，
4: 多好，
5: 真不错，
4: 是不是？嗯，去了，
5: 真去了，
4: 我去了。
5: 自己去的？
4: 哪能自己去啊？嗯，不是自己去的。
5: 那您是
4: 跟刚才说相声那刘磊一块儿去的？
5: 你们俩一块儿去的？
4: 大伙儿可能对刘磊不太了解，
5: 不认识。
4: 刘磊比我大2岁，
5: 对，
4: 今年26岁。嗯，这个人哪儿都好，嗯，就是不注意个人卫生。
5: 怎么不注意个人卫生？
4: 您琢磨琢磨。嗯，26年
5: 是
4: 就洗过一回头。
5: 好嘛，一脑袋头皮屑。
4: 一脑，您刚才鞠躬时您发现了吗？嗯，连出汗带掉头皮屑。嗯，打远一看，瑜伽学。
5: 哎，都下来了。别说，行了，别这么说人家。
4: 你说我要带着他去，嗯，这不最起码显得咱干净。
5: 干净什么？人家肯定不要。
4: 要，
5: 还真要。
4: 人家活动对男嘉宾条件就3条。
5: 哪三条？
4: 男的。
5: 男的。
4: 单的。
5: 单身。
4: 活的。
5: 这指标太低了。
4: 3条他都够。嗯，去吧。
5: 真去了。
4: 去了。
5: 啊，那我问问您吧。
4: 怎么了？
5: 那天情况怎么样？
4: 哎呦，我告诉你，嗯，热闹极了，
5: 还热闹。
4: 您琢磨琢磨，两个相声演员去相亲，嗯，那差点把那节目给霍霍了。
5: 那您别说霍，这样啊，当着各位朋友和嘉宾，
4: 好，
5: 您啊，把那天的场景给我们说说行吗？
4: 哦，在这儿介绍介绍那天的盛况，
5: 可以吗？
4: 没问题。
5: 好，
4: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相亲活动《相亲相爱》，我是本场主持人小三儿。哎，这
5: 有你也搞不成啊！
4: 有请今天的18位女佳丽闪亮登场。
5: 上场了，
4: 18位佳丽，这时候得起音乐。哦，音乐，起啊！这音乐是，当当个里个当，当个里个当，当个里个当，当个当当里个当，当当。
5: 别等了。猪八戒背媳妇儿，
4: 这懂什么？什么猪八戒背媳妇儿？嗯，这叫猪八戒进行曲。
5: 猪八戒都有进行曲。
4: 他，你想啊，嗯，猪八戒背媳妇儿，嗯，那不是搞对象的事吗？这不也是搞对象的事吗？
5: 啊，是，倒是沾点，
4: 能沾得上啊。嗯，特别好。嗯，然后呢，放着音乐，嗯，18位佳丽架着拐也得上来。
5: 哎，对，怎么还架着拐呀？
4: 没腿。
5: 没有腿呀，啊？
4: 没腿。
5: 不没腿吗？
4: 没。大没腿，
5: 您说漂亮的腿就行了，那也不用架拐呀，
4: 省着用。
5: 活得真在，
4: 省着用，怕给这个双腿带来压力。
5: 行了，
4: 省着用，
5: 这就上场了，
4: 请归位。嗯，18位女佳丽，请亮灯。嗯，呜，
5: 这是
4: 18盏灯全亮，
5: 全打开了，
4: 不亮一会儿怎么灭啊？有请今天的1号男嘉宾闪亮登场。
5: 一号是
4: 刘磊。
5: 刘磊1号男嘉宾，
4: 你看，哎，接下来这个任务我自己就完成不了了，
5: 嗯，是
4: 因为你想我又得学主持人，
5: 对，
4: 我又学刘磊，嗯，这样怕观众朋友们咱们看不明白，
5: 人物分不开，
4: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你帮我客串一下主持人，
5: 我是主持人，没问题，
4: 邀请我啊，来，
5: 主要看您的了，主要看您的，那我就是主持人小三，这什么倒霉名字这是，请1号男嘉宾闪亮登场。什么模样啊这是。
4: 谢谢大伙儿啊！嗯、我是一号男嘉宾，嗯、我叫刘雷，哎、我挺激动的，
5: 别激动，
4: 我来自于天津、嗯，天津市河西区，
5: 是，
4: 都说东北有个小沈阳，
5: 对，
4: 我是河西的，嗯、我就叫小海地儿，哎，我
5: 这什么小海地儿？
4: 我心里又非常冲。

0: 动。我谢谢大伙儿吧，我去。
1: 行，刘雷啊，
0: 哎，
1: 别紧张，
0: 我是有点紧张。
1: 你看我这有个仪器，
0: 哎，我看见了，
1: 拿着这仪器
0: 干嘛？
1: 看对面
0: 啊，
1: 十八位佳丽
0: 啊，
1: 喜欢哪个摁几号？
0: 都喜欢。
1: 人别这么实在，只能摁一个。
0: 我都摁行吗？
1: 那不行啊，这不压坏了吗？这
0: 是吗？就随便弄一个，
1: 就选一个，
0: 我选他们。
1: 对呀，你选。哎，嗨，
0: 你让他们选我。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你一琢磨，我都这个样了，对吗？你让他们选我，他们哪看上我，咱别费劲牵手成功，咱别费这劲，对吧？
1: 咱别到你这改规矩，行？
0: 你让他们选我，
1: 就你选人家，
0: 就我选，
1: 就得你选，
0: 要不你替我选？
1: 反正我替你选去，不行，自己选，
0: 自己选。
1: 嗯，
0: 你们选的哪个都行，
1: 哎，
0: 这玩意一样啊，对吗？
1: 重选一下吧，
0: 咱们呢？
1: 您摁的井字键。
0: 这仪器是拿手机改的。
1: 行了，你就选吧。
0: 那哪是数？
1: 前三排。
0: 你早告我呀！
1: 前三排，
0: 这行吗？
1: 我看看，
0: 看看。
1: 哎，这回行了，这回可以。那好，请十八位佳丽对刘磊做出第一印象选择。嘟嘟嘟嘟
0: 嘟嘟，走吧，走吧。
1: 全灭了。
0: 咱下一项呢？
1: 退场。
0: 不放短片了。
1: 没到那儿。
0: 那我
1: 下去吧。
0: 回见啊！
1: 哎，这。
0: 明儿见。
1: 哎，别见了，那都见了。那一号下去了，咱们请二号男嘉宾闪亮登场。
2: 这就精神多了，这。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
3: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是二号男嘉宾。
1: 嗯，
3: 我叫张潘。
1: 张潘，
3: 来自于美国华盛顿。我是一名美籍华人。谢谢大家。
1: 你是美国的？
0: 你说什么？
1: 你是美国的？
0: 二爷，
1: 这倒是也算英语。
0: 二爷，二爷，二爷，
1: 拿这个仪器，张潘，
0: 来
1: 选择一个喜欢的女生。
0: 好的，您看行吗？
1: 哎，这行，这可以。那请十八位女佳丽对张潘做出第一印象选择。呜，这是
0: 十八盏灯全亮。
1: 没有灭的，
0: 谢谢谢谢，我心里太激动了，
1: 别激动，
0: 我太紧张了，
1: 挺好挺好，
0: 没想到。
1: 那咱们进入下一项，
0: 好好，
1: 放短片。
0: 嗯，
1: 请看张潘的第一个短片，自我介绍。
0: 嗨，
1: 嗯，
0: 大家好，我叫张潘，来自于美国华盛顿，
1: 美国的，
0: 我是一名美籍华人。其实我从小呢是在中国出生的，我在美国呢是两岁随着父母移民到了美国，
1: 后去的，
0: 在美国上的小学、初中、中专、
1: 中专、
0: 大专。
1: 啊，美国还有大专？
0: 后来接本接的哈佛大学。
1: 哈佛够好接的。
0: 在曼哈顿大学读的博士，
1: 上瘾了，
0: 现在是美国微软公司的 CEO。
1: 那不错，
0: 主管中山门地区。
1: 哎，那太小点了吧。
0: 平时呢，我的饮食习惯希望大家能注意。
1: 那您说说吧。
0: 也希望你家丽们能注意。
1: 那您说。
0: 平时呢，因为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因为我只喜欢吃西餐。
1: 啊，西餐也是好的。
0: 像什么牛扒、
1: 牛排、
0: 蛋挞
1: 啊、
0: 砂锅豆腐
1: 啊、
0: 大肥腰、
1: 我
0: 羊蝎子、醋椒豆腐，哎，就这些个。烤烧饼别放辣子。
1: 好家伙，
0: 希望大家能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谢谢大家，拜拜。
1: 短片播完了。
0: 完了完了。
1: 那行，请十八位佳丽对第一条短片之后做出选择。这是
0: 十八盏灯全亮
1: 没有灭的。
0: 哎呦，我真没想到今天到这里来是这个结果。谢谢。
1: 真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我
1: 问问你
0: 啊，
1: 这让十八位佳丽先想一想。
0: 好好，
1: 咱俩聊聊天。
0: 好的好的。
1: 我刚才听你说你是两岁怎么随家里去的美国。
0: 对，我两岁到的美国。
1: 但是我就纳闷了，
0: 嗯，
1: 你这个中国话说的不错呀。
0: 哦，这个主持人不太了解。
1: 嗯，
0: 我在美国学的是中文。
1: 哎，这不多余吗？这个您回来学不好吗？
0: 我怕学不利索。
1: 哎，
0: 知道我们那个老师啊是个
1: 金。行，已经学走进了，您别说话，一会儿再给我带跑了。咱啊，直接看第二条短片，张潘的感情经历。
0: 嗨，大家好，我的感情经历呢，其实没。

0: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曾经去相过亲，女朋友让人领走了，拜拜。
1: 这怎么这么短呢？
0: 短片吗？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1: 行了，那请十八位佳丽对这第二条短片之后做出选择。呜，这是
0: 全亮。
1: 还没有灭的，
0: 还没有灭灯的，
1: 张潘呐！啊，你太有希望了！
0: 谢谢你！
1: 你今天一定能成功的牵手啊！
0: 借主持人的，
1: 没问题。
0: 谢谢。
1: 那咱们直接看这个第三条短片，朋友眼中的张潘，请欣赏。
0: 大家好，我叫刘磊，我跟张潘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我们一块洗澡，一块洗头，嘟嘟嘟嘟嘟嘟，走吧，走吧。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3: 就您这体型啊，多少得有点高血压。
1: 没有。
13: 糖尿病
1: 没有，
13: 冠心病
1: 也没有，
13: 脂肪肝
1: 更没有了，
13: 阿尔兹海默症，
1: 这是什么病？
13: 老年痴呆。
1: 我刚多大，老年痴呆了？
13: 看出来了啊，宫外孕。哎，
1: 去，诚心是吧？
13: 您叫诚心。
1: 告诉您了，身体特别好，一点病没有。
13: 你一点病都没有。
1: 真的呀？
13: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我怎么了？
13: 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呀？
13: 有啥别没钱，没啥别没病。
1: 还真是。
13: 所以说呀，
1: 不对了，那叫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
13: 对，有啥得有病。
1: 别有病
13: 得有病。
1: 没事有病干嘛呀？
13: 你没病我们怎么治啊？
1: 没病就不治了？
13: 那不行啊，我们得治啊。
1: 什么呀？
13: 你有了病 病带着你，你带着钱到我们这儿来
14: 啊，
13: 我们把你的病治了，把你的钱治过来，回去之后我们治房子、治地、治车、治媳妇儿，安家置业，总之我们得治。
14: 好，我听明白了，他这治是带引号的。
13: 哎
14: 哎，那您肯定是个医生。
13: 哎
14: 哎，
13: 医生这个名称太高尚，
14: 嚯，
13: 太伟大。
14: 嗯，
13: 我不敢当。
14: 那您是
13: 神医
14: 哟。好，这神医就长这德行。
13: 我这个神不是神仙的神，
14: 那是
13: 神墨的神
14: 啊，
13: 什么病都能医，简称神医。
14: 那您这神医在什么单位啊？
13: 北京瓦塔堂诊疗医院。
14: 哎，我听说过北京有同仁堂、达人堂，这瓦塔堂是什么堂啊？
13: 对，瓦塔堂是什么堂？
14: 是什么堂啊？
13: 是什么堂？
14: 是什么堂啊？
13: 是什么堂啊？
14: 我们俩都没法聊天了。
13: 这人怎么这么笨？
14: 我怎么笨呢？
13: 瓦塔不知道吗？
14: 什么呀？
13: 英文瓦塔，
14: 瓦
13: 什？WHAT 瓦塔，瓦塔就是什么的意思
14: 啊？
13: 什么就是瓦塔的意思？
14: 哦，
13: 什么病都能治，就是瓦塔病都能治。瓦塔病都能治，就是什么病都能治。什么堂就是瓦塔堂，瓦塔堂就是神墨堂。
14: 为他的英文鼓掌。好，哎，
13: 啊
14: ，WHAT，
13: 对
14: ，what，
13: 嗯
14: ，what， 还瓦特，
13: 你不懂？
14: 我怎么不懂啊？
13: 这个英文名字音译过来，它是有变化。
14: 你跟我说说呀。
13: 你比如说
14: 啊
13: ，Peter，
14: 音译过来，
13: 彼得，
14: 嗯
13: ，John，
14: 音译过来，
13: 约翰，
14: 啊也对，
13: 李雷，
14: 音译过来，
13: 韩梅梅，
14: 没听说过。
13: 反正我们是瓦塔堂，
14: 瓦塔堂。
13: 我们医院一共分为三个科，
14: 哪三科呀？
13: 外科、内科、前科。
14: 前科，
13: 不懂了，
14: 不明白。
13: 一个一个给你解释。
14: 先说这外科。
13: 外科就是撒出大夫，到外边发现患者，然后带到医院里边来，这为外科。
14: 啊？
13: 嗯。
14: 这内科呢？
13: 在医院内部看病开药为内科。
14: 这前科，
13: 看完病开完药你得交钱呀。
14: 啊。
13: 奔前科，
14: 啊，这么个前科，
13: 嗯，
14: 哎，不，我不太明白了。
13: 怎么了？
14: 这外科怎么还撒出大夫，发现患者？
13: 哎呀，因为我们这个医院成立时间不是很长，
14: 很短，
13: 知名度不是很高，来的患者也不多
14: 啊。
13: 虽然说我们是三甲医院，
14: 就您这还三甲医院呢？
13: 对，假大夫、假护士、假药，
14: 骗子呀！
13: 谁骗子？
14: 不是您说的吗？假护士、假大夫、假药。
13: 甲乙丙的甲
14: 啊，
13: 甲等的大夫，甲等的护士，甲等的药，甲大夫，甲护士，甲药，
14: 这谁听得懂啊？这都是一流的。
13: 对
14: 啊，
13: 我们这三个科讲究一条龙服务。
14: 怎么叫一条龙？
13: 每一个科都有他的任务
14: 啊。
13: 先说这外科，
14: 外科
13: 大夫不容易，
14: 是
13: 甭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专找这个地铁口、火车站、门诊部、大医院，看这个外地的看病的找不着地儿、买不着药、挂不上号的，上前对他进行关心问候、调查了解，最后洗脑推荐到我们瓦塔堂。
14: 我还不明白了，怎么还推荐洗脑到咱瓦塔堂啊？
13: 一上来，你先问他是哪儿的人，
14: 啊，
13: 跟他盘道，然后成为老乡，
14: 嘿，
13: 这叫套近乎。
14: 我非问问他啊，我是个东北人呢。
13: 哎呀妈呀，
14: 啊，
13: 东北哪嘎的呀？
14: 张嘴就来啊，我呀，天津人。
13: 大哥，您来这是干嘛去？
14: 哎，我是河南人呀。
13: 咦，那河南哪儿来？
14: 哎，我是广东人。
13: 来海滨岛啊。
14: 我是泰国人。
13: 萨瓦迪卡。
14: 好，
13: 外国患者我们不接待。
14: 对，外国的方言他们不会。
13: 对，反正跟他成为老乡。然后你问他得什么病了，你就说你之前比他还严重。然后告诉他在哪儿治好的。
14: 我还得问他。哎，老乡
13: 啊，
14: 我发烧了，你看看。
13: 哟，
14: 发烧了？
13: 可不是。哟，这不算烧
14: 啊。
13: 前些日子我也发烧了。
14: 你也发烧了？
13: 高烧56度啊。
14: 对了，二窝头。
13: 好家伙，我们家那被窝都烧出大窟窿来了。
14: 哎呀，
13: 三居室的房不用开暖气
14: 啊，
13: 我一个人的体温全都解决了。
14: 我太厉害了。
13: 你厉害。
14: 老乡，我呀还有点糖尿病啊。
13: 哎呦，我之前也糖尿病。
14: 是啊。
13: 最厉害那会儿70多个加号
14: 呢，70多个加号，最多4个，
13: 累计数字。
14: 有这么累计的吗？心脏还不太好呢。
13: 哎呦，
14: 哎，怎么了你？
13: 我这心脏也不太好
14: 啊，
13: 有时候跳得慢
14: 慢，
13: 噔噔噔，
14: 哎呦，
13: 有时候跳得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 有时候实在跳累了，歇半个钟头接着跳啊。
14: 哎呀，你能活着就是奇迹呀、啊！
13: 比你厉害，
14: 是是。哎，老乡。

0: 说了半天，您这病好了吗？
1: 完全好了。
0: 好了
1: 啊？
0: 哪儿看的呀？
1: 北京瓦特堂啊。
0: 瓦特堂。
1: 然后您把这个带过去，
0: 哎，
1: 外科大夫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哎，我是不去。哎，我听明白了，就你们这外科，社会上有两个词儿，
1: 什么？
0: 依托吧。
1: 对，
0: 还对，
1: 对
0: 啊，
1: 依托。医院依托着我们发现患者，患者依托着我们找到医院，相互依托，相互帮助，我们就是助人为乐。
0: 你瞧，人老有的说。
1: 到了医院内部
0: 啊，再说说内科，
1: 就是内科大夫的
0: 任务。这怎么回事啊？
1: 内科大夫讲究看病为辅，开药为主
0: 啊。
1: 我们讲究小病大治，单病多治，外病内治，内病外治，杂病混治，是混病神治
0: 啊。还能神治？
1: 对，
0: 我非看看。哎，医生。感冒了
1: 啊！您感冒了，
0: 这难受。
1: 这个感冒啊，分为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
0: 您说的对，
1: 我看您这个状态，
0: 我是
1: 应该是内热外寒呐、
0: 啊。哎，
1: 寒热交替。
0: 嗯，
1: 你是想一下都治好了呢，还是想治一半留一半，或者治一多半留一丢丢回去解闷呢？
0: 我有病是吗？我。那看我可不就看好了吗？
1: 看好了，
0: 您别跟我
1: 要想治好你这个感冒啊，必须得从根儿上治起。
0: 罢了，
1: 我先给你开点药，
0: 找找我这病根儿。
1: 给你开两盒脚气膏。
0: 我谢谢你，您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我感冒，我要脚气膏干嘛呀？
1: 因为你这个感冒是由脚气引起。
0: 对。
1: 记住了，脚气不单影响打篮球，还容易诱发感冒啊。
0: 这还有上下级的。
1: 嗯，
0: 哎，你说说我这病根。
1: 你想，你得了感冒啊？
0: 啊，
1: 脚气它刺痒，
0: 刺痒，
1: 很难受。哎呀，
0: 哎呀，
1: 钻心那么痒。哎呀，哇，你为了解痒
0: 啊啊，
1: 医学上有一个名词，
0: 这叫
1: 串脚气。
0: 这是医学名词吗？
1: 你得把鞋脱下来，
0: 啊、
1: 把袜子褪掉、
0: 哦，
1: 坐在沙发上，你在这串脚气呀、啊，哎呀，你很过瘾呐、啊。这时候从你的脚上散发出一种刺激性的气味，
0: 啊、臭脚皮丫子。
1: 通过你的鼻腔刺激到你的大脑皮层，产生一种抑制性激素。你为了放放味儿，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打开窗户，通通风。
0: 哎，
1: 这天多凉啊！
0: 凉，
1: 冷气一进来，你这串脚气正串的热血沸腾，毛孔张开呢。这会儿冷气通过你的毛孔进入你的血液，内外这么一循环，嘎嘣儿你就感冒了。
0: 可找着病根了，哎呀！
1: 怎么样？
0: 这是病根，
1: 这是病根。
0: 好好好，大夫，
1: 嗯，
0: 我来两盒，
1: 来两盒，
0: 来两盒，
1: 脚气膏两盒。
0: 哎哎，
1: 吃的时候最好喝点水。
0: 我遵医嘱，
1: 你
0: 不不不，你等会儿，等会儿。好，我是外敷，不是内服。
1: 不，你说那是脚气膏
0: 啊？
1: 我这是脚气膏。
0: 哎，是脚气膏啊？
1: 糕点的糕。
0: 脚气膏是吃的。
1: 对。
0: 呵。
1: 这叫外病内治，
0: 这就是内治。
1: 脚气膏，
0: 我来两盒，
1: 再给你开两块板砖。
0: 你不不不不像话了，
1: 又怎么了？
0: 我感冒，我要板砖干什么？
1: 因为感冒啊，容易诱发头疼。
0: 头疼，
1: 头疼分为轻度头疼、中度头疼，还有重度头疼。
0: 哦，
1: 你想啊，你晚上躺床上，你头疼，你难受，你睡不着觉。
0: 哎呦，
1: 你关心那么
0: 脚气又犯了，
1: 连带着一块儿。哎呀，你翻来覆去，你遮饼，你睡不着啊。这会儿怎么办？你穿上衣服下了地，穿上鞋走到墙边，你当当当撞墙来解决头疼的问题。
0: 是是，
1: 多麻烦呀！
0: 啊，
1: 直接给你开两块板砖放枕头边，再疼的时候拿起来，啪啪啪解决了。
0: 我这 我来俩板砖，
1: 来俩板砖，
0: 我要了，我要。
1: 哎，
0: 哎呀，
1: 再给你开点纱布紫药水。
0: 那我不要，不，我得要，我得要，我得要，破了。
1: 对，拍破了方便包扎一下。
0: 是，你想得好。
1: 我再给你开点治眼睛的药。
0: 这不用了，大夫。
1: 你想啊，你感冒，眼睛往外胀。
0: 不是。
1: 扑嚓，眼珠子胀出来怎么办？
0: 不是，医生，
1: 再给你开点治嗓子的药。
0: 大夫，
1: 我再给你开点治肝的药。
0: 我跟您说，
1: 再给你开点治肺的药，再给你开点治腹泻的药，
0: 我
1: 再给你开点治便秘的药，我再给你开点啊。
0: 你给我开点耗子药吧。
1: 不是，怎么耗子药都出来了？
0: 我这看个病我得花多少钱呀？
1: 这点药能有多少钱？
0: 那就行，
1: 5000。
0: 不是，
1: 来未必能治好你的
0: 病。花这么多钱都治不好。
1: 通过我的观察，
0: 哎，
1: 你这个形象，你这个气色。你身上有脏东西，
0: 那洗洗呀，
1: 洗是洗不掉了。我再给你开几张符贴，
0: 三符贴，
1: 神符贴，
0: 神符贴，
1: 大夫亲手画的符
0: 啊。大夫画符，
1: 拿回去贴在门上，贴在墙上，能够驱除妖魔邪祟。
0: 哦，
1: 我得教你一套咒语，
0: 是是，
1: 卖你一套法器，
0: 还有法器，
1: 什么病都能赶走啊。
0: 这太好了。
1: 哎呀，这个法器一般你都是见不着。
0: 你这神医啊。
1: 那当然了。
0: 你。
1: 这个法器不一般，
0: 这不就是个快板吗？这个，
1: 这叫去病神板，
0: 这还神板？
1: 拿着法器，哎，把符贴好了，嘿，然后对着符啊，闭目养神，
0: 对着符闭目养神，
1: 想我这套咒语，
0: 哎，我想
1: 进入这个状态，
0: 是是，
1: 入定啊，走。
0: 我这个状态太嗨了，这是
1: 跟我学，
0: 哎，快点，我还跟你学啊，呵。
1: 天灵开，那个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一张符我贴在门，这个妖魔鬼怪不进门；两张符那个贴在窗，妖魔鬼怪都受伤。一张符我一百八，那个十张您给一千八，加上药材算一算，这个一共你给八千八。
0: 八千八，看个感冒八千八，八千八，八千八，看个感冒八千八，八千八。
1: 各位，这就病魔出窍了。
0: 八千八，哎呀，大夫，要这么看我就好了。
1: 你就疯了，哎，
0: 还是骗子呀？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怎么这味儿？
5: 您干红的？
4: 您问我们
5: 干红的？
4: 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5: 干什么你？
4: 说相声。
5: 说相声的，
4: 哎，
5: 好啊，
4: 嗯，
5: 爱听你们这个相声。
4: 爱听我
5: 们。你像什么侯三立、
4: 嗯、
5: 马宝林，这个相声多好。
4: 您这说错了。
5: 怎么了？
4: 那是马三立、侯宝林。
5: 对了，俺爱听这个名字记不住
4: 啊，
5: 俺喜欢
4: 啊，爱听相声。
5: 这个说相声说的好的，
4: 嗯，
5: 他叫相声星。他成来星了？
4: 不是，
5: 追星族就来。
4: 哎，不，
5: 挣钱。
4: 等会儿吧。
5: 怎么了？
4: 您说错了。说得好的不叫相声星，
5: 那叫什么呀？
4: 就叫笑星，有个专有名词儿，
5: 俩字儿，
4: 哎，俩字儿，
5: 笑星。
4: 对了，
5: 没有相声，
4: 哎，没这俩字儿，
5: 奶这个
4: 啊，爱听这个，
5: 那还奶那个
4: 啊，
5: 一个人啊，
4: 嗯嗯，
5: 媳妇个驴大背头，
4: 嚯，
5: 站台上
4: 啊，
5: 哇哇哇，那个
4: 吐了是怎么着？哇哇
5: 哇了哇的哼哼，
4: 还哼哼，人家那是唱歌的。
5: 对了，
4: 哎，
5: 那奶这个，
4: 爱这个，
5: 尤其那喜欢那个部队的歌曲。
4: 哦，你还喜欢部队歌曲？
5: 站什么唱的？
4: 啊，
5: 你看我最喜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小白杨那个。
4: 小白杨
5: 好听。
4: 哎，对，那阎维文老师唱的。
5: 没事，来哼哼哼。
4: 哎，您还爱唱？
5: 好听极了。
4: 您给我们唱一个。
5: 你看好听。
4: 哎，大伙儿给咱现场唱一个。
5: 好来了，
4: 我听他这味儿唱出来什么样的？
5: 好听极了。
4: 哎，唱一个。
5: 一颗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4: 糖一个令糖一个令糖。
5: 要说这小白杨。
4: 等会儿吧，您行了，别唱了。您改了弦子书了是怎么的？不会唱您别瞎唱。
5: 喜欢这个，
4: 哎，您就爱听就得了。
5: 他唱的好的，
4: 嗯，
5: 叫唱歌星，成来星了。
4: 不是您
5: 追星，
4: 哎，别说了，
5: 怎么了？
4: 又说错了，
5: 怎么的了？
4: 没有唱歌星，唱歌唱的好的就叫歌星，
5: 俩字儿。歌星
4: 了，哎，歌星
5: 没有那个唱，
4: 没那字儿，
5: 那还喜欢那个，
4: 嗯，
5: 俩人啊，
4: 啊，
5: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4: 嗯，
5: 这个男的在底下，
4: 哇，
5: 把那个女的扔上气接回来，扔上气接回来，扔上气，
4: 别扔，留神摔着吧，啊，
5: 怎么了？
4: 人家那是跳舞蹈的，
5: 对。奶奶这个，
4: 啊，爱这个，
5: 这个叫什么呀？
4: 嗯，
5: 跳舞型，
4: 跳舞，
5: 他组成了型的，这帮人，
4: 您这一个也没说对，
5: 怎么了？
4: 跳舞跳得好的就叫舞星，
5: 舞星。
4: 对了，
5: 喜欢这个，
4: 嗯，
5: 那还奶那个，
4: 哪个？
5: 二十多个大小伙子，
4: 嗯，
5: 抢一个皮胆子，
4: 皮胆子，
5: 这过来绑一下，那过来绑一下，
4: 啊，
5: 就是那个，
4: 那叫踢足球吗？
5: 对了，
4: 足球，
5: 这个踢好了，
4: 啊，
5: 不是一国，
4: 是
5: 全世界有名啊，
4: 世界运动，
5: 喜欢这个踢得好的，
4: 啊，
5: 叫足球星。全世界闻名啊，没有人不知道。
4: 不知道您以后别露怯。
5: 怎么了？
4: 人家不叫足球星，
5: 叫什么呀？
4: 就叫球星。
5: 喜欢他们？
4: 人家说清楚了，
5: 都是大腕儿。
4: 那
5: 别看男啊，
4: 嗯，
5: 男虽然不是大腕儿，
4: 啊，
5: 男是大款。
4: 啊，您有钱？
5: 当然了，男是有钱人。
4: 是啊，
5: 不管男这个钱不是男的，
4: 谁？
5: 是男蝈蝈的。
4: 哦，你蝈谁？你谁的？不是你油葫芦的。
5: 油葫芦是嘛？
4: 什么叫你蝈蝈？
5: 他比男大，男是第二的，男蝈蝈。
4: 那是你哥哥。
5: 对了，男蝈蝈，
4: 哎，
5: 男蝈蝈有钱，那找他去了。
4: 嗯，
5: 蝈蝈，那找你来了。
4: 啊，
5: 行了，找我不就是要钱吗？
4: 啊，还知道？
5: 今天200万，
4: 不
5: 不够再来要来，
4: 一给就200万。
5: 200万，
4: 嚯，
5: 气死你呀、啊！
4: 这我生那气干嘛呀？
5: 你没有这个亲戚，陡然而富。
4: 啊，这您就发财了。
5: 当然了，
4: 啊，
5: 你看咱穿这个衣裳，
4: 嗯，
5: 你们说相声也穿这个，
4: 啊，都穿大褂啊。
5: 跟咱这个不一样，
4: 啊，
5: 咱这个大褂，
4: 您这
5: 皮尔卡丹的，
4: 皮尔卡丹做大褂吗？人家
5: 顶座
4: 啊，顶座
5: 。你看咱这个鞋，
4: 啊鞋，
5: 看咱这个鞋，你们说相声也穿这个，
4: 圆口布鞋。
5: 你看咱这个，
4: 嗯，
5: 内联升的军袍，
4: 内联升出军袍吗？人家
5: 有钱，咱用那个电话，
4: 啊，
5: 吓死你呀、
4: 啊！不值当的，
5: 摩托罗拉的。
4: 您还用摩托罗拉的？
5: 当然了，这
4: 你会发短信吗？
5: 你是这这，
4: 你是
5: 开玩笑了？
4: 还摩托罗拉的？
5: 拿出来吓死你！
4: 拿出来你都不会使，还摩托罗拉的
5: ？
4: 我跟你说，他这摩，您等等，您这摩托罗拉这是，这小灵通还山寨的这个，这都封网了，知道吗？
5: 小灵通有山寨的吗？
4: 是您这打了电话吗？
5: 怎么打不了、啊？
4: 你这屋都没信号，你知道吗？
5: 谁说没信号？
4: 是
5: 你抬杠了，
4: 你还能打通？我不信。
5: 怎么没信号？打一个你听听。
4: 你打去，
5: 真是开玩笑了，真是。喂，
4: 啊，还通了？
5: 通了。喂，
4: 你看，
5: 亲爱的，
4: 哇，
5: 亲爱的娟儿、
4: 嗯，给他媳妇儿打的。
5: 喂，哎，你好，我想你。喂。喂、
4: 啊，我说不行吧？
5: 喂，
4: 完了吧？没信号了吧？
5: 喂，哎，
4: 完了，
5: 哎哎，怎么着？喂，哦哦，我这个位置太难呀、
4: 啊。啊，
5: 喂，哦，我找个高的地方。
4: 啊，
5: 我这个没有梯子呀、
4: 啊。啊，那你上这桌子。
5: 我上不去。喂，哎，
4: 上
5: 桌、哎。你出来吧。
4: 咱们这，
5: 你出来。那这个媳妇脾气太大
4: 啊，
5: 这个电话断，她跟咱玩命啊。
4: 玩命。
5: 你出来，你抱着那点儿。你抱着奶奶，你接个电话，你算积德行善了。抱着奶奶，你接这个电话，要不他着急呀、啊。抱着奶奶，转转。
4: 那你快点啊！你敢说两句就完了，你别当工夫
5: 啊！对，喂，喂，哎，不，哎哎，亲爱的，
4: 你快点，
5: 你别生气，
4: 你
5: 别哭，
4: 你快点，
5: 你别闹，
4: 哎呵，
5: 刚才不是挂你电话
4: 啊，行行，
5: 刚才信号不好，
4: 说两句得了，
5: 别闹了，
4: 别看，
5: 我哄哄你，
4: 哎呀，
5: 我逗逗你，
4: 别逗了，行了，
5: 我跟你说个小相声，
4: 短点，短点，
5: 对，哎，人家抱着我拐累点啊，
4: 快点，快，
5: 不能说太长的，咱来个丑娘娘打头一回。
4: 我摔死你！
5: 怎么了？
4: 丑娘娘受了吗？一会儿躺那儿了，一会儿
5: 不是，
4: 我这腰都不行了。
5: 电话断了，
4: 断就断吧。你这么有钱人，你还怕媳妇吗？
5: 不行啊，那这媳妇脾气大，
4: 脾气大，
5: 就是老跟咱打架。
4: 这还
5: 后来咱找朋友了
4: 啊，
5: 这个媳妇老打架怎么办？
4: 啊，
5: 男朋友说了，这就是倒霉，这叫晦气。
4: 这还信这个？
5: 怎么去这个？
4: 啊，
5: 洗澡。
4: 这洗澡，
5: 一洗澡，这个好运气都来了。
4: 是这封建迷信。
5: 你看，男朋友说了
4: 啊，
5: 听人劝，吃饱饭，
4: 喝
5: 洗澡去
4: 啊，去
5: 不上你们那个大众浴室。
4: 嗯，
5: 洗浴中心，
4: 洗浴中心
5: 高档啊。
4: 哇，
5: 到那儿进去有老头，脱衣裳，哎，脱衣裳，哎，脱衣裳，
4: 真听话。
5: 都脱完了，拿裤腰带拴好了，这头呢拴在这个凳子腿上，系起来。
4: 哎，别，这干嘛这是？
5: 哎，要丢了呢？
4: 那丢得了吗？那个。
5: 你看俺在老家洗澡经常丢裤子。
4: 老家在哪洗？
5: 坑里头。
4: 坑那不没人吗？
5: 废话，没人还丢裤子了，那么些人，你这谁偷裤子？
4: 这位较真儿。
5: 老头，没事没事，一进来不给你个手牌吗？
4: 啊，
5: 找那号打一下呀。开了。
4: 好、啊、那电子的
5: 搁里头。
4: 嗯，
5: 晚上呀，开不开了？
4: 都是那样、
5: 啊、这个好啊。
4: 嗯，
5: 光着身子穿着拖鞋往里走
4: 啊。
5: 哎呀，咱的娘啊，
4: 怎么
5: 要不人家搞消费呢？
4: 啊，
5: 太刺激了，
4: 刺激！
5: 这哪里是澡堂子呀？
4: 啊，
5: 俺到了阴间了。
4: 阴间，
5: 两口大锅在那煮人了。
4: 嗨，什么叫煮人呢？
5: 煮的这个人这嚷啊！
4: 哎呀，
5: 我受不了了，我得受不了！你上来，你嚷嘛呀你？
4: 哎呀，人那烫没了那是。
5: 这阵煮熟了一个，
4: 嗯，
5: 打在案板上扒皮了。
4: 哎呀，你看有用毛巾扒皮的吗？搓澡的那是。
5: 真是洗澡。
4: 哎，这多新鲜呢！
5: 呀。这个水是热的，
4: 都那样，一热水池一温水池子。
5: 喷喷，进你们露一手，
4: 露一手，
5: 我进你们扎个蒙子，
4: 上那儿扎蒙子去。
5: 当然了，往后倒退几步，往前紧跑，蹦起30多高，扑通的一声，那你娘可上了当了。
4: 怎么？
5: 脚丫子迈着水，脑袋撞大疙瘩
4: 呀！哎呀，谁让你上那儿扎蒙子去了？
5: 喝了两口水呀、啊，是臭脚丫子味儿的。
4: 哎呀，太脏了，这个
5: 没有茶水好喝。
4: 嗯，
5: 拿上来了，找服务员，服务员。这有嘛意思
4: 啊？
5: 这个男的在老家也能洗、啊，
4: 嚯，
5: 花那么多钱就洗这个
4: 啊？
5: 有新鲜的吗？
4: 新鲜的，
5: 新鲜有啊，鸭鱼、南鱼、
4: 盐鱼、
5: 芬兰鱼，
4: 嚯，
5: 鱼料
4: 不少，
5: 这么多了。鸭鱼在哪里？
4: 盐鱼，
5: 往前走，看那个小门了吗？
4: 嗯，
5: 一拐弯那个小屋，盐鱼，嚯，这个没来过，
4: 嚯，
5: 看看盐鱼
4: 啊，看看去，
5: 啊叫盐鱼
4: 啊，
5: 往前走到小屋一拐，
4: 嗯，
5: 里边有这么大锅，里边横个木头棍子， 里边和了好多那个细沙子是咸栗子来回搓、
4: 啊、那背不住那是盐玉
5: 八成是盐玉
4: 啊，
5: 再试试
4: 啊，有可能
5: 没来过
4: 啊，来回
5: 我接一摔伸脚试试，刚要伸脚打背后来一个人
4: 啊，
5: 进来个大嘴巴子，
4: 哇
5: 你怎么骂的，
4: 哎
5: 哎我给你打这种骂，
4: 就是
5: 烟雨
4: 啊，
5: 骂死烟雨，烟雨在对面呢，我们这小卖部炒栗子。
4: 哎，我说还能木头棍子呢，
5: 非得木伸脚、
4: 哎，
5: 要伸脚这五个豆都粘一块儿了。
4: 哎呀，都是糖的里
5: 头。对面哈，
4: 嗯，
5: 对面对面
4: 对面
5: 都对面的，
4: 嗯，
5: 怎么叫烟雨？
4: 嗯，
5: 有一个老师傅
4: 啊，
5: 白大褂白帽子，
4: 嚯，
5: 拿坐在那儿
4: 啊，
5: 拿这个洗烟栗子磨咱这个脚。
4: 哦，往上抹，
5: 反正面的抹，
4: 嘿，
5: 可真好。
4: 你看，
5: 又杀菌又排汗，
4: 嗯，
5: 这都是烟雨。
4: 烟雨，
5: 老师傅活真细。拿那个小镊子啊，把那脚上的汗毛都拔下去了。
4: 哇，那可是手艺，
5: 难得啊，不疼。
4: 哇，那厉害了，
5: 拔汗毛都不疼啊。
4: 哇，
5: 哎呀，我老先生
4: 啊，
5: 你这个手艺太好了。
4: 嗯，
5: 您干这个不少年了吧？
4: 那不少年了
5: 啊，没有，龙共干了半年。
4: 半年？
5: 半年，半年这么好的手艺？
4: 就是。
5: 您原来是哪里的？
4: 哪儿的？
5: 啊，我原来是天福号的。
4: 哦，天福号的，那你这当了酱猪蹄儿了吧？这边
5: 那咱当猪蹄儿的、
4: 哎。
5: 我说今天把毛都拔去、
4: 哎。对，习惯了那是。
5: 不来这样了，快走吧。
4: 嗯。
5: 鱼疗。
4: 这改鱼疗了。
5: 怎么叫鱼疗？
4: 嗯，
5: 这么一个大水池子，好多人把脚伸下去，里边有这么大那个小鱼儿。吃那个脚上那个死皮，
4: 哎，对，那是鱼疗，
5: 对不对？
4: 对对对，
5: 咱也不也玩这个，
4: 啊，
5: 一脚烟栗子了，
4: 哇，
5: 上这拴上脚，
4: 啊，
5: 哎，一拴，
4: 拴去
5: 呀，那一拴脚坏了，
4: 怎么着？
5: 这个小鱼儿不吃他们了，
4: 哇，
5: 全奔俺这个脚来了，
4: 光跟光来你这个了，
5: 呀，没想到，
4: 啊，
5: 这儿的鱼口还够重的，
4: 哎，嗨、哎。
5: 都奔俺这个烟栗子来了，一奔俺这个脚来，
4: 嗯、
5: 那就也不干了，
4: 嗯，
5: 哎，这个鱼怎么光吃你那个脚？
4: 啊，
5: 我废话。天福号的手艺，
4: 哎，别提这个了，
5: 那不行啊，
4: 嗯，
5: 哪要花钱了？
4: 就是，
5: 光吃你这个哪行？
4: 嗯，
5: 我废话，你花钱你管着人家吗？
4: 呵，
5: 人家爱吃谁吃谁，嗯，正矫情着呢，
4: 嗯，
5: 有人喊了一嗓子，警察来了，
4: 警察，
5: 我这洗澡我还怕警察呢？
4: 就是，
5: 这事坏了
4: 啊，嗯，
5: 不知道哪出来，又男又的呼噜呼噜全跑了，
4: 哇，
5: 我这怎么回事
4: 啊？
5: 哦。有比赛，
4: 有比赛，
5: 拿这个身体，咱怕你们
4: 啊！
5: 参加这个比赛，
4: 啊、您真去、哎、
5: 公路追逐嘛？超过一个去、
4: 哎，
5: 又超过一个去，
4: 哎，
5: 超个仨去了，超头一个了，出、
4: 哎、
5: 大门了，上马路了，红绿灯，安全岛、
4: 哎、
5: 啊！到马路上，我发现一个关键问题，
4: 怎么？
5: 那还没穿衣裳了。
4: 光着出来的，
5: 就戴手牌穿拖鞋。
4: 哎呀，
5: 嘛也没有啊！
4: 呵，
5: 这一会儿来人不打死？
4: 呵，
5: 仗着咱聪明、
4: 啊，
5: 一伸手拦、
4: 嗯、
5: 个出租车。
4: 哇，
5: 司机，快开车，快！坏了
4: 啊！
5: 这个司机还是个女的，您看这别在马路上抢 啊！女的都女的吧？
4: 哎，行了，
5: 我大姐、
4: 啊，
5: 快开车，快开车、
4: 啊，快走吧！
5: 这个女的也讨厌，
4: 嗯、
5: 啊，不但不开车，上眼下眼的看我，
4: 还看你，
5: 把咱看急了
4: 啊！
5: 我说你这个女的有毛病，
4: 切，
5: 一个大老爷们不穿衣裳有毛好看的
4: 啊？
5: 他说句话把男都乐，
4: 怎么说的？
5: 谁看你不穿衣裳了？
4: 啊、
5: 我看你打车那十块钱掖哪儿了？
4: 嗨、
5: 哎。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8: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9: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0: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1: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2: 想起来。
13: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7: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4: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6: 是啊。
17: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Yeah!
18: 推广普通话，普及大。
1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

0: 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菌场。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4: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4: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9: 夜战八方藏刀式。
10: 好，
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2: 这是在过去的
13: 啊，
12: 灭个人头，哎，咱们中国还没有那么多人呢，但是人越来越多，怎么办呢？
13: 怎么办呢？
12: 玉皇大帝在天上一琢磨，哎呀，这怎么办呢？
13: 您等会儿吧，
12: 啊，
13: 您这里边怎么还有玉皇大帝呢？
12: 你想，玉皇大帝统治人间呢，他得琢磨这怎么办呢？
13: 啊，
12: 想来想去
13: 啊，
12: 跟王母娘娘俩一琢磨，得了，咱们来这么几个生肖，
13: 生肖，
12: 来这么几个生肖
13: 啊，
12: 跟这人类匹配上，这不就便于管理了吗？
13: 哎，
12: 对不对？
13: 有道理，
12: 赶紧赶紧去门口写这个大黄榜。
13: 嗯，
12: 拿张大白纸，玉皇大帝拿根大粗笔在家写字儿。嗯，
13: 哎，
12: 这么拿？
13: 没听，玉皇大帝自己拿的笔写去是吗？
12: 这他得写字儿啊，他得写公告
13: 啊。
12: 今天开始，我就想找这么几个动物来当生肖，然后跟人类一贴上，咱们就可以共同管理了，哈哈哈！嘿，
13: 呵，好。这玉皇大帝是上幼儿园的是吗？
12: 哎，为什么加
13: 水平也太次了的？
12: 为什么加一嘿呢？
13: 啊，
12: 显得俏皮。
13: 呵，好，
12: 嘿，
13: 好嘛，
12: 哎，
13: 这叫俏皮。
12: 写完大黄榜了
13: 啊，
12: 贴出去
13: 怎么着？
12: 但是发现一问题，
13: 什么问题？
12: 刚才说找动物呢
13: 啊，
12: 找多少呢？
13: 啊，
12: 想来想去啊，找这么12个。
13: 为什么找12个呢？
12: 您想啊，子丑寅卯申酉戌亥戊己庚辛，一共12个
13: 啊。
12: 哎，60年一循环，60年一甲子，
13: 是
12: 12正好是60的最小公倍数。
13: 哎，
12: 找这12个最合适。
13: 好，
12: 贴出大黄榜
13: 啊，
12: 往出这么一招，动物可全都知道，百兽也震惊了。大伙儿一想，谁要跟人类贴上圈，跟人类走到一起来，这是莫大的荣幸啊！
13: 是
12: 高兴，
13: 嗯，
12: 高兴。
13: 人类是高级动物呢，
12: 当然有高兴的，那就有不高兴的。
13: 还有不高兴的？
12: 哎，
13: 谁不高兴？
12: 大花猫。
13: 猫干嘛不高兴啊？
12: 你想啊，
13: 啊，
12: 这那会儿大黄榜写了
13: 啊，
12: 写这个定了一个时间
13: 啊，
12: 多会儿呢？
13: 什么时候？
12: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某十多。

0: 会儿啊？
1: 什么时候？
0: 早晨起来6点钟，
1: 5、6点钟
0: 到天宫点卯去，
1: 嗯，
0: 化道去。
1: 对，
0: 猫属于什么呀？猫科动物。
1: 对、啊，
0: 懒猫，懒猫的
1: 啊，大懒猫。
0: 那咱早晨起来起不来呀，晚上睡觉也晚。
1: 哦，
0: 没办法。
1: 嗯，
0: 我虽说我起不来，
1: 怎么着？
0: 我有车。
1: 你有什么办法呢？
0: 找我哥们儿去。
1: 哦，他有哥们儿。
0: 当然有哥们儿。
1: 他哥们儿是谁呀？
0: 老鼠。
1: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好嘛，
0: 嗯，
1: 您当大伙儿都不明白呢，
0: 怎么了？
1: 猫跟老鼠是天敌，怎么能是哥们儿呢？
0: 你看你现在那是天敌
1: 啊，
0: 你过去啷啷个够那个年头，
1: 呵，
0: 猫跟老鼠就是最好的好朋友，
1: 哦，那会儿关系特别好，
0: 有个典范嘛，
1: 是吗？
0: 汤姆和杰瑞，
1: 嗯，猫和老鼠是吗？
0: 对呀、啊，
1: 哦，
0: 猫得找老鼠去
1: 啊。
0: 我说老浩，
1: 老浩，
0: 老浩
1: 啊。
0: 这为什么叫老浩？
1: 为什么呀？
0: 浩怎么官称？老浩。
1: 哦，老浩。
0: 反正老鼠叫老老吃亏了。老浩
1: 啊，老浩。
0: 那个麻烦你个事儿。
1: 怎么着？
0: 你看明儿咱可就天宫点卯去了
1: 啊！
0: 我起不来。
1: 是，
0: 我是懒猫啊。
1: 啊，
0: 半夜我得蹦迪去。
1: 别提这事儿。
0: 这个你早晨起来叫我一声行不行？
1: 行不行啊？
0: 咱俩一块儿去
1: 啊？
0: 行不行
1: 啊？
0: 再看老鼠，没问题，没问题，咱俩一块儿去。
1: 啊、嘿，
0: 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
1: 您瞧耗子这模样吗？啊，哦，
0: 猫高兴了。
1: 啊、
0: 行行行。我走了，
1: 答应了。
0: 你记住，我走了。
1: 啊，
0: 猫刚一走，
1: 啊，
0: 老鼠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哟，怎么给忘了呀？
0: 您想呀，
1: 啊，
0: 老鼠把这爪给撂下了，
1: 撂爪就忘是吗？
0: 哎，
1: 哦，这么来的，
0: 撂爪就忘，就打这儿来的。
1: 哦，撂爪就忘。
0: 别看老鼠忘了
1: 啊，
0: 把猫这事儿忘了
1: 啊，
0: 他自己那事儿他可没忘。
1: 他还有什么事儿了？
0: 他琢磨，我这么个小玩意儿，我这么个小东西、
1: 啊，
0: 我上天宫，那不得让人踩死吗？
1: 对，
0: 怎么办呢？
1: 哎嘿，
0: 怎么办呢？
1: 哎呦呵。
0: 嗯，
1: 想个辙吧，
0: 想辙
1: 啊，
0: 得了，我也找我哥们儿去，
1: 他也有哥们儿，
0: 有哥们儿，
1: 谁呀、
0: 啊？老黄牛啊，
1: 哦，老牛，
0: 老黄牛
1: 啊，
0: 去了哟，大黄，
1: 哎，
0: 这不合适，这个、
1: 大黄干嘛呀、啊？
0: 还马志明呢，老黄，
1: 老黄，
0: 老黄
1: 啊，
0: 哎，怎么？你看，明天啊，明天咱就天宫点卯去了，天宫点卯去，但是我这不行，我家小，你那个你带着我，咱俩一块去，一块去。一块去，
1: 你这
0: 行不行？行不行？
1: 这老鼠干嘛老晃这脑袋呀？这玩意儿
0: 显得机灵吗？
1: 哦，机灵，
0: 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1: 哎呀哈！
0: 老黄牛多憨厚
1: 哦，
0: 没问题
1: 啊。
0: 明天咱俩一块去，
1: 一块去，
0: 带着你，
1: 答应了，
0: 走。
1: 嗯，
0: 他把这事定过好了。
1: 哎，
0: 他这定好了
1: 啊，
0: 还有不乐意的，
1: 谁还不乐意？
0: 龙就不乐意。
1: 龙，
0: 哎，
1: 为什么呢？
0: 您看现在啊，咱们在这个不管是年画上呀，还是网上能看见这个龙的形象
1: 啊，
0: 特别好看。
1: 那是
0: 一个马脸有须子，五爪金龙，
1: 对，
0: 而且脑袋上有两个大犄角，
1: 特别漂亮，
0: 好看之极。
1: 嗯，
0: 但是过去不这样，
1: 过去，
0: 过去不这样，
1: 过去什么样？
0: 过去啊，也是五爪
1: 啊，
0: 身上也好看
1: 啊，
0: 有须子，
1: 好，
0: 缺少一样东西，
1: 缺少什么呀？
0: 就这个脑袋呀，
1: 啊，
0: 有点谢顶，
1: 谢顶，
0: 哎，它有点光啊。
1: 不是怎么能光呢？那大犄角多漂亮呢、那个！
0: 那犄角不是龙的，犄角怎么能是龙的呢？
1: 那这犄角是
0: 鸡的。
1: 呵，真讲理啊！
0: 哎、
1: 犄角嘛，就是鸡的。
0: 对。
1: 哎呀，
0: 这就是学问。
1: 太有道理了，您这个。
0: 哎呀，龙在家一照镜子
1: 啊！
0: 哎呀，我怎么长这么难看呀？
1: 嚯！
0: 虽说我有须子
1: 啊，
0: 我有还哎呦漂亮，它哎呦脑袋有点突兀啊！
1: 哟，
0: 这怎么办？
1: 美中不足。
0: 得了，找我哥们儿去吧。
1: 他又有哥们儿，
0: 鸡啊！
1: 哦，鸡是龙的哥们儿，
0: 大公鸡
1: 啊，
0: 过去好看，
1: 是
0: 上面有冠子，下面有坠儿
1: 啊，
0: 浑身上下漂亮的羽绒服。
1: 嗯，什么叫羽绒服？像话吗？
0: 啊，
1: 干嘛还羽绒服啊？
0: 这不是这有这羽毛吗？羽绒服。
1: 对，那是真正的羽绒服，哎、您这
0: 最好看的
1: 哦。
0: 这儿有两个大犄角，
1: 他顶得动那大犄角？
0: 大犄角。
1: 哦，
0: 龙过去找这个大公鸡了
1: 啊，
0: 老鸡。
1: 老鸡，
0: 老鸡，
1: 这都什么称呼？这都是
0: 那个，你看
1: 啊，
0: 你这么好看
1: 啊，
0: 你头上零碎这么多
1: 啊，零碎，
0: 你看我什么都没有，
1: 那怎么办？
0: 我谢顶啊
1: 啊！
0: 你看你零碎这么多，不行，你把那冠子你借我戴戴行不行？
1: 冠子
0: 啊，鸡说那不行
1: 啊，
0: 我冠子跟坠我这一套啊，
1: 呵，
0: 这怎么给你呢？
1: 这一套，
0: 那你一看你那么多，我都谢顶了，你给我点
1: 啊，
0: 给我点。鸡说得了，那我这鸡脚给你吧，
1: 鸡脚
0: 借给你。借给你还得还我呢、啊、
1: 借给他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奔奔拔起来给龙了
1: 这就拔下来了
0: 拔下来了
1: 嚯
0: 龙一带上这个犄角
1: 啊
0: 嘿好看
1: 漂亮了
0: 越看越好看
1: 啊
0: 越看越漂亮
1: 呵
0: 越看越 fashion
1: 啊 fashion
0: 哎好看之极尤其这个龙
1: 啊
0: 穿了一身绿大褂、
1: 嗯、
0: 呵我要是个姑娘我就爱上她了真好看哎呦我这个哎呦
1: 别怎么没羞没臊像吗
0: 啊
1: 像话吗你
0: 反正龙好看龙那时候也穿、
1: 啊

0: 啊，
1: 丑牛，
0: 丑牛
1: 选上你，
0: 选上了。
1: 子鼠、丑牛
0: 啊，
1: 都选上了
0: 啊。
1: 刚一选上这两个
0: 啊，
1: 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了。
0: 哟，
1: 有人
0: 什么不和谐？
1: 有人加三儿，
0: 这还有加三儿的？
1: 哎，
0: 您说说呗。
1: 老虎啊，
0: 老虎，
1: 老虎加三儿
0: 是吗？
1: 你想，老虎也属于猫科动物呀。
0: 对，
1: 你想他师傅那猫都起不来，他哪儿起来去？
0: 他师傅是猫啊。
1: 对，他这老虎的更起不来了。
0: 哦，他也起不来。
1: 早晨起来一伸懒腰，一看表，
0: 哟，
1: 都十点半了。
0: 嚯！
1: 往前这么一瞅，
0: 那怎么办？
1: 前面排着一百多位呢。
0: 哎呦，
1: 这一百多位都死掉了，他才有可能选上。
0: 那没可能。
1: 但是这一百多位要死不掉，他就选不上
0: 了。那怎么办呢？
1: 得了得了
0: 啊！
1: 我寿终王，我选不上
0: 啊！
1: 我多寒碜呢，
0: 寒碜，
1: 寒碜
0: 什么话？这叫
1: 我多寒碜呢
0: 啊
1: 啊！我加三吧，
0: 加三。
1: 加老虎跑得快
0: 啊，
1: 大爪子一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0: 嚯，
1: 往前跑。
0: 哦，
1: 他往前跑，
0: 嗯，
1: 后面还有不乐意的呢。
0: 谁不乐意啊？
1: 小白兔，
0: 小白兔，干嘛干嘛？
1: 你加三，加三不行，凭啥你加三？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加三！咔嚓，
0: 什么意思？
1: 一口刀住老虎这尾巴尖儿，
0: 哦，咬住这尾巴了。
1: 你想拽拽它
0: 啊？
1: 但是这话还得说回来
0: 啊，
1: 老虎多大个
0: 啊？
1: 兔子多大个？
0: 是，
1: 那拽得住吗？
0: 拽不住。
1: 老虎前面哭嚓哭嚓哭嚓往前跑
0: 啊，
1: 再看后面那兔子，
0: 对对对，哎，给蹬过去了
1: 啊！好家伙，好比就是一个大奔开了180多迈
0: 啊，
1: 后面拽一狗七兔子。
0: 嗨，
1: 这兔子都快散架了，
0: 是是是，
1: 不行了
0: 啊！
1: 好不容易跑到第三个
0: 啊，
1: 玉皇大帝一看，
0: 啊、
1: 得了，你是寿终王啊！
0: 对，
1: 我给你个面子
0: 啊！
1: 子鼠、丑牛、寅虎，
0: 寅虎选上了，
1: 选上了。
0: 嗯，
1: 他这刚一选上
0: 啊，
1: 才感觉这个尾巴尖啊，有点疼。
0: 还有兔子呢，
1: 兔子那咬着呢。
0: 对，
1: 老虎那也不含糊
0: 啊，
1: 他那尾巴跟钢鞭似的。
0: 是
1: 啊，啪一下，
0: 怎么意思？
1: 把这兔子给甩出去了。
0: 哟，
1: 再看兔子那嘴，砰的一下，
0: 啊，
1: 豁开。
0: 哦，兔子三瓣嘴，
1: 嗯，
0: 打这儿来的是吗？
1: 对，原来两瓣嘴，砰一下豁开，改三瓣嘴了。
0: 哇，
1: 哎呀，这血滋滋滋滋满处流啊！
0: 哎呀，
1: 玉皇大帝，嚯，哎呦，嚯嚯嚯，哎呦，嚯嚯嚯，
0: 啊，
1: 哎呦嚯，不行不，你，哎呦嚯嚯嚯
0: 嚯，
1: 你有你下去吧，有你、哎、有你，
0: 哎，硬选上了这是，
1: 不行
0: 啊，
1: 满脸滋都是血呀！
0: 啊嚯，
1: 寅虎卯兔
0: 选上了，
1: 都选上了。
0: 嗯，
1: 后面谁呀？
0: 谁呀？
1: 后面该龙了。
0: 龙
1: 当之无愧，
0: 为什么？
1: 就属它漂亮
0: 好看，
1: 尤其是有鸡的犄角，
0: 是
1: 好看之极
0: 啊、
1: 嗯！哎呀，你这个龙你太好看了，
0: 是
1: 你应该头一个。
0: 对呀，
1: 你来晚了，
0: 怎么办？
1: 这样吧，
0: 嗯，
1: 我呀把你定为中华民族的图腾，
0: 好，
1: 以后咱们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
0: 漂亮。
1: 你是中华民族图腾
0: 啊，
1: 但是你来的太晚了，
0: 那怎么办呢？
1: 给你个便宜，
0: 还有便宜？
1: 有儿子吗？
0: 啊，
1: 龙说，我没有儿子，
0: 嗯，
1: 我单身。
0: 嗯，
1: 龙穿句大褂，这龙是个单身。我单身、啊。
0: 行，
1: 我单身，
0: 不用介绍自己啊，不用介绍自己。
1: 你，哎呀，你找个儿子吧。
0: 啊、
1: 龙说我没有，这儿刚说没有，后面蛇答应、啊、有儿子，有儿子。我是龙的小儿子。龙一琢磨爱谁谁吧，反正我选上后面爱谁谁
0: 啊。
1: 蛇当龙的那个干儿子，
0: 这有证明吗？
1: 那当然有证明啊。
0: 啊，
1: 现在一说这蛇叫什么呀？
0: 叫什么呀？
1: 小龙。
0: 哦，
1: 叫小龙，
0: 有道理。
1: 所以说
0: 啊，
1: 也选上了，
0: 选上了，
1: 选上后面谁呀？
0: 啊，
1: 该养马了。
0: 养马，
1: 养马比君子，
0: 是
1: 为人特别的客气，
0: 嗯，
1: 而且谦和，
0: 嗯。
1: 哟，马先生
0: 啊，
1: 您逃来吧。
0: 嚯，
1: 别，杨先生
0: 啊，
1: 您往前，
0: 挺客气。
1: 别，马经理
0: 啊，
1: 您逃来。
0: 叫经理。
1: 别，杨董事长。您往前，玉皇大帝一看，你俩别签了
0: 啊！
1: 你俩这个为人都不错，
0: 不错，
1: 而且特别好
0: 啊，
1: 特别老实
0: 啊。
1: 养马比君子吗？
0: 是，
1: 你们俩都选上，
0: 都选上。
1: 五马未羊，
0: 五马未羊
1: 都有了。
0: 好，
1: 五马未羊一选上，
0: 嗯，
1: 后面又有加三的了，
0: 又乱了。
1: 哎，
0: 嚯，
1: 谁呀？
0: 谁呀？
1: 猴子，
0: 猴，
1: 猴，猴加三儿。
0: 嗯，
1: 猴往前一看，哟，哟，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人呢，
0: 这猴成精了是吗？这猴，
1: 这多会儿算一站呢？
0: 啊，
1: 不行，
0: 怎么办？
1: 我也得选上。
0: 你也得选，
1: 我这么机灵
0: 啊，
1: 我得选上。
0: 是，
1: 我往前走啊
0: 啊！
1: 你想，猴会优数呀，
0: 是
1: 三优、两优、四优、五优，他也奔前面了。
0: 哦，
1: 他是也选上了
0: 啊。
1: 玉皇大帝，行，选上就选你吧
0: 啊！
1: 哎，看你挺聪明的
0: 啊，
1: 选上你，
0: 选上了。
1: 后面大公鸡，
0: 大公鸡，
1: 大公鸡也漂亮，
0: 是，
1: 尤其有这羽绒服。
0: 嗯，就别提这羽绒服了，就
1: 好看
0: 啊，
1: 都选上了。
0: 也选上了，
1: 哎，申猴有鸡，后面戌狗亥猪
0: 啊，
1: 12个没有争议，
0: 是
1: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大铁门就关上了
0: 啊，
1: 定12个， 后面什么屎壳郎呀、蚂蚁呀，这都没戏。哎，要不然你说你要数蚂蚁，你说不像话吗？
2: 嗨，没有数蚂蚁的，
1: 这是选上的。嗯。

0: 很让他高兴啊，有不高兴的？
1: 谁不高兴啊？
0: 大花猫不高兴啊。
1: 他干嘛不高兴啊？
0: 当初说定过好了，定过好了啊，让你老鼠叫我来。
1: 对，
0: 结果老鼠没叫，这我起来2:30了，咱俩好哥们好弟兄啊，你最后这么对待我，不行啊，咱俩不是好朋友，
1: 那是
0: 仇人。哟，仇你，
1: 这就结上仇了。
0: 我见一个吃一个，哎呦，我见你一个吃你一个，嚯，以后咱俩再也不是好朋友。哎呦，从此啊，老鼠跟猫就成了天敌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当然，老鼠也不喊我啊，你不吃我吗？啊，你不吃我吗？
1: 怎么着？
0: 没关系，从今开始我玩命的生啊，
1: 敞开了生，
0: 我让你吃不穷，吃不尽。嚯，从此以后俩人变成天敌了。哦，这是成天敌的啊。不光这个，
1: 还有吗？
0: 还有赖账的呢。
1: 谁赖账了？
0: 刚说了啊，龙嘛，
1: 龙怎么还赖账了？
0: 您想龙为什么选上啊？因为它漂亮，
1: 好看。
0: 怎么漂亮？嗯，因为它带了鸡的犄角。
1: 对，
0: 回家一照镜子啊，哎呀，这个龙是好看，这个龙是漂亮啊，这个龙是太帅了。呵，尤其穿上绿大褂。嗨，
1: 别老提这绿大褂，
0: 好看啊，但把这犄角一摘，那不行，又卸顶了。
1: 是，
0: 当然我这是真的啊。你喜欢马，喜欢牛，这都有啊。有看见龙的吗？
1: 真没有，
0: 没有龙。嗯，因为龙赖账。
1: 是是是，
0: 你别看龙是赖账啊，那鸡不乐意。
1: 那能乐意吗？
0: 那犄角那是鸡的犄角。
1: 是，
0: 鸡能不要它鸡的犄角吗？
1: 是是，
0: 鸡当然得要它鸡的犄角啊。呵，就是
1: 有点乱，这个
0: 是不是？
1: 那怎么办呢？
0: 他这要账
1: 啊，
0: 要账。
1: 这怎么叫账啊？
0: 每天早晨啊，9点钟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抖了抖了翅膀，
1: 我干嘛呀？
0: 开始要账啊，这么要？
1: 怎么着？
0: 给我，给我，
1: 这是打鸣了，这是
0: 就是找龙要账呢。
1: 哦，这是要账，
0: 给我就是找龙要账呢。嚯，甭看大公鸡啊，小雏鸡。
1: 小雏鸡
0: 刚生小雏鸡啊，话说不利索啊，也要账。
1: 怎么要？
0: 给我，给我！
1: 你瞧这委屈劲儿了，你看看。
0: 哎呦，他要账，
1: 他要账，
0: 甭看他要账啊，老母鸡，老母鸡也跟着要。
1: 大公鸡的媳妇儿，
0: 对啊，虽说这鸡脚不是老母鸡的啊，那是他爷们的，
1: 是是是，
0: 也得要。
1: 怎么要？
0: 抖了抖了翅膀啊，给他！
1: 别要了你。
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5: 谈不到优秀，
4: 是您吗？
5: 您捧我，
4: 我专门找你来的。
5: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4: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5: 跟我比赛？
4: 对了，
5: 您是干嘛的？
4: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5: 您说什么？
4: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5: 捡起来
4: 什么掉了？
5: 脸。
4: 这叫什么话？这叫
5: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4: 挺优秀的。
5: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4: 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5: 是啊，
4: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5: 听说什么了？
4: 有个叫张在池，张在池的，也就是你呀。
5: 就是我。
4: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5: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4: 对了，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5: 不是感动的，
4: 能比吗？
5: 呛的。
4: 什么叫呛的？
5: 你吃蒜了吧？
4: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5: 闻出来了，
4: 吃蒜了。哦，没救面。
5: 光吃蒜，
4: 我研究过了，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5: 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5: 我

0: 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1: 好吃啊！
0: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1: 对，
0: 咱们俩人比赛
1: 能比吗？
0: 然后 PK 一回。
1: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0: 说相声的不吃亏。
1: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啊，嗯，是吃什么呢？
0: 韭菜盒子。
1: 哦，
0: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呀？
0: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1: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0: 不就比赛呢？比可以啊。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 捡你拿手的来吧。
0: 干嘛捡我拿手的？
1: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哦，
0: 人家还照顾我。
1: 行吧，
0: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
1: 这是，
0: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1: 什么意思？
0: 快板。
1: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0: 能比吗？
1: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
1: 你就说怎么比吧？
0: 怎么比呀？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1: 我也来一段，
0: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 是这意思？
0: 怎么样？
1: 那咱俩谁先来呀？
0: 我先来呀。
1: 你先来，
0: 我打个点你听听，
1: 我瞧瞧。
0: 咱先得来个架势。
1: 哦，还有个架势。
0: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1: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0: 你说谁呢？
1: 你这个叫战俑。
0: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这有个名字。
1: 什么名字呀？
0: 这叫怀中抱月。
1: 这个词听着还行。
0: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 为什么呀？
0: 怕打着话筒。
1: 好解释。
0: 哎，对了，
1: 你看给那大哥笑的。哎，
0: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1: 听的就是点啊。
0: 好了，
1: 行，你来了，
0: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
0: 不怎么样。
2: 怎么不怎么样？
0: 还是那老一套。
2: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0: 我就不这么打。
2: 啊？
0: 我就不这么打。
2: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0: 什么话这就？
2: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0: 我不这么打。
2: 你不这么打。
0: 我不这么打。
2: 那你怎么打呀？
0: 我能把这个快板
2: 啊
0: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啊。你听那个掌声，
2: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0: 没见识过。
2: 我还真没见过。
0: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2: 啊！
0: 快板是双截棍，
2: 哇，
0: 好极了，
2: 嗯，
0: 好极了。
2: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说，嗯，
0: 期待的掌声。
2: 哦，
0: 嗯，学着点。
2: 那什么，
0: 啊，
2: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0: 干嘛这么客气？
2: 我对不起你，
0: 对不起我了，
2: 我耽误你了，
0: 耽误我了，
2: 我耽误你起飞了。
0: 嗯，谁要起飞呀？
2: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0: 我先亮个相。
2: 哦，
0: 亮个相。
2: 是。
0: 哇，

0: 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啊，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嗯，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2: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好，怎么样？哎，
2: 好。
1: 快板双截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2: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
0: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0: 这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那热闹
1: 热闹。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

0: 比，
1: 怎么着？
0: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1: 你还会什么呀？
0: 我会什么？嗯，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1: 不会说。
0: 哎，
1: 我会演。
0: 会演？嗯，什么意思？
1: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
0: 嗯，
1: 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0: 哇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1: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0: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1: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0: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1: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0: 嚯，这么大能耐了！
1: 你不信试试啊？
0: 什么时候开始？
1: 这会儿就来了。
0: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呀！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个，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
0: 啊，
1: 那位照相的，
0: 哎，臭美！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5: 真不错，
6: 多好啊。
5: 嗯，
6: 观众多好啊，
5: 大赛办得也好啊，
6: 捧我们演员。
5: 对，
6: 这大赛
5: 啊，
6: 给我们年轻演员提供这样的平台。
5: 没错，
6: 概括来说呢，
5: 怎么呢，
6: 这次大赛
5: 啊，
6: 两个辛字儿。
5: 对对对，
6: 哎，
5: 辛辛苦苦
6: 啊，确实是，
5: 对，
6: 是是是，幕后是很辛苦了
5: 啊。
6: 结构不是这个结构。
5: 那什么结构啊？
6: 辛什么辛什么，
5: 辛苦辛苦，
6: 给你倒辛苦了。
5: 哎，
6: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5: 啊，
6: 就是演员体现在舞台上的特点，
5: 新大褂新鞋，
6: 不是，
5: 嗯，
6: 深层。

0: 层次的，
1: 新背心新袜子，
0: 就深了一层啊！
1: 那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这个，啊、具体到你个人的，
1: 具体我个人，
0: 发自内心的，
1: 发自内心的，
0: 心什么心什么，
1: 心衰心梗，
0: 我离你远点不？哎哎，
1: 嘛呀？
0: 这不嘴边上吗？这不是
1: 什么呀？
0: 新人新作、啊。
1: 这我就是想说新人新作，
0: 没说出来呢。
1: 我这一时疏忽，没
0: 说。哎，这不是一时疏忽。
1: 那怎么了？
0: 脑子里缺乏这个创新的概念。
1: 谁呀、啊？
0: 老抱着那个脱离时代的传统技巧不放。哎哎，不行，这了。
1: 不是什么意思？传统技巧怎么？传统技巧好啊。
0: 传统技巧你会什么呀？
1: 吆喝，知道吗？
0: 吆喝。
1: 行话，货身。
0: 我甭行话，甭行。啊，来一个，
1: 来一个，
0: 来。
1: 这么着啊。我今天在这儿展示一传统的，吆喝一卖菜的，一样满堂彩。
0: 什么满堂彩？
1: 听我这个，
0: 什么满堂彩？
1: 香菜。

0: 哎，助长歪风邪气也是没有，传统的受欢迎，
1: 知道吗？不是受欢迎，你干嘛的？
0: 卖菜的，卖菜的。
1: 哎，走街串巷，凭肉嗓子吆喝，
2: 就靠这个，
1: 一天都这调门，
2: 怎么了？
1: 灶神九点你是这样啊？啊，下午四点半你就不这样了，
0: 什么样了呀？
2: 香菜，
1: 我说
2: 辣青椒，
1: 口臭难听，再来一遍。
2: 我这是，
1: 别管
2: 我
1: 这，
2: 哎，管切呀，
1: 韭菜。嗨，
2: 非得吆喝出来。
1: 所以说呀，
2: 啊，
1: 脱离这个时代了。
2: 那你要那么说，我还会呢，您都不会呢。
1: 您都不会这个？什么？不会啊！我不会，就这旋律。嗯，别说吆喝卖菜，
2: 那你
1: 我能吆喝大赛？
2: 就咱本次这大赛。
1: 对了，
2: 那你给来了，
1: 央视，嗯，班大赛来，单口来，对口和群口，南方北方全国的齐聚一堂。 有博士、男博士、女博士、两口子博士，还有清华的博士。嘿嘿嘿，哎，要是比他们强，
2: 真不错。
1: 那可不，哎，你看主持人小妮，
2: 小妮
1: 掌握这个旋律，嗯，站在央视的门口，嗯，汤汤汤往出这么一吆喝，
2: 啊，
1: 那咱这大赛
2: 多水呀，这是，啊。
1: 我水呀，
2: 不好，没有那样的呀。
1: 让你掌握这个传统的旋律啊，唱一点有时代感的内容。
2: 要时代感，我还没拿出我压箱底儿的呢。
1: 压箱底儿什么呀？
2: 卖布头的，知道吗？ 有卖布头的了啊。
1: 会吗？
2: 太会了。
1: 听这个呀，哎，吆喝着买挨了吧，吆喝着买了吧，吆喝着买了，我是不打尖儿的。你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
2: 它没有褒贬，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也是奔色儿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哎，我哪知道的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儿。废话呀！
1: 你哎，拦着我干嘛？
2: 你有病？你这干嘛的？
1: 卖布头的。
2: 啊，卖布头的啊，
1: 卖的什么色儿啊？
2: 白布
1: 啊，白布。
2: 对，
1: 还有什么色儿啊？
2: 黑布，
1: 啊，传统的黑白布头。
2: 两个颜色。啊，
1: 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2: 当然是行业了。
1: 指这吃饭吗？
2: 就指这挣钱呀。
1: 就指这挣钱。啊，就卖黑白两种布就能活着。
2: 嗯，
1: 专攻八宝山。
2: 这怎么说话？
1: 八宝山布头零售点，
2: 什么破零售点啊？这是，
1: 它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2: 是是是，这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的，
1: 我明白这意思。
2: 得
1: 满足各个顾客的需求啊。
2: 啊，
1: 就为你服务。
2: 这我这不是黑大褂吗？
1: 要是有一个小伙子，风流倜傥的，又或英俊潇洒的，才华横溢的，要做这么一件暗红色的大褂怎么办呢？
2: 弄死他！
1: 弄死像话！
2: 废话，您这配合，您弄一红大褂像话吗？
1: 我问你怎么吆喝出来卖给他呀？
2: 那我告诉你，我们老先生没教过我们，就黑白俩色儿。
1: 要不说创新呢，紧贴时代啊。
2: 你能吆喝红呢？
1: 当然了。
2: 那咱各位鼓掌，让他来回怎么样？
1: 好，你跟我听听啊。
2: 较劲。
1: 哎，啊，吆喝着买来了吧？
2: 是喽。
1: 吆喝着买了，我是不打尖儿了吧？
2: 啊。
1: 瞧瞧这大褂，
2: 嗯，
1: 看看这个色儿，
2: 是啊，
1: 没有褒贬，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2: 老瓷儿，
1: 这是什么色儿？
2: 这关键，
1: 这是一块红布，怎么这么红？
2: 是啊，
1: 是小白兔的眼，嗯，那仙鹤顶上红，
2: 嗯，
1: 这西班牙的斗牛布都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
2: 啊，
1: 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吧了，
2: 哪儿指？
1: 怎么这么红啊？
2: 光说红的也说不紧，
1: 那个消防队的救火车是全员出动，
2: 这红孩儿吃大闸蟹，他就着状元红，在那酱豆腐汤里混着红桃方片，在番茄酱里边摸出来四张红中。嘿，你看看，真行啊！嘿，真的，早知道我也做一红大褂了。你别着急，我得难为难为您，你有本事啊。 赤橙黄绿。对了，你给来了这橙
1: 橘子皮，
2: 你要能吆喝出来
1: 啊，
2: 我就是橘子。
0: 不要那种红，
2: 换换
0: 抄起了一块橙，
2: 橙色。
0: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2: 说大话。
0: 梵高向日葵，
2: 对，
0: 南瓜做的灯，
2: 成的。
0: 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成、啊，
2: 哎是。
0: 那千里眼、顺风耳啊，葫芦娃、二娃都比不了他来成。
2: 哟呵，你瞧瞧，
0: 当橘子去吧，
2: 这也行
0: 啊。
2: 你听我的，黄的，
0: 不要这种橙
2: 啊。
0: 抄起来一块黄，
2: 黄色，
0: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2: 啊，
0: 有小麦、玉米粒儿，
2: 黄的，
0: 香蕉、柠檬，
2: 黄的。
0: 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
2: 你瞧，
0: 那秦叔宝喝酒
2: 啊，
0: 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着挂着那副书童剪金装
2: 啊，漂亮，
0: 那怎么那么黄？
2: 是的，
0: 是奥斯卡金人儿
2: 啊，
0: 那皇上的黄麻瓜、
2: 嗯、
0: 是故宫的琉璃瓦，一块接一块的，有个皮卡丘，
2: 皮卡皮卡。
0: 缠倒了小黄人儿，这个裁判给黄牌。他常言道得好啊，
2: 啊，
0: 风雨的洗礼，你是从不却步。
2: 对，再多的挑战，我也从不认输。
1: 哎，真不错，
0: 你听听咱这迈步头的旋律，
1: 这是迈步头的旋律吗？这个
0: 啊，有教育意义、时代气息呀、
2: 啊。你听我的
0: 啊，
2: 赤橙黄绿。
0: 甭费劲了，甭费劲了。
2: 怎么意思啊？
0: 我一气儿给你吆喝出来就完了。
2: 全行。
0: 对了，
2: 那你给来了吧。
0: 哎、不要这种黄、
2: 啊，
0: 咱们抄起了一块青。
2: 嗯，
0: 说点个青的东西，你来听一听。
2: 啊，
0: 它出自兰草。
2: 啊，
0: 雨过天青。
2: 是。
0: 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她也留美名。
2: 小青。
0: 在马嵬坡前。
2: 怎么样啊？
0: 有一片草青青。
2: 哦、
0: 在白瓷上边画青花，它出了个青花。花瓶了
2: 啊！
0: 咱不提这种青，
2: 换换。
0: 他抄起了一块蓝，
2: 蓝的，
0: 蓝色的东西，我也说不紧他。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玉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在景泰蓝上画翠鸟
2: 啊，
0: 扑棱棱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扎了。
2: 哦、
0: 咱不提这种蓝呢、
2: 嗯，
0: 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要把这个葡萄紫薯搁的，在这旁边还长出来
2: 啊，
0: 紫罗兰了。
2: 好啊，哎，赤橙黄绿
0: 都有
2: 啊，你没吆喝绿
0: 啊？你说这种绿
2: 啊，
0: 咱们吆喝了一块绿
2: 啊，
0: 说点个绿的东西提上一提，
2: 嗯、
0: 有冬瓜配青提，
2: 绿的，
0: 库尔勒的梨，
2: 绿的，
0: 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是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辣拌蒜，窜进了邮政局，
2: 这费劲呐！
0: 我贴这种绿，可单贴这种布，我把它买回家里去，那我是大褂做一身，我是裤褂做一套，我这还能做背领的，我那还能做床罩，我是做围脖的，做手套，我还能做口罩，这剩下点个碎布头儿拧不快，做了顶帽子，我送给了他，
2: 哎，归我了。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您看呢，往这一站呢，
6: 啊，
5: 这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6: 所以我爱来嘛。
5: 对呀、啊，所以哎，我跟你们说啊，
6: 啊，
5: 索老师，您这个意思，你很多人。
7: 索老师干嘛
5: 啊？您不姓索吗？
7: 我说什么了？我就姓
5: 索。您说的是索吗？
7: 不，我说的是所以我爱来。你听马虎了，
5: 马对马老师，马老师啊，
7: 又改马老师。
5: 您的艺术
7: 也不姓马，
5: 那您姓什么呀？
7: 姓李，
5: 索马李，
7: 海盗。
5: 我说您海盗了没？我没说呀。
7: 我就姓李，
5: 李老师。
7: 啊，您老师，
5: 您这个姓氏我老人闹错了。
7: 哎、这回记住了。
5: 可是您这个样貌啊，
7: 啊，
5: 我一看就认出来了。
7: 哦，您还认识我？
5: 有特色呀。
7: 啊，是吗？
5: 让观众这么一瞧啊，
7: 啊，
5: 这么些观众一看我们这李老师这眼睛，
7: 眼，
5: 您看没？是这样的。哎，您这眼睛是不是这样的？这一外号啊，
7: 小了点。
5: 他这外号叫九点一刻。 就说这眼睛。
7: 不下来。
5: 怎么？
7: 没您这么介绍的。
5: 我就说呀，您长得有特色，观众喜欢您。
7: 啊，您这么说就对了。
5: 不光观众喜欢您，啊，我打心眼里边我爱您的艺术。
7: 您呢？
5: 当然是，我看好你。
7: 是吗？嘿，
5: 您有时间没有？
7: 干嘛？
5: 上我那儿去。
7: 上。
5: 跟我走吧。
7: 跟你走。
5: 还等多分呢？
7: 你要把我卖了呢？
5: 我卖你干什么呀？
7: 你谁呀？我就跟你走啊。
5: 说这半天您不知道我是谁？
7: 不知道。
5: 好，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啊。嗯，咱们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7: 啊，这是必要的。
5: 我是圈里的呀，人送外号
7: 什么呀？
5: 金大头，就是我。
7: 哦，大伙儿看得出来啊。啊，这脑袋是不小啊。
5: 脑袋干什么呀？
7: 金大头，金大脑袋嘛，大头儿子小头发了啊。
5: 不是您这个人怎么上来之后就跟我这么开玩笑啊？您
7: 没有啊？啊，没开玩笑。
5: 您是相声演员，也不能这么着呀。
7: 您不说的金大头，
5: 哪个头啊？
7: 哪个头？
5: 提手边投资的投啊？
7: 投资？
5: 我是个投资人呐。
7: 哦，您呐，
5: 这么多年我在这圈里边那还摸爬滚打呀。
7: 是吗？
5: 是。好家伙，现如今我就发现啊，咱们那个传统曲艺，相声。哦，这个年轻观众啊是越来越多啊，
7: 观众越来越喜欢了，
5: 弘扬传统艺术应不应该？
7: 应该应该，
5: 这是好事啊。哦，所以我打算，你看这个产业这么有前景，我想着拢一批这个啊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上我们那儿去。
7: 是啊，啊
5: 搞这个全国的巡演，以咱北京为中心。啊，您还不愿意去呢？您啊，
7: 您早说我不就愿意了吗？
5: 这不是想请您的吗？啊，
7: 请我去。
5: 找您之前啊，我们这儿已经签了很多的文艺工作者了。
7: 文艺工作者啊，那都有谁啊？
5: 都有谁？那谁？周杰伦。在我那儿呢。
7: 周杰伦跟曲艺挨着吗？这听会儿真新鲜。
5: 周杰伦我知道年轻观众非常喜欢他
7: 啊，喜欢
5: 他唱那歌，大伙儿也喜欢，叫菊花，菊花什么
7: 菊花台是吧？
5: 不是，你这人嘴怎么这么快啊？
7: 什么叫嘴快？
5: 这我这跟观众交流探讨呢，我这刚要说菊花台，他抢着给说了。那怎么你比我明白这歌是怎么着？
7: 干嘛明白呀？我还会唱呢。
5: 你会唱这菊花台
7: 啊？对呀。
5: 你唱我听听。
7: 张嘴就来。
5: 说菊花台，他又说菊花台，叫观众不听我的，听他的。真是的，闲着你，我也没听着这样的，一天到晚的，他这沾边的，他说菊花台，我也没说菊花台，这观众说，到时候他。
7: 停一下吧，停一下吧。
5: 菊花姐，
7: 我要唱了。
5: 你唱啊。观众一看我，到时候看他，没关系，这镜头在对着他，你没看不看我。
7: 我说你怎么会说起没完了？喷壶啊，你的嘴啊！
5: 你唱你的，我这舞台我让给你，
7: 这不就完了吗？
5: 干什么这是？
7: 听我的啊！别理他，这人不可理喻的，跟他听我唱啊！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

0: 谢谢大家。哎呀，哦，这还能高一点呢。菊花
1: 来唱呀。
2: 你头啊干嘛
1: 你唱没够了你啊
0: 这观众鼓掌欢迎
1: 人家鼓掌这给你面子北京观众的热情干什么你唱没够了你
0: 好听啊
1: 我们能这么唱吗
0: 啊本来他就这么唱
1: 我告诉你我这没说完呢刚才我们这打造的娱乐机构知道吗不是你们以往那个形式了、
0: 哦、还不一样
1: 我们有我花钱打造娱乐机构你不知道吗
0: 什么机构
1: 知道华谊兄弟吗
0: 您那个呢
1: 华二妯娌这
0: 妯娌
1: 怎么着
0: 别让各位听点啊开公司有叫妯娌的
1: 有特色观众喜欢
0: 啊记得住
1: 所以您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您就唱上了
0: 不是这么就得这么唱才行
1: 不行我周杰伦来我们这儿我说你周杰伦你站好了啊站好了哎你不能这么唱上我们这儿
0: 那怎么唱
1: 你得改
0: 哦改什么呀
1: 改行你周杰伦你唱快板去去练练去、啊、
0: 哎等会儿
1: 来找快板
0: 等等来
1: 干什么您
0: 这胡出主意
1: 谁胡出主意了
0: 周杰伦啊唱快板他
1: 必须是王派啊去找练练、
0: 啊、哦这还定了性了
1: 那当然是啊
0: 唱王派
1: 让他唱去啊
0: 他会吗他
1: 咱教给他呀
0: 我还现教
1: 当然你教他呀哦他当然天生不会你带领他哎跟我一块儿的啊哎周杰伦
0: 这倒是王派的点儿

0: 对，王派都有这个。
1: 什么词儿来着？哎嗨，
0: 我再唱一遍得了。
2: 唱哪个词？
0: 菊花。
1: 别唱，听懂你的了，唱的，说的，
0: 说
1: 什么词儿？
0: 菊花残满地伤。
1: 知道了，回忆起来了，还是这词儿啊，正常
0: 啊。啊，来吧。
1: 菊花残，嗯，
0: 板还跟着，
1: 满地伤，你的影子已泛。嗯，哎，黄。
0: 嗨，有这么断句的吗？
1: 花落人断肠，你的心事静静。哎。躺，嗨，去唱去吧，练去。哎呀，
0: 这不别扭不别扭啊？
1: 别扭啊！观众爱看的新影，周杰伦这么唱，观众就爱看了。
0: 哦，他唱就爱看，
1: 就买票了。
0: 这行吗？这个
1: 当时同意了，
0: 我同意，
1: 同意就签约。
0: 签约，
1: 当时签了
0: 多长时间？
1: 终身，
0: 终身，哦，一辈子呀！
1: 写好了，哦哦，终身为妯娌服务。嗨，这死走逃亡跟妯娌没关系。
0: 这都什么条款？
1: 一切听妯娌安排。嘿，
0: 是啊，
1: 给钱，
0: 我给多少？
1: 一年。5000万，
0: 哦，您就这么趁钱？
1: 当时这钱能赚回来？
0: 是啊，
1: 有前景吗？哦，
0: 你有把握？
1: 这儿正忙着呢，我就弄这巡演的事儿。嗯, 嗯，就今天上午嘛，我联系场馆，正忙着，有人敲门，
0: 有人来了。
1: 我这正忙，我说你谁呀、啊？进来一人，哎呦，我告诉您，又鞠躬，哎呦，怎么着的？我说您是看着眼熟，我也不敢认，留着小短头发，小山羊胡，这有皱纹，挺瘦，挺高，穿着那个紧身裤。我说您贵姓啊？
0: 您是？
1: 我姓杨，杨坤，
0: 杨坤，
1: 杨坤。哦，您杨坤，我怎么混成这样，绕了牌了？这是怎么了？你
0: 什么话呀？
1: 你要找我干嘛来了？嗯，找您啊，找您赏饭。最近呢，这个评委啊，什么也找不着我了。
0: 啊是啊，
1: 我告诉你，演唱会开不了那么些个啊，请金老板赏饭，金大头赏饭。
0: 好了，要饭来了，听
1: 我说，杨坤，你来我们这儿怎么办呢？我们这儿人也够了，我们不需要了，要不您找其他人吧。嗯，金老板赏饭啊，金老板赏饭的了，
0: 还是求
1: 我说赏饭。我说关键您这个歌啊唱的也不行，他那个门槛太低太简单呢。
0: 什么意思？
1: 这歌我们都会，别说一般的演员，我们的观众都会模仿您的歌。哦，
0: 对对，
1: 您往那儿一站，谁不会？无私我爱意都会吗？啊，
0: 对
1: 站那儿就无私我爱意都会，谁不会您这歌啊？所以说您这个我管不了您，金老板赏饭，金老板赏饭，
0: 就没别的话。
1: 我说你看，这真是也可怜是吧？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要是这么着吧，指条明路给你，愿意听你就听。哦，想火的话你就别唱歌了。
0: 那要干嘛呢？
1: 你改行说评书去吧。去。哎，
0: 你等会儿啊，杨坤说评书，
1: 说评书啊，
0: 他来得了吗？
1: 嘿，怎么会来不了？我你别让我问住了啊！单田芳火不火？
0: 火呀，
1: 火。为什么火？嗓子有特色，观众才喜欢呢。
0: 声音沙哑。
1: 杨坤不也是吗？现在很多评书演员说出来带平淡，
0: 是吗？
1: 往那一站啊。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饮酒，忽听得院外可来了一个人。这人站在门口，咚咚咚咚咚一敲门。若问来人是谁，咱们下回啊再说。都这样吧，
0: 都这一套。
1: 还是的，你杨坤还是这段说出来，观众就能喜欢，
0: 我就不一个味儿了。
1: 当然是了，
0: 您再来来。
1: 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房中饮酒。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忽听得院外来了一个人，
0: 啊，来人了！
1: 这人站在门口，敲敲敲敲敲敲敲，哎呦嚯！一敲门，嗯，若问来人是谁，咱们下回啊再说。
0: 嗨，哎呀，不，您公司要这么干，那观众接受吗？
1: 无所谓，
0: 别说了。
3: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
4: 了，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 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2: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9: 是啊。
8: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0: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1: 当一个人失忆、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春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您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是吧？
12: 什么情况啊？
13: 好啊！哎呦，吼
11: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3: 好，
11: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13: 真好啊！
11: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13: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11: 您这干嘛呢？这是？
13: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11: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13: 对啊，您
11: 那好啊，
13: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11: 广东会馆，
13: 哎，在这儿
11: 啊，
13: 表演相声。
11: 相声，
13: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11: 那是啊，
13: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11: 你先等会儿，
13: 我们戏曲是吧？
11: 你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13: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啊？
11: 你是，
13: 我这个
11: 啊，
13: 搞戏曲的演员，
11: 京剧演员。
13: 对，
11: 你是京剧演员。
13: 对，我唱什么行当的？
11: 您呀、啊，
13: 你猜，
11: 你这么着，
13: 你猜，你猜，我唱什么行当的？
11: 我猜出来了，
13: 哎，
11: 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13: 姐姐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14: 这人呢，
13: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你看，
11: 哎，
13: 我清淡呢。
11: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再炸了。
13: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11: 我们这受不了。
13: 青衣花旦呢？
11: 我，你弄死我吧你！你弄死我吧！
13: 老师分的呀！
11: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13: 当时举着挑的
11: 啊？怎么说呀、啊？
13: 你
11: 啊，
13: 老生
11: 啊，这是老生。
13: 你
11: 嗯，
13: 花脸
11: 啊，
13: 一只我
11: 嗯，
13: 你算个蛋。
11: 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13: 也得练声啊，
11: 发声什么都会，
13: 也得学呀、啊。
11: 是吗？
13: 也得对那护城河
11: 啊，
13: 也得练。
11: 怎么练的？
15: 一
11: 啊，
15: 一
11: 哟，一
13: 对不对？一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11: 我更糊涂了，我更糊涂了。
13: 怎么了？
11: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13: 那这叫什么懂吗？
11: 这叫
13: 闭口音，
11: 闭口音，
13: 这是闭口音
11: 哦。
13: 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
11: 啊。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13: 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
11: 啊，
13: 叫大咒啊，
11: 啊，
13: 老让我开场。因为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 是不是还可以？
9: 就您刚才这一这真不错了，
13: 是不是？
9: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君了，您知道吗？
13: 就是啊，
9: 您知道吗？可以，可以。
13: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9: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13: 哎，
9: 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13: 跟谁学的呀？
9: 没学过，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13: 那完了，
9: 票友。
13: 完了，完了。
9: 是是，
13: 票友不成。
9: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13: 但是嗓子
9: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13: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9: 是啊，
13: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

0: 好那是另一码事。
1: 这话对，
0: 对不对呀、啊？
1: 这话对。
0: 哎，
1: 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0: 啊！怎么？
1: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哎，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0: 哎哎，你说，
1: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0: 来什么？
1: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0: 旦角哎？
1: 对、嗯，我是唱这个老生。
0: 老生
1: 啊，
0: 那咱们挑一个。
1: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0: 什么戏呀、啊？
1: 武家坡。
0: 你来吧。
1: 啊？
0: 你来吧。
1: 来什么呀？
0: 你不要撒泼吗？
1: 谁要撒泼呀？
0: 你站我边，我撒泼。
1: 我撒泼像话吗？
0: 那你来什么呀？
1: 武家坡，
0: 武家坡。
1: 嗯。王宝钏。
0: 嗨。
1: 嗯。
0: 掌权的叫红鬃烈马。
1: 那是整出的，
0: 对不对呀、
1: 啊？
0: 嗯。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1: 当然得有人物了。
0: 区分一下、啊，
1: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0: 哪俩人物？
1: 哎，一个是王宝钏，
0: 嗯，
1: 一个是薛平贵。
0: 那我来谁呢？
1: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0: 我来王宝钏
1: 啊，
0: 你呢？
1: 薛平贵，
0: 咱俩是什么关系？
1: 夫妻两口子，
0: 你是我的
1: 爷们，
0: 我是你的
1: 娘们啊。
0: 咱就说清楚了
1: 啊，
0: 就台上这一伙儿，
1: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0: 那行，
1: 好家伙了，这个，
0: 那行，
1: 咱们可以吗？
0: 那行，开始，
1: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0: 就唱这一点儿、啊。
1: 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0: 核心唱段，摇钱相会
1: 啊，
0: 那可以、
1: 嗯，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0: 分出一个前后台、
1: 有个表演的区域，
0: 好，
1: 哎，这就行了，
0: 嗯
1: 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0: 这就可以开始了。
1: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0: 我在这劳动，
1: 您在这劳动，
0: 哎，
1: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0: 那行，
1: 这点您都明白吧？
0: 没问题。
1: 您加过点什么，您都懂、哎、
0: 都懂。
1: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0: 全明白。我拿嘴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1: 这就没问题了，
0: 全会。
1: 您在这劳动，
0: 我在这劳动，
1: 我这一叫板啊，
0: 来
1: 啊，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啊、这怎么着
0: 弯菜你管我
1: 你弯菜、哎、
0: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你管我
1: 这大草顺花银台满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千银好像罗妇女后迎

0: 我认了你的理，理不断
1: 啊！有两下，
0: 大嫂，请来见礼。

0: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这儿
1: 守空房
0: 等候的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儿甭保穿吧，这个。
1: 不，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折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1: 你。
2: 对嘛，
1: 来，
2: 这行，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老还礼，还礼，
2: 还礼，
1: 明白了。
2: 再来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
2: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还礼了，这家也放着到，我不到十里没有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对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怎么这样了？
1: 我不说开口音差一点吗？
2: 得了，您这本嗓吧。

0: 本色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0: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了？
1: 啊，对对对，
0: 再来啊！
2: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吗？
4: 我是四不像。
0: 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0: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0: 迷路啊。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了吗？
2: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2: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2: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
4: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钏，
3: 是是是，
0: 您矜持一下 啊。
3: 但不知军爷所问哪一家呀？
2: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4: 你全认识他
3: 吧？应该怎么着？
4: 有名便知，无名不
3: 消、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消啊。
2: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2: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军爷所问哪一家？
2: 就是那王陈强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4: 怎么着还有做派？

0: 个冷个冷地躺。
1: 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对，
0: 再来啊！
1: 我再
0: 那见回礼哈！
1: 哎，还得见礼啊！
0: 啊，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十里为何？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莫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有故。
0: 亦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再叫板呢？
0: 叫板拉弦。
1: 我一个拉弦。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8月15月光明。
1: 8月15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
1: 这
0: 就八月十五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接着唱，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雪大。在月下小试问，
0: 听明白了吗？
1: 这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的。
1: 谁？
0: 还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
1: 该你唱了
0: 啊！
1: 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1: 啊，
0: 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来，
1: 我刚说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声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
1: 嗯。走，我的好来，
0: 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的他好了，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
0: 唱
1: 我
0: 他好来，接唱啊。
2: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这最近，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这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
3: 为虎为白章，把长枪射的中华人。
0: 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
0: 啊！
1: 苏龙为虎为媒证
0: 啊，
1: 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

0: 的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啥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就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我甭表达出来了，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啊，不让唱，不让唱，千万别唱了。
2: 索隆为虎为美臣，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0: 啥？啥？
2: 咋？
0: 王丞相啊？
2: 咋了？
0: 王丞相的嫩嫩朱火刃呐？
2: 嫩朱火刃啊？
0: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2: 那是谁呀？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2: 俺爹呀！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2: 搞啥呀？
0: 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2: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这王宝钏啊？
0: 那改了王宝强了。
2: 别说了。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5: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6: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7: 谁还有套路？
6: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7: 哦，谈恋爱，
6: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7: 这有什么套路？
6: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7: 那她
6: 她得试探你。她问你
7: 是吗？
6: 那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7: 没感受到这个
6: 啊，朋友们来了啊，
7: 这是我女朋友，
8: 韩鹏，
7: 您见笑。
8: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7: 上哪玩啊？
8: 上哪玩去啊？
7: 我想想啊，有了，
8: 去哪儿啊？
7: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8: 去哪儿？
7: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8: 动物园。
7: 对，
8: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7: 稍微有点凉。
8: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啊？那大象馆，
7: 对，
8: 骚不骚？
7: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
8: 骚。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7: 动物是有点。
8: 狐狸馆，骚不骚？
7: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干点别的。
8: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7: 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8: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哟，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7: 这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8: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7: 那你喝着炒菜。
8: 吃，你听听，你听听，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呢，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7: 换，行不行？啊，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8: 火锅，火锅有没有味儿？
7: 有味儿、
8: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7: 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8: 所以你看，女孩。他会婉转着说哦，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7: 啊，这一首歌。
8: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啊，
7: 这也是套路，
8: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7: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8: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7: 是吗？
8: 像这个导游，
7: 导游有套路。
8: 哎，导游就有套路啊。
7: 这我知道了啊，蒙这个大伙的钱。
8: 不是
7: 带你逛那个。
8: 你说那是黑导游。
7: 您说这个
8: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7: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
8: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不会的一概不说。
7: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8: 问到了他转呢。
7: 是这样
8: 还往会的说呀。
7: 那你学一回，
8: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啊！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7: 啊，就在这儿。
8: 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7: 是是是。
8: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7: 就来这个啊！
8: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朝王。亲亲，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

0: 上帝
1: 吓我一跳，
2: 自由的合照
1: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2: 谢谢，请开始吧。
1: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2: 你好，
1: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2: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 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2: 你说的是白塔，
1: 那个
2: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2: 好，
1: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2: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遭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 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啊。
2: 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 啊，
2: 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离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1: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2: 他不会，
1: 好，
2: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2: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 你要这么说呀，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2: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 什么行业呢？
2: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2: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 这不行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2: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 可以啊，
2: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 行啊，
2: 看看舒服不舒服。
1: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2: 好好好，
1: 可以。
2: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1: 行，
2: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
1: 稍微难受一点。
2: 对，哟，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哟，小豪。
1: 陈大夫您好。
2: 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 是，
2: 稍微紧张，别紧张，
1: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2: 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
1: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2: 没问题，特别好。
1: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2: 吃了多少？
1: 我吃仨馒头。
2: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 是，
2: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1: 行吗？
2: 好，没问题。
1: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2: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2: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1: 您说什么？
2: 放松心态，
1: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2: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
1: 我就能出院了。
2: 你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1: 是，
2: 好不好？
1: 好，
2: 行，那就这么着。
1: 谢谢。
2: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 您先忙。
2: 好嘞，拜拜。
1: 拜拜。
2: 你看。
1: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我说的多好啊，
2: 句句都是套路，
1: 多好的带啊！
2: 实话没跟你说，
1: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啊！那不行，
2: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2: 那我实事求是，
1: 我有着心理素质。
2: 咱再来一回，
1: 你再来一回吧，
2: 没问题。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 对，
2: 还是刚才的话语，
1: 是这意思呀？
2: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2: 心理素质大不大？
1: 我当然很强，
2: 好不好？
1: 好极了，
2: 承受住啊，
1: 没问题。
2: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走你的啊。
1: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2: 没有说别人呢。
1: 行，
2: 住的人很多。你好，
1: 陈大夫，
2: 小猴。
1: 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2: 吃多少？你说
1: 仨馒头，
2: 仨馒头，
1: 对，
2: 回光返照。
1: 回光返照，
2: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1: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2: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对不对？
1: 哎，您这么说话，
2: 我还得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1: 那个我听说了啊，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2: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0: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1: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0: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1: 当然也不是没救。嗯、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哦，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0: 是、啊。
1: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哎呦，外国有一个患者，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0: 好了，
1: 死了。哎，
0: 去你的吧。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七十七载山河锦绣，七十七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十月二日至三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十月四日至六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8: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7: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8: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7: 说来听听。
8: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7: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8: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7: 嗯，
8: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7: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8: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7: 嗯，
8: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7: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8: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7: 说什么？
8: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7: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8: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7: 好家伙，海了去了。
8: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7: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8: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7: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8: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7: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8: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7: 共享美丽
8: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
10: 夜深沉，
2: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0: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 你这肉咬不动，
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2: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王颖。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送给我们。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我们会邀请您加入。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秋风带着温柔缓缓走来，眼下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正是适合敞开心扉、放声歌唱、静心诵读的好时节。节目开始，最先登场的是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将要为我们带来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提起呼伦贝尔，辽阔无边的碧草，朵朵游动的白云，奔驰的骏马就浮现在眼前。悠扬的旋律会带着我们的思绪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那片令人心驰神往的草原。

0: 感谢听友郭军深情的演唱。一曲歌唱草原的天籁，仿佛一阵清爽的秋风扑面而来，让我们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说到秋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富有诗意的季节。金黄的树叶，飘香的果实，澄澈的长空，处处都藏着动人的美景。接下来听友马丽红将用一篇朗诵《醉人的秋天》带我们细细品味秋日独有的浪漫。
1: 我喜欢醉人的秋天，它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我喜欢醉人的秋天，它的天空像大海一样湛蓝。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对秋有着太多的眷恋。天上一轮轮明月，地下一簇簇花坛，怀揣着一叶知秋的懂得，将生命的每一个细节舒展。爱在深秋，无语缱绻，手捧着春花秋月，实现了我与秋天相约的诺言。让最美的秋月与我轻轻擦肩，让最美的秋意与我悄悄相伴。秋风对落叶的情意，白云对蓝天的爱恋。多少次梦里落花，让那般清愁悄然挂在眼前。多少次月满西楼，让那般相思散落着秋日的哀怨。柔情中拾起秋的妩媚，把那一抹回忆惊艳。不知醉了谁的一记心事，不知惹了谁思念的期盼。悠悠清风吹拂，盈盈秋水缠绵，依稀中似乎间秋雨如丝，落叶无言。给自己一个浅浅的微笑，让心灵有个栖息的空间。在金色的海洋里畅游，收获了一片片红叶的浪漫。即使慢慢的飘零，也会落到你的身边。

0: 谢听友玛丽红饱含深情的诵读，字里行间满是对秋天的喜爱，让我们深深沉醉在秋日的美好中。赏过了秋日盛景，我们也该停下脚步，好好关照自己的内心。幸福其实并不遥远，它藏在平凡烟火的一日三餐里，藏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期盼中。下面有请听友刘海平带来朗诵《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一起来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的温暖力量。
1: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品茶读书，吟遍天下的好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唱歌跳舞，在阳光下和蝴蝶一起翩跹。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把酒研制，和喜欢的人一起走遍喜欢的河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忘却所有的烦恼，让每一个日子都对着太阳微笑。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我要用真情去温暖每一寸寒冷，我要让所有的心灵都面朝大海，我要让每一双眼睛都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和每一个爱我的人合拍一张美美的照片。我要把最灿烂的笑容安放在他心灵的港湾，我要让我明媚的笑靥点缀他幸福的春天。我还要给每一个爱我的人写一首小诗，告诉他们幸福的定义和开启幸福的密码。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接纳一切有瑕疵的笑容。我要告诉自己，不完美的生活也是幸福真实的过程，再卑微的爱也有着爱的温度。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把幸福的火把传递到每一个陌生人的手里，告诉那些心怀远方的行人，你们的明天将会有幸福的阳光为你引路，你们的未来将会有无数个温暖的名字替你照亮。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王颖。我们的节目为收音机前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收听。生活路上我们不断前行，不断努力，也总想给自己的付出寻找一份答案，一份证明。接下来听友风烟将带来朗诵《证明》，就让我们静下心，一起聆听这份心底的感悟。
1: 天空有无数朵行走的白云，证明它博大的爱与博大的胸襟。大地用低了又低的沟壑，证明它的厚重与无可比拟的谦卑。河流用起伏的波浪和更久不变的方向，证明它始终如一的远方。巍巍的山峦用沉默的雪峰，证明它伟岸的高度和圣洁如莲的面庞。而我能用什么来证明我对你的爱？我用什么来证明这岁月给予我的如夏花般灿烂的生命的荣光？

黑夜里，我手捧一簇微弱的星光，我对着脚下的土地，对着远处的河流，我对着静谧的山峦，对着陌生的未来，泪眼迷茫。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呀，我深爱的故园，请你和月光一起见证我的赤诚，请你召唤你怀里的河流、山川、树木、平原，一起来倾听我内心的呼喊。无论今夜的星光是如何的寂静，我都要勇敢地说出爱的话语。我知道沉默的时光会听见我今夜的表白，我知道这如水的柔情会证明我披肝沥胆的忠诚。不管我的爱是如何的卑微，这黑色的夜都记住了我坚定的声音，这是我唯一的与命同在的爱恋，这是我唯一的需要用生命来表白的情感。我要在这个寂寞的夜晚奉献给你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土地，我生死相依的家园。

感谢风烟真挚走心的朗诵，字字真诚，句句入心，让我们读懂坚持的意义，努力的价值。人生漫漫，我们在秋日风光里治愈自己，在向往幸福中温暖自己，在不断拼搏中证明自己。看过了草原辽阔，秋景绚烂，悟过生活真谛，人生百味。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祖国浩瀚无垠的蔚蓝大海，有请听友郭树德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用豪迈嘹亮的歌声礼赞蔚蓝国土，唱响赤诚家国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如果你也想登上这个舞台，分享你的歌声和故事，欢迎关注视频号文旅881，私信留言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工作人员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咱们说到毛亨、毛常这两位毛公啊，在河间国传播诗经，得到了河间献王刘德的大力支持。那么两位毛公传播的诗经后来如何红遍全国，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虽说汉武帝嫌毛诗太过古板太过严谨，打心眼里不待见，不过这也挡不住毛诗本身的光彩。历史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是金子总会闪耀光芒。随着西汉王朝的灭亡，汉武帝时期曾经兴盛一时的齐诗、卢诗、韩诗这三家诗派逐渐的衰落，魏晋以后大都失传了，唯有河间学派毛公的毛诗就成为诗经传承的主流和标志性的经典，甚至学者们

0: 呢，就用毛诗作为诗经的代表。这毛诗有着怎样的魅力呢？靠的是诗大师的真学问。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网络发达了，很多人没有什么文学素养，东拼西凑的抄来文章忽悠人，还有一些自命不凡的文人，动不动就开讲所谓的国学传统思想，因为缺少基本的历史学的功底，错误百出，人还活着就被批得是一塌糊涂。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啊，古代也是如此。卢石、奇石、寒石虽然通俗，却没有什么内涵，很多学子都是为了获取功名走上仕途，才把这三家诗奉为经典。等到汉朝灭亡之后，原本大红大紫的这三家诗就当成了过气的明星，人们咂吧咂吧之后觉得没啥滋味，就没人再学了，三家诗也就渐渐的失传了。我们再来说曾经备受冷落的河间国的毛诗，这毛亨、毛长二位毛公做学问是非常的扎实严谨，他们按照诗经的国别和篇次认真的梳理，给每一篇诗啊都确立了时代，把历史背景仔仔细细的交代出来，涉及到一些先秦时代的社会制度啊、名人的逸闻趣事啊、历史资料，他们生怕后人不知道，都详详细细的做了补充，简直那就像是一部文学百科大词典，就成为人们学习诗经的典范。
1: 好酒不怕巷子深，毛诗被尘封多年之后终于掀开了瓶盖，那醇香迷醉了世人呢、两位毛公的名头也就越来越响，这叔侄二人究竟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一坛好酒呢？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每一篇课文，老师啊都会给你讲作者、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修辞方法等等，其实这可不是我们现代人创造的，早在2000多年前，两位毛公就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授《诗经》了。另外啊，这《毛诗·古训传》补充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涉及到先秦的和秦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其中有许多的资料，他所引用的那个原书都已经失传了，后人只能从《毛诗》的记载当中看相关的内容。所以毛诗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那是其他三家诗无法比拟的。从魏晋时的寻古学家，到当代的诗人郭沫若、毛泽东、臧克家，都在自己的诗作当中引用毛诗来做注释。咱们举个例子说，毛主席的诗词当中有一句叫不周山下红旗乱，如何解释这不周山呢？这注释当中就引用了毛诗的记载，说的是啊，在尧舜之前，公共与颛顼这两个人争夺地位，结果这公共被颛顼打败了，公共一怒之下一头就撞到了不周山，这可不得了了，把顶天的柱子给撞断了，天就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就摇摇晃晃地转动起来，大地的东南就塌下去了，所以到处是洪水泥石流。这个故事呢，它是《山海经》当中的记载，但是《山海经》这部书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残缺不全，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就是东汉时期的学者们根据毛诗和很多文献的转载然后重新整理复原的。
1: 求贤若渴，留德尊崇儒道，修建哪些馆舍，妙趣横生，毛长狂怒休妻，留下哪番笑谈。
0: 毛亨、毛长两位毛公在河间国传道授业，讲解诗经，整个河间国都充满了浓浓的儒学风情。那么这二位又在河间国留下了哪些重要的遗迹和传说呢？相当年呢，河间献王刘德封毛长为毛诗博士，在河间国的都城乐城的东面专门建造了一座日华宫，位置就在当今博头市的西岩铺，他又在日华宫的北面 创建了招贤馆，这个地方如今叫君子馆村。根据明朝嘉靖年间的《河间府志》的记载，说河间市东北12公里的君子馆村就是毛常当年讲经的地方。因为跟随毛常学习《诗经》的学子们都是谦谦君子，所以当地人们一直尊称这个地方叫君子馆。在君子馆村附近还有一个村子，那就叫诗经村。这村子可是不一般，它竟然用诗经来命名，必定是非同一般的文化圣地。另外呢，这个诗经村还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民国时期的代总统冯国璋，也就是那孝兴冯巩的先祖。不管历史上对冯大总统有多少非议，但是他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反对复辟帝制的过程当中旗帜鲜明，那很有气节。现如今石经村它分为东西两个石经村，千百年来啊，在这石经村和君子馆的附近陆续发现了很多印有君子馆字样的汉代的青砖，就成为一种重要而珍贵的文物。其中在天津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块诗经村出土的君子馆的汉代徽砖。另外啊，据基辅通志的记载，河北肃宁县先后有苗学直、刘硕等文人，他们在河间县的毛公祠附近都找到了君子、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字样的徽砖。那个时代这种文字砖还没有市场，也值不了几个钱，所以不可能是文人们伪造的。专家们都认为这些文字砖的出土为毛常讲授诗经的遗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在河间县城北面有个村叫三十里铺，这个村子也是大有来头。原本古人为了表示对毛公和河间县王刘德的崇敬，给这村子起了个名叫崇德里。直到清朝的雍正三年，因为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地铺，距离县城30里，这才改成叫三十里铺。这个村还有一座毛公祠，民间传说毛常在这里讲授诗经，积劳成疾，死了以后就葬在这里。也有人说呢，他死了以后就安葬在河间国国都乐城附近。这一带的乡亲们非常敬仰这位有文化的毛公，就在君子馆的西北面修建了这座毛常的衣冠冢，当地俗称叫毛经垒。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河间县王刘德扶持着毛公传播诗经，留下了历史的佳话，也受到了后代帝王将相的追捧。元代的至正年间，河间路的总管叫汪思成，他为了纪念毛公传播诗经的历史贡献，就在这崇德里毛经垒的遗址上创建了一座毛公书院。可惜元末混战的时候，这书院被毁。不过明代正德十年，明武宗又下诏在遗址上重新建堂修祠，这祠里还供奉着毛公的像。清朝的乾隆22年，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路过了河间，派遣重臣祭祀毛公祠，他还亲笔写了一首纪念毛公的诗，镌刻成御题碑记，目前保存在河间市的文保所。转年呢，河间知县吴凤山扩建了这座书院，他想把这书院建得像岳麓、松阳、白鹿洞书院那一样名垂千古。到了近代，毛公书院修葺的是更加完备，前有学堂，后有祠堂，古柏森森，祠内供奉着毛公像，匾额上写着六艺宗公，就成为当地著名的学府。现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河间三十里铺中学。
1: 河间一带不光留下了关于毛公的遗址，还流传着很多民谣和传说故事，其中有一个毛常休憩的故事广为流传。都知道这个毛常是个出了名的谦谦君子，怎么做出这个休憩的事儿来呢？
0: 关于

0: 这一下如同挖了毛长的眼珠子，他盛怒之下写下了休书，打发人就把这妻子送回了娘家。这老丈人是个知书达理的明白人，他很支持毛长搜集整理诗经。女儿把这事情一说，老父亲呢就把这女儿教训了一顿，眼瞅着女儿是懊悔不已。老丈人想帮着女儿女婿破镜重圆，他就在这休书的背面挥笔刷刷刷写了点什么，交给女儿说，你拿着这个回去找他吧，此法准灵。毛长因为妻子烧了诗文正在伤心，没想到呢这妻子他又回来了，先是赔了不是，接着把休书递过来。毛长一味是让他收回休书，不接，妻子就把休书翻了个个。毛长一看，这上面写着一首诗：长则长则，莫修绮罗，臂膀歌意，叙诗奈何，纳我娇女，诗经长则。一看这首诗，毛长冷静下来了，老丈人说的对呀，编写诗经妻子的确帮了不少忙，可是休书既出，哪有收回的道理啊？毛长摘不下这面来，正在犹豫，妻子亮出了父亲交给他的最后王牌。毛长抖开白纱一看，也是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长一看大惊，连呼妙妙，这么绝好的诗是从哪来的呢？妻子说，这是家父给的，他那儿也收集了不少的诗文呢。毛长大喜过望，拱手给妻子行了个礼，两个人就重归于好。后人说，这叫做天上下雨地上流，诗经使他们不记仇。后来毛长编撰诗经，妻子和岳父都帮了不少忙，那首关关雎鸠的诗就成为《诗经·周南》的开篇第一章，流传至今。当然了，这都是当地的传说，不过它也说明啊，《诗经》在小毛公的心中的分量那是无可取代。
1: 战火纷飞，毛氏后人经历几番迁徙，世代传承，毛氏家谱记录几多风雨。
0: 毛亨、毛长二人传播诗经影响巨大，可是毛公世系从毛长之后就断了，史书和地方志当中都没有记载。诗经村君子馆、三十里铺以及方圆数十里，如今没有一户姓毛的。那么西汉时期的毛氏后裔到哪里去了呢？河间市文化局原局长田国富先生啊，研究诗经几十年啊，深入沧州周边各县查访毛公及其他们后人的遗迹。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泊头市的毛三庄东毛村找到了毛氏的后裔。这两个村大约有600户人家，3000多口人，其中1/4的人都姓毛。村子的毛氏家族保存着康熙、咸丰、光绪、民国以来多次续修的这个毛氏家谱，其中民国9年重修的叫司营轩毛氏家谱，这当中啊，这诗营、司营这个字样就引起了田国富的关注。毫无疑问呢、啊，这个营它就是古代的营州，也就是如今的河间。原来毛氏祖先因为传播毛氏有功，受封于营州，所以他们的祖先是谁呢？那就是大小毛公。东毛庄村南保存着明朝正德十年的毛氏先营碑，正面上部为毛氏先营四个大字，下面为长、芝芝、敏安、思明等等毛氏祖先的名讳，立碑人是七世，他叫毛连。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这毛氏家族传承的这个脉系。那么毛氏后人为什么从三十里铺迁到如今的毛三庄呢？毛氏家谱当中也有着清晰的记载，说是元末明初战争纷乱，殃及故里，毛氏子孙无奈就背井离乡，上祖毛芝之功率家小迁到郊。

0: 河的小河嘴，传了三代以后又搬到了五孝乡定居。到了清代，五孝乡就改成了毛三庄。现如今呢，这毛氏家族已经传到了27世，是一个大家族。另外，毛氏家谱还记载说8世有安泰二兄弟迁到了山东泰安，还有一支就转迁到了河北的唐山。这些毛氏后裔的分支和蛟河县的毛氏家族都有来往。此外啊，在河北的盐山、沧州这一带的毛姓，那也都是河间毛氏的后裔。凡是毛长公的后人，他们都承认他们的祖籍就是河间30里铺。当地乡民每逢祭祀之日，就要杀猪宰羊祭祀毛长公。从元代到民国初年，祭祀活动是久盛不衰。明代重修的毛公祠、毛公的衣冠冢，还有毛公书院都保存完好，这里一直是书声朗朗，古柏森森。毛氏后人面对祠内汉博士毛长公讲经处的大碑，心中自然怀着一种崇敬和追思之情。这正是河间毛公传诗经，君子管理读书声。毛公祠堂香火传，诗经馆内金石鸣。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veryone.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哎哎，让让让让！
6: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5: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6: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5: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6: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5: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6: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5: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6: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呦呦，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提起北方城市的街头早点，这煎饼果子呀，不能不说。在很多地方，街头巷尾都有卖煎饼的小推车，小贩们在车上自驾炉灶，而且有一套专用的制作流程。平底炉抹油，摊绿豆面糊，磕鸡蛋，撒葱花，翻过来放果子，折起来抹甜面酱、酱豆腐和辣子，对折装袋提走，既方便又快捷，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据说呀，这煎饼果子是100多年前从山东传来的，被天津人改良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么传说中煎饼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煎饼能赢得老百姓的青睐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7: 相声大师马三立曾经说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撑圆面稀瓜开大，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横批越吃越短。你猜对了，这副对联说的就是煎饼果子。说来也巧啊，这个煎饼果子恰好和马大师是同乡，它是距离咱们不远的曲艺之乡天津的小吃。您别看这煎饼不大也不贵，可是北京和天津这两地的老百姓啊，还都好吃这口。现如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春夏秋冬，都少不了煎饼摊的身影。但是要提起这煎饼果子，追根溯源，咱们还真就不能不提山东的大煎饼。正是有了山东的煎饼，才有了带有浓厚天津特色的美味小吃煎饼果子。这个山东的煎饼啊，开始的时候这煎饼不是现在的这种形式和味道，只不过是一张山东大煎饼卷上一颗油条或者是一颗大葱而已，这可是山东人的美餐啊。进入21世纪，山东人仍然没有改变吃煎饼的喜好，从沂蒙山区到淄河两岸，从泰山脚下到孔孟之乡，从微山湖畔再到黄海之滨，有多少人那就是吃着煎饼长大的呀，又有多少人到现在依然喜欢吃煎饼，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在这一点上，这和天津人喜欢吃煎饼果子是一样的。反正这么说吧，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煎饼，有厚厚的一摞煎饼放在家里，农活再忙也不会因为做饭耽误时间，或是因为没有时间做饭饿肚皮。这些做好的煎饼有很多种吃法呀，比如说可以溜、烙、泡、烤啊，或者拿着直接吃。这煎饼的历史以及它的创建的制作方法年代 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煎饼这个词儿的使用是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早在三国时代就有煎饼这个词了，山东人的主食煎饼据说还是诸葛亮发明的呢。话说诸葛亮在辅佐刘备之初，兵微将寡，经常被曹兵追杀的满山跑啊。有一次被围在了山东的沂河练河之间，锅灶尽失，将士们饥饿困乏，可又没有办法埋锅造饭，怎么办呢？诸葛亮就让伙夫用水和面和成浆，把这个明经收兵用的铜锣放在火上，然后呢再把这个面浆摊平，就煎出了香喷喷的煎饼。据说战士们吃了之后士气大振，于是杀出了重围，这才有了以后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并且从此以后当地人就学到了这种方法，但是这个铜锣很贵啊，又容易开裂，所以后来啊人们逐渐就用铁来代替，从此这煎饼在沂蒙大地上就流传开来了。不光是平民百姓喜欢煎饼，早在古代的山东文人士大夫也非常喜欢这口啊。清朝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曾经为这种小吃做过赋，名字就叫煎饼赋。蒲松龄在《文前的序言》里说道：则煎饼之弊于民生，非前贤也，因谓之赋。意思就是说呀，不是因为我馋我才写出这篇有关煎饼的文章，我赞美煎饼。

0: 饼，那是因为煎饼对普通老百姓大有裨益，这个煎饼是有益于民生的，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要赞美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实也说明它在老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普及，是多么的被当地人民群众所喜爱。并且这个蒲松龄对煎饼的由来也进行了考证，据他说呀，煎饼是由米面合着做的饼，最早在列国时期的齐国人就开始用它来代替纯面食了，到了阴历二月二大家都爱吃，并且从古至今就是这样吃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不管是山东的煎饼还是天津的煎饼，两兄弟都是一家子，来源于一个祖先。那咱们现在吃的煎饼又是谁发明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说起煎饼的历史，还要上溯到清朝末年。传说在山东境内啊，有一个走江湖的艺人，绰号老刀。据说这个老刀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最擅长使刀，可谓是出神入化，无人能及。年轻的时候，老刀还能做做江湖艺人，但是老了以后呢，跑不动江湖了，他就做起了小生意。平时呢，就走南闯北拿点货到山东来卖。您从表面上啊，看不出这是一位练家子，所谓大隐隐于市嘛。平时这个老刀啊，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很温顺的人，一个非常讲究武德的人，一个很有耐性的人。话说有这么一天，老刀在家中休息，突然门外传来嘈杂的打斗声。老刀侧身一听，这打斗声更加惨烈了，他连忙起身穿上鞋走出房门，到外面一看究竟。刚出杂货铺的小门，老刀就看见有两个四十多岁的壮汉正在殴打一个瘦弱的老头。这老头头发都白了，被打得一脸的血，躺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求饶。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嘛，谁家没有老人呢？老刀实在看不下去，大声的就制止住这两个壮汉，叫他们别打了。没想到这两个壮汉一看老刀来了，一拳直扑老刀的面门。老刀也不含糊，侧身躲过掌风，回手劈出了一掌，壮汉挥臂撞开，另外一个壮汉飞起了一脚，正中老刀的前心。老刀后退了几步，还没站稳，就被这两个壮汉按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刚才那个挨打的老人竟然站起来了，竟然面对老刀哈哈大笑起来。老刀一下子认出来，明白自己上当，原来这个老者是老刀以前的一个仇家。十年前这个老者被老刀卸去了一条腿，如今人家是带着徒弟和一条假腿来寻仇的，现在落到人家仇人手里了，行踪也败露了，那只能任人宰割了。好在这个老人呐，没有要老刀的命，也只是打断了他的腿，把他赶出了老家。这背井离乡的日子很艰苦啊，老刀只好又干起了卖艺的营生。有那么一天，老刀实在是肚子饥饿难忍，只好坐下来休息。他生了一堆火，一边烤火一边思索着，看到手中的一小袋面粉和捡来的两根炸面饼，老刀想起了煎饼。他把刀片子当成火灶，趁着余热又将面汤倒在了刀面上，面饼就这么成型了。老刀刚要吃，又想到了煎饼卷大葱，于是啊，就把捡来的炸面饼包在其中。由于饥饿呀，老刀三口两口就吃了一大半。他忽然心想，要是再有点酱啊辣椒啊，一定更有滋味。老刀觉得给这个食品起个什么名字呢，不如就叫煎饼裹着吧。据说这就是咱们现在的煎饼果子的前身。由于这个老刀啊，最后定居在了天津卫， 加上语音上的音变，煎饼。

0: 着，就读成了现在的煎饼果子。据说现在老刀那一卖卖的煎饼，到现在还叫煎饼果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煎饼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食品，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这样一种食品怎么跟抗日战争搭上关系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0: 话说在2007年的3月3日下午2点左右，山东省的泰安市风雨交加，有一块三合板被风刮到了泰山疗养院家属院门口的马路上。令人惊奇的是，这块三合板上竟然粘着抗战早期作品的封面《煎饼与抗日军食》。这块三合板上完整的粘贴着冯玉祥将军在1935年离开泰山前夕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这个著作封面来源于冯玉祥76年前出版的《煎饼、抗日与军食》一书。由于目前这本书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已经很难找到了，因此这个材料的发现显得是弥足珍贵。那么冯玉祥将军为什么要写一本有关煎饼的书呢？这咱们得从头说起啊。话说1933年，日军继918事变之后，又侵占了我们国家的热河省，并向察哈尔省进犯。这个热河和察哈尔啊，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内蒙的一部分。冯玉祥将军联络了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当年的5月在张家口组织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共10000多人，迎头痛击日伪军。可直到那个时候啊，当时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仍旧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派兵围困张家口，解散同盟军。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威胁之下，于当年的8月到山东泰山隐居。冯玉祥将军在泰山隐居的时候，处处体察民情，他发现山东煎饼是泰山百姓日常的主食，冯玉祥将军的餐桌上也常备煎饼。为了方便，他的伙房也有炉灶，自己摊煎饼。有一天他去伙房慰问炊事员，看见摊焦的煎饼上的焦痕像个汉字，他触景生情，立刻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个摊煎饼的饼铛，并让铁匠在饼铛中间凿上了他写的4个隶书字抗日救国。做好之后呢，伙房用这种饼铛摊出的煎饼中间就显示出了抗日救国这4个大字。从此冯玉祥一招待客人就摆上这种口号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出任军政要职，转战各地，招待客人依然少不了这种煎饼。比如说老舍啊、郭沫若、简伯赞等人不仅品尝过这种煎饼，而且还把这种煎饼带回去做纪念，把它称之为冯玉祥煎饼。冯玉祥虽然隐居在泰山，过着布衣素食的生活，可是心中念念不忘抗日救国呀。他调查发现，煎饼既可以粗粮细做，也便于携带，有推广的价值。他认为如果将来咱们中国的军队用煎饼做军粮，那一定会给军队带来很大的方便。于是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煎饼、抗日与军食》。这个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制作煎饼的原料、方法和营养价值。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蒋介石，希望能够解决抗日战争中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实际上啊，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这山东大煎饼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比如在台儿庄战役、孟良崮战役，甚至到淮海战役，煎饼作为军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要说呀，这煎饼的作用还真不小，曾作为军粮在战争中广泛推广。那么这种食品后来又是怎么在天津发展演变，并逐渐传到北京、河北等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1: 经过了上百年的地域演变，煎饼果大葱来到了九河下哨的天津卫。天津人好吃是出了名的，在当地有一句俗话，荡荡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您听听，为了吃一顿海鲜就去当铺把铺盖卷当了，还都不算您败家，这才是真正的吃货呀。那山东大煎饼到了这里更是如鱼得水，从原材料到制作工序都更加丰富，煎饼的价值也就不光简单的好做解饿便于携带这么简单了。上面咱们说了啊，煎饼果子在天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天津啊，正宗的煎饼也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果子啊。这个果呀是十字旁加一个水果的果，就是指一种油炸的面食。这个叫法是遵循小吃的起名规律的方法的。那小吃的名字有什么规律呢？细心人一琢磨，咱就能够发现，这就是紧着小吃里最贵的原材料叫啊。比如说夫妻肺片，其实那里面啊还有筋头巴脑下水什么的，可是人家就不说了。当然也会有人要反驳了，说也有紧着不好的材料叫的小吃啊，这卤煮火烧不就是吗？您还真说错了，其实卤煮火烧以前不叫这个名字，那是后来因为原材料的变化才有所改变的。以前人家叫卤煮小肠，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咱们粮食短缺，那小肠更是少见，所以他的创始人小长臣灵机一动，没小肠就少放点呗，细不够火烧凑，于是在卤煮小肠里多加了火烧进去。既然原材料换了，那您的名字就不能叫原来的卤煮小肠了，所以才改叫卤煮火烧。嗨，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这煎饼果子。天津人为什么管它叫果子呢？那就是把人家山东的果大葱版的煎饼升级了。天津人在煎饼里面加了油炸的面片，刚才咱们讲了，油炸的这些面食北方话就叫做果子啊，北京呢把这种叫做薄脆，再放点葱花啊，抹点甜酱啊，一裹就得了。辣椒的辣香，香菜的异香，果子片越嚼越香，真是让人食欲大振。至此才形成了风靡华北大街小巷，深受人们喜欢的煎饼果子这种小吃。煎饼果子传入北京的时间其实还要晚一些，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儿。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引进了不少小吃啊，这些引进的食品里煎饼果子应该是最出名的，可是在饭店酒楼里您吃不到，唯有到那一个个推着小车的小商小贩的面前，您才能品尝到这含着浓郁的津味文化的市民小吃。虽然是平民之极，但也却别有一番精致在里头啊。那这煎饼果子究竟该怎么做呢？现在流行在北京市面上的煎饼果子怎么才算正宗呢？首先，卖煎饼果子的小推车那一定得干净，让人看着清爽。其次，做煎饼果子的原料得好，摊煎饼的面一定不能是白面，用白面摊出来的煎饼不但入口发黏，而且会有一种淡淡的酸味，这个面一定要用绿豆面，并且越纯越好。有的商贩干脆就把青花的小石磨搬到推车旁，边磨边做，这让食客一看就流出口水了。卷在煎饼里面的果子，也就是油条或者是薄脆，一定得是当天新炸的，脆香焦黄。另外撒在煎饼上的一定得是切得非常细的香葱末。在做煎饼的时候啊，舀一勺面摊在平底炉上，再磕上鸡蛋，快速的摊匀，撒上香葱，将煎饼迅速翻转过来，然后再把油条或者是薄脆放进去，依次抹上面酱辣酱，再撒上一些椒盐或者是芝麻，这浓浓的面香和鸡蛋的香味 就足以把您的肠胃刺激得咕咕作响了。您接过来咬一口，绿豆面爽滑，果子脆香，还有酱的浓郁和芝麻的诱人，这一天的好心情就这么着从早点开始。据说一些在天津过路的南方商旅啊，还把这煎饼果子作为礼物买回家乡呢。虽然这路途的颠簸让这煎饼就失去了刚刚出炉时候的诱人的味道，但是带回家以后，您放进微波炉里稍稍加热，那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与众不同的早点风情。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美味的羊肉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吃烩面有哪些讲究？这道民间的美味是如何走进宫廷的？皇帝和烩面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0: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5: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5: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独立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那今天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读谁的文字呢？我们先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发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套生肖邮票——猴票。那当时还掀起了一阵收藏热，当年的80枚面值8分钱的猴票，如今整版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00万，那成为中国邮市的神话。这版邮票的设计者您知道是谁吗？他就是一代鬼才大师黄永玉。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黄永玉，没错，他是一名画家，但同时他还是书法家、诗人、作家。但是黄永玉说，在画面与文学创作之间比较的话，他更喜欢文学。那今天我们就来借着黄永玉的一本散文作品《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以及其他的一些书籍，来走进这位鬼才老头。《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发行于2003年，一出版就以其独特的皇室风格广受读者的好评喜爱。在这本书里，黄永玉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他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相识相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趣事儿。初见齐白石先生，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2碟待客的点心，1碟月饼，1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2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3/4，花生是浅浅的1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1/4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书里讲述的和艺术家们的故事，还有沈从文、张伯驹、李可染以及林风眠等等，让人不得不赞一句，当真是一群既可爱又有趣的老头。可是我们知道最可爱的应该还是作者黄永玉，爱憎分明，无拘无束，洒脱率性。在黄永玉的身上，我们会知道活得有趣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至情至性、永远童心未泯的黄永玉的一些故事，品读他的文字。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山水如画的湖南常德，后来随父母回凤凰老家，长在凤凰古城。父母都是当地的校长，热爱艺术，崇尚自由。他的姑表叔叔是大作家沈从文。可是命运就是爱捉弄人，黄永玉10岁那年家道中落，父母相继离职。12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乡，开始漂泊。一个人童年时期成长的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一生。在父母的开明教育下，黄永玉从小向往自由，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先是投靠亲戚，就读于集美中学，但是旧式学堂根本安放不了他有趣的灵魂，他就成了留级5次的黄逃学。
1: 那您还记不记得您自己逃学逃的时间最久的一次是逃了多久？
2: 可能也去了半个月吧。苗族女孩放马，就放在我现在的家的那个是一个山坡上，我就骑他们的马，那马跳啊什么，把腿摔断，然后就到一个苗老汉的河边的一个地方，他帮我医，到处找啊，水里面的。到外婆家去找，也没有，然后我回来了。我爸爸他是很非常文雅、很聪明的人，他站在门口不追，叫我来，给我吃东西， 然后说我们不到那个学校念了。洞庭湖一带还有我家乡荷花都多，那个时候常常到外婆家，一个小城，城门外面就是个小荷塘，我们淘气的时候呢就躲到荷花里头去弄个小木盆，
0: 就像个野孩子一般，不想上课的时候就跑到城外的荷塘里，坐在大木盆上顺河飘荡。而最终他也逃离了学校的管束，小小年纪踏上了流浪之路，辗转过很多地方。他的书里也记录着那段生活，说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跟着老百姓躲日本人，在闽东南流浪，用脚走过千里万里。为了能活下去，黄永玉当过磁场小工、戏剧宣传队美工，做过各种苦力，紧急的时候靠着一手剪影功夫挣到了饭钱，也交到了朋友，给他找了一份抄写公文的轻松活。但习惯自由的黄永玉总是喜欢给严肃的公文画各种插画，也因此丢了工作。可他从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16岁开始就勉强能以画画和木刻为生了。这个野孩子的灵魂也终于在绘画和木刻里找到了栖息地。1943年，19岁的黄永玉漂泊到了江西的一个艺术馆工作，在那儿他邂逅了一生的挚爱张梅西。年少时的爱情大多都是坎坷的，张梅西的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千金小姐嫁给一个流浪汉，沮丧的黄永玉无奈地选择离开。但是年少的爱情又是义无反顾的，张梅西早已被黄永玉的才华打动，从家里偷跑出来。黄永玉又惊又喜，借了辆自行车直奔60公里外的车站，天黑的时候找个小店住下，兴奋的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赶路，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姑娘。双向奔赴的爱情总是动人的，一个奋不顾身，一个热烈的回应。1946年，他们举行了属于两个人的浪漫又简单的婚礼。夫妻俩在艺术上志趣相投，生活中琴瑟和鸣。两人漂泊了很久，但心若有栖息的地方，在哪里都是幸福的港湾。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黄永玉创作了长诗来表达对妻子的深情爱恋。
2: 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拿手电写了一首诗，叫做老婆不要哭啊，安慰她，我们要3年不能回来，她一个人在这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翻开黄永玉的这本诗集，叫《老婆呀，不要哭》啊。这本书的开篇就是黄永玉当年写下的这首诗《老婆呀，不要哭》。
3: 曾经有这样一个秋天，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一个为18岁少年特别开放的、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你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向我的窗户走来，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我们传递着汤姆索亚式的严肃的书信，我们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哈哈，你这个高明的厨师宽容地吞下我第一次为你做出的辣椒煮鱼，这样新奇的鱼你居然说好。我以丰富的贫穷和粗鲁的忠实

0: 听众朋友，现在有句话不是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心性吗？黄永玉就是这样，敢和生活顶撞，敢在逆境撒野，永远如少年一般，不曾被烦恼羁绊。
1: 我是比较认真的，比较认真的教学，那么其他的老师也是很认真的教学，但是有一点区别呢，我会介绍一些比较新的这个美术上的一些知识给他们。他们在科目课的时候啊，我开唱片给他们听呢，欧洲的唱片交响乐，是吧？我也给他们讲过课，讲过交响乐的课。
2: 那您为什么走窗户？特别好奇。
1: 那是我近，很近，离开我的教室比较近。
2: 上课铃一打，老师从窗户里面就嗖的飞过来了。
1: 不是天天这样，有时候这样，也就是下课了晚上啊，他们在自习的时候，学生在忙啊，在工作，我也跳窗子出去看看他们。
0: 1953年，黄永玉受邀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携妻儿到北京定居，住进了美院宿舍的大杂院。安定下来后，黄永玉和妻子一起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狗、小鹿、猴子、火鸡、猫头鹰，一家人过得有趣自在，堪称美院的意境。黄永玉有个外号叫老顽童，有一次白岩松登门采访他，他正准备开着自己的红色法拉利去飙车，白岩松一惊，老爷子则笑呵呵地摆摆手说，我又不是老头，一颗不服老的灵魂是不愿服输的，也不会轻易被岁月沉淀的。所以白岩松说，老了就做黄永玉。这个有趣的老头50岁学驾照开跑车，70岁出国游学写生，80岁还登上了时尚杂志做封面模特，一桩桩一件件出其不意，酷拽到爆。

0: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这个真性情的老顽童就活成了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样子。
1: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的自由的多，不要固定在埋在一个地方。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0: 就是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鬼才老头黄永玉，是当代少有的艺术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是样样精通。他以同样的热情在文学领域也不断地推出一些作品，比如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等著作，都是他一笔一笔写出来的。2008年，黄永玉85岁，重新正式开笔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从张旭子2岁开始写他的太婆、爷爷、父亲、母亲、姑姑和表叔们一个大家族，和他们生活的朱雀古城的四季时光、风俗民情、各色人物，写尽了鼎盛时期古城的繁华与荣耀。当朱雀城逐渐衰败的时候，12岁的张旭子也不得不沿着那条母亲河漂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8年流浪历险，逢当民族抵御外侮的生死时期，少年孤身游走于闽东南一带，见识海洋文明和别样人情，艰难求生，长大成人。这一段生命之河岂止无愁，恰是盛满了家国故园骨肉的哀痛。听到这儿，我想您能够明白，这部书其实是带着黄永玉自传的色彩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活得这么老，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人生跟时代和历史是紧紧地缠绕着。2021年年底，黄永玉的诗集《见笑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收录了他1947年到2021年间创作的150多首诗，时间跨度70年。《见笑集》将带着读者从1947年的《风车》和《我的瞌睡》读起，一直到2021年的新诗《春》，由此感受黄永玉的阅历与情感抒怀，还有时代的变迁。那我们不妨读一段他的新诗《春》当中的诗句。春天来了，大树小树开始长芽，幸好他们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您看，天然的顽皮跃然纸上。那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段黄永玉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一段节选。旭子进房，水正翻滚，旭子摩拳擦掌，端正了一壶好茶。有人敲门，一看是阿显把密斯章带上来了。来了就来了，加2个茶杯，坐高矮椅子和墩子上，喝起茶来。你们广东人都爱喝茶，旭子说。我只喝开水，密斯章说。阿显说，是的是的，你讲的对，我们广东人一天到晚泡在茶里，他唱歌，他保护嗓子，只喝白开水。旭子对密斯章说，你不一定对，梅兰芳嗓子那么好，从来是喝茶滋润的，人都说茶保护嗓子，谁告诉唱歌不能喝茶？你试试。密斯章抿了一口，还真的这么好喝？我一辈子哪样好我就偏哪样，不太信道理。那是经验主义，阿显笑。经验还有主义？有没有主义主义？旭子问。你有那么多书？密斯章说。这哪算多，一路上都丢了，旭子说。你从哪里来的一路上？密斯章问。福建，旭子说。

福建，我差点到福建去了。密斯张说，去那里干什么？旭子问。上永安国立英专，密斯张说。为什么不去了？旭子问。半路上不想去就回来了。旭子说，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半路不想去做另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半路不想去为什么不是一个好决定？那可不见得，密斯张半路回来，他唱歌的天赋这么好，我终究还是替他可惜。阿显说，可惜不可惜是你的自由，去不去是他的自由。一个刹那的决定对于自己的一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甚至不清楚半路上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去的决定。有的人对自己一辈子做的决定说幸好幸好，有的人对这个决定咒骂自己被毁了一生。不堪临死都会找机会检点一生的大小决定，这个得意那个后悔，诅咒自己称赞自己。我离死还远得很，我就常常得意自己做过的决定，也可能是上天体恤和帮忙，我总是决定的对。比如音乐，我就是做了坚决不学的决定。我爸爸是学音乐的，音乐老师曾宇音先生对我很亲，我远房叔叔的舅舅蔡继坤就是你要去投考的福建永安国立音专的校长，我完全有机会去做一个名正言顺的音乐家，我就不，我就明目张胆的自暴自弃，我就承认自己毫无出息，看到五线谱就打颤，等于面对数学微积分一样，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反过来我又那么喜欢音乐，自信直通音乐的灵魂奥堂，口味刁钻，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一窍不通而又硬把臭脚丫子伸进音乐天庭。天下只有外行才有指手画脚放肆的快乐。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婆罗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

0: 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1: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去，林语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0: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2: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1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0: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你怎么了？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她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3年被他称为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的笔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一直到今天，《苏东坡传》这本书依然被视为是关于苏东坡不可不读的传记。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字，一点痴性人人都有，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2: 林语堂常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10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

0: 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也曾这样描述理想的生活，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林语堂沉迷创作的时候，廖翠凤默默地准备好一日三餐。他出门会客前，廖翠凤提醒他扶正歪斜的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廖翠凤毫不迟疑地变卖自己的首饰，更不必说还为他养育了三个女儿，让他在事业有成之余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有一次别人问起林语堂对妻子的看法，他感慨地说，我就像是一个气球，他就是那个沉重的坠头，若不是他拉着我，我还不知道我哪里去呢。林语堂还总结出了两条好丈夫的标准，一是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二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即使性格迥异也能和谐共处。有一年冬天，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出院的时候大雪纷飞，林语堂找不到车子，急中生智驾来一辆雪橇，像圣诞老人一样将生病出院的妻子接回了家。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点子让廖翠凤是啼笑皆非，更是感动不已。
1: 结婚五十周年时，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着是自己翻译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的《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絮，银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阴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师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0: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0: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林语堂行事是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就曾用生性憨直、魂朴天真来评价他。
1: 林语堂曾经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不语，把包反过来往讲台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地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花生米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林语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0: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1: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0: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

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他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的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你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和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居迁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

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毛家叔侄爱好古籍，亲力亲为传播毛诗。说过了这两位文学爱好者，今天要讲的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他一心一意造福百姓，忧国忧民，死而无怨。这位名垂青史的河北好人究竟姓甚名谁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公元前的72年，汉宣帝登基已经过了一年多，那一年那月那一天，长安城里细雨绵绵，皇宫之前哭声一片，好几万的老百姓聚在这里，就是为了给一个人送行。此人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把身上的责任看得比天还大，把天下的百姓看得比亲人还亲，他就是京兆尹赵广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清官，竟然被判了腰斩，马上就要被执行死刑了。那刀子还没有落下来，老百姓的心已经疼得不行了。好人赵广汉为什么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呢？
2: 这理儿啊，得从头论，话也得从头说。赵广汉本是涿郡李吴人，也就是保定伯爷的老乡。他这一辈子呀，光明磊落，清正廉洁，绝对是官场上的精神楷模，西汉朝的道德榜样。那这个好人又是如何成长为好官的呢？
3: 当时正赶上西汉王朝皇位交替的时候，20出头的汉昭帝一病不起，18岁的刘询当上了汉宣帝。京兆尹赵广汉在刘询称帝的这事上出了力，有了功，就被封为关内侯，到了颍川郡去担任太守，手底下管的就是如今河南禹州这片地方。这位赵大人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整治当地的恶势力，他还有一个小的发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举报箱。这举报箱啊，设到了衙门口，好些个当地的百姓都把坏人坏事写到了纸上往里塞，一些不对眼的地方势力也互相揭短，就披露黑幕。赵广汉带着手下把这些海量的信息就汇总到一块，列出了一个颍川恶霸黑名单，其中牵头的就是袁氏和楚氏两大家族。这两大家子有钱有势有历史，在汉武帝那时候他们就成了气候，早些年他们结成了亲家，两环合一环，成了大块头的大坏蛋。他们仗着财大气粗，哪管什么王法，就是一门心思把土地和票子往自己的兜里揣，多少任的地方官对他们都是敢怒不敢言，只管收点好处费，自己啊就乖乖地闭上了嘴。赵广汉偏偏不信这个邪，他宁可豁出命去得罪恶人，也不能甘心让国家和老百姓接着吃亏。他就带领锄奸小分队，擒贼先擒王，就掐住了这个袁氏楚氏这两条地头蛇的七寸，把罪大恶极的那几个家伙斩首示众。接下来就是一阵风卷残云，把颍川的上上下下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么一来啊，颍川这地方安定了，赵广汉的名声也打响了。当朝的天子汉宣帝知道了这事儿，觉得赵广汉的确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才，就下诏让他回到了自己身边，回归京兆尹的这个位置。
2: 为官一任，京兆尹如何造福一方？勤勉一生，赵广汉为何美名远扬？
3: 京兆

0: 魏延呐，守着的是天子脚下，面对着文武百官，这个位置象征着权力，也更需要能力。从前赵广汉也管过这摊事，如今他重温故地，更要有一番新的作为。他就用这铁腕开始治理腐败，在长安城里就鼓起了一阵清风。那年头啊，有个大案特别出名，案子里的这个大反派是个元老级的工程监造，他叫杜建。他的职务就相当于吃公家饭的大包工头。这杜建啊，白叫了这么个名字，他平生只认识一个钱字，从来不知道方为杜建，清正廉明。一有什么贪钱的机会，他就跟苍蝇似的盯上去。早在汉昭帝的时候，他就管着这个昭帝陵寝的工程建设，那么一大块肥肉可让这个杜建吸足了油水。赵广汉听说了杜建做下的坏事，敲门声的就攒够了证据，先是警告他好自为之，可是这个杜建彻底的黑了心，他仗着自己头上有关系，下面有爪牙，根本就不思悔改，从来都把赵广汉的提醒当成了耳旁风。赵广汉何许人呢？他就不怕硬的，不怕横的，更不怕杜建这样狗仗人势挖国家墙角的。终于有那么一天，赵广汉正式批捕了杜建，把这个大贪官就拉进了大狱。这一来就像捅了马蜂窝，当朝的大官显贵，当地的名门大户都派人到赵广汉的家里来说情，各形各色的说客那是乌泱乌泱的往赵府里进。赵广汉呢，是一波一波的往外请，谁的面子也不看，谁的账也不买。杜建那伙人一看软的不行，干脆就来硬了。他们合计了一个阴谋，想把这杜建啊从大牢里边劫出来。这伙人哪里知道了，这个见不了光的计划早就被赵广汉给掌握了。没等他们动手，就有人上门提出了警告，说劫持案犯，依法灭门。这句话就镇住了这伙人，谁也不敢再帮着杜建打什么鬼主意。赵广汉撸起袖子彻查到底，把杜建的犯罪事实查的是一清二楚，大白于天下。杜建罪有应得，就掉了脑袋。赵广汉智斗贪官，为民除害，百姓们是拍着巴掌叫着好，都说咱这京兆尹赵大人那真是响当当的一位好官。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全天下的好官是各有各的好，可是赵广汉却把很多人的优点他都结合到了一块儿。他有学问，有良知，有勇气，有骨气，还有谋略，有担当，勤勤勉勉，兢兢业业，为了老百姓的事情那真是废寝忘食，稍微有点功夫那就得琢磨着手头的案子，只为了给老百姓打造一片透亮的蓝天。汉书上提到赵广汉这个精通勾据这个字眼儿，它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2: 勾据啊，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它包含着数学运算的内容，也有这个心理学的意义。咱比方说啊，你本来打算去买马，你先得问问这狗的价钱，再去问问这羊的卖价，问过了牛的叫价之后，最后呢你再去问一匹马要多少钱，这样相互比照，互相参考，就能拿到合情合理的价目。古时候有个成语叫做问牛知马，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故事的主角赵广汉又是怎样把这个理论付之于实践的呢？
0: 那时候长安城也不太平，经常有入室抢劫的恶性事件，这些案子呢有头无尾，掉了好些日子，弄得城里城外是人心惶惶。赵广汉到了任上，就把这些案子从头到尾都理了一遍，把整理好的卷宗放到一边，并没有什么动作。有这么一天，赵广汉招来他的手下，在一处没人住的空屋子里边守了半天，就瞧见有几个吊儿郎当的小伙子是接二连三的进了这屋，嘀嘀咕咕的说起了抢钱抢东西的事。赵广汉一声令下，几个嫌疑犯全都被

0: 鬼啊，他们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给分别送进了小黑屋。京兆尹、赵广汉升堂问究竟，对他们来了一个各个击破。几个回合下来，这案犯们就把自己干的那些个勾当全都吐了个底儿朝天。赵广汉用勾据这个方法判断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地浮出了水面，长安城里终于就平静下来。安生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城里啊就又出了一起大案要案。这一回的乱子可不小，把皇宫里的侍卫给搅了进去。话说这皇宫大内有位侍卫叫苏回，他就在自己家里遭了绑票，莫名其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苏回去哪呢？他的家人是哭天抹泪，皇宫里面也很担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赵广汉接到报案，他不急着东查西找，以免打草惊蛇，先是派人私下里寻找蛛丝马迹，又把这线索调分捋析，终于摸到了劫匪的老窝。他前脚刚带着手下埋伏在那里，就见两个黑衣人绑着苏回就进了院子。这时候赵广汉下令收网，他把兵丁安排好了，自己来到大门前就开始讲道理了。京兆尹赵广汉在此专程来劝告你们二位，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俩，这人质他是皇宫侍卫，要是伤了他的性命，你们就得倒大霉，要是现在投案自首，还能够得到宽大处理。这劫匪一听赵广汉的名字，胆子先得颤了两颤，再听后面这番话，心里已经认栽了。他们打开大门磕头谢罪，就把苏回交到了赵广汉的手上。赵广汉呢也挺讲理，他一看这苏回浑身上下哪都好，就吩咐下人呢好好的对待这两个绑票的罪犯，给他们好吃好喝。一直等到这年的冬天，两个绑匪要被处以死刑，临了临了，赵广汉也没忘了给他们预备好了后事。这两个罪犯虽然没逃过一死，还是对赵广汉心服口服，临终还留下了一句话说，这条命交给了赵广汉，我们死而无憾。
1: 真心真意，赵广汉如何赢得一片赞誉？恶言恶语，治贪官为何招来一场冤屈？
0: 金杯银杯不入好口碑，赵广汉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靠的就是一片真心，一颗良心。他对待身边的同事和下属，就像对待自家的亲兄弟，出了坏事自己担当，有了功劳全给大家。赵广汉了解到身边的一个小哥们儿家里遇到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没说二话就把自己的工资拿给他，还专门为这件事儿奏请皇帝，为这挣钱少的基层公务员说了一番公道话，给他们提升了薪酬待遇。大伙都念着赵广汉的好，个个把他当成榜样，树立了爱岗敬业的好风尚。因为他这一副肩膀，衙门里的大小官员都从心底里把赵广汉当成他们的老大哥，齐着心的为老百姓办好事。这么好的一位父母官，带出了这么好的干部队伍，老百姓呢更是得了福气。他们一提起赵广汉，都把他称作是汉代最佳的京官，汉宣帝也了解赵广汉的美誉度，就把他当成了身边的顶梁柱。赵广汉是一路披荆斩棘，给恶人斗智斗勇，为了称腐败抓贪官，赵广汉得罪了京城的一号大腕大将军霍光的家族。要说这霍光那可是三朝元老，他的亲闺女还是汉宣帝的皇后，老霍家要是打个喷嚏，长安城里也要晃上一晃。就在霍光去世之后，赵广汉查到了他们家族有人从事非法酿酒和非法屠宰的买卖，他就带人抄了违法经营的铺子，无里无外都给他们贴上了封条。这事儿就给长了翅膀似的，飞进了霍皇后的耳朵眼儿。这个资深的泼妇就在汉宣帝的面前是一哭二闹，就差没上吊了，弄得皇帝

0: 这一回算是点着了魏相的尾巴尖儿，他腾的一下子就跳了老高，窜到皇帝跟前啊，就去说赵广汉的坏话，说这人无法无天，没事找事儿，欺负朝廷命官，藐视天家尊严。魏相这把火，他就连上了皇帝后院的那把火，汉宣帝也就急了，拍着桌子说：“这个赵广汉他也实在太不像话。”有人瞧着风头转了向，就跟着说起了赵广汉的不是，说魏相家那点事儿啊，不过是丫头小心眼，和魏夫人是半点关系也没有啊，纯粹是赵广汉乱用职权，陷害同僚，大逆不道，蒙骗天子。魏相一看有人帮腔，也就给赵广汉编排了一大串的罪名。汉宣帝怒火攻心，就下了诏令，对赵广汉处以死刑。这就出现了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千秋功过自有评说。汉宣帝冤死了赵广汉，历史却给他正了名。后人呢，对于赵广汉给了这样的一个评价：清廉刚正，爱民如子，一朝逝去，百姓追思。这正是西汉清官赵广汉，刚正不阿出豪奸，不畏权贵严执法，蒙羞被杀悲长安。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dinburgh.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5: 有一种在北方，特别是河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小吃，它在汉魏时期被称为汤饼，唐朝以后逐渐的改变，宋代它叫做叉肉面、大澳面。这种面筋软光滑，它的汤醇香温和，现在啊可以说是河南郑州的另外一张名片了，它就是羊肉烩面。要说这羊肉烩面，在秋冬吃上一碗，可以起到暖身驱寒、补阳养身的滋补功效，这跟它独特的食材搭配和制作秘籍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美味的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又有哪些食疗功效呢？这种民间美食是怎么走进宫廷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16: 烩面盛行于山西和河南这一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啊。烩面是一种荤素汤菜饭兼而有之的传统的风味小吃，味道鲜美，经济实惠，所以啊，誉满中原，遍及全国。烩面的家族成员有很多，按照配料的不同呢，大体可以分为羊肉烩面、牛肉烩面、三鲜烩面、五鲜烩面等等，当然就要数羊肉烩面了。羊肉烩面的制作过程是要经过熬羊肉汤、制作面坯、准备调配料、拉面、煮面这4道工序。

0: 而每道工序中又有很多小的步骤啊。咱们先说这个面啊，烩面用的面，那是要用优质的面粉，适当的加上盐和碱，用温开水和成比饺子面还软的面团，然后呢反复的揉搓，让面变得十分的筋道有韧劲儿，然后再把这个面啊放一段时间啊，行话叫醒一醒，等醒好了之后，再擀成四指宽20公分长的面片，外面抹上植物油，然后一片一片的码好，用塑料袋盖上备用。说完面，咱们再说说这烩面用的汤。俗话说得好，唱戏的呛，烩面的汤嘛。吃羊肉烩面的人都知道，烩面好吃与否关键就在这个汤上啊。烩面的汤是要用上等的嫩羊肉和羊骨熬制，在熬羊骨的时候要把羊骨劈开，露出中间的骨髓，然后再和羊肉放在一起煮上5个小时以上，先用大火猛滚，再用小火慢慢的煲，这个期间啊还要再下上7、8味的中药，煮完的骨头油都熬出来了，这煲出来的汤啊白白亮亮，好像牛奶一样啊，所以又叫做白汤。接下来就该下面了，正宗的羊肉烩面馆里看大师傅下面那也是一种享受啊，薄薄的面片悠忽之间就拉成长长的薄条啊，像是音乐家在指挥音乐，又像是魔术师在进行着高超的技艺表演，那白白的面片上下翻飞，好似游龙飞舞，又像彩绸飘动，然后在一瞬间就下到锅里去了，您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这个面啊已经煮熟了，汤白味鲜，面滑筋韧，再放上几大块羊肉，辅佐以海带丝、木耳、豆腐丝、粉条、香菜、鹌鹑蛋等辅料，上桌的时候外带香菜、辣椒油、糖蒜等小碟，味道更好。就这样热乎乎的一大碗滋补烩面就摆在你面前了。这个吃烩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做闻香啊，您挑起面以后啊，先轻轻的吸一口气，这个骨香、面香和肉香可以说是香气扑鼻。第二步叫揽底，这个烩面啊一般会把盐啊或者是味精啊这些调料啊放在碗的底部，所以吃的时候您得用筷子在碗里小小的翻腾啊，搅拌一下，这样才能让面条入味。第三步叫调赏，把筷子探入碗底搅拌之后，再把这个面啊调起来，您仔细的观赏，面质均匀，色泽透亮，这能显示出手工烩面的筋道和柔韧。那第四步就是吃了，浓浓的汤底，筋道的面条，嫩而不膻的羊肉，再加上可口的配菜，美味就这样在舌尖上不断的递增啊。第五步是喝汤，吃两口面之后，汤的温度也比较合适了，您喝一口汤，那叫香而不腻，汤汁鲜美，香味绕舌呀，进入肚中温润而舒畅。这个吃烩面的碗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烩面的碗啊都是陶瓷的兰花大碗，为什么要用大碗呢？因为中原地带啊是以农业为主，需要体力劳动，所以那里的人祖祖辈辈就沿袭了大碗吃饭、大碗喝酒、大力气做事、大胸襟待人的习俗和品性，这一点很多的北方人都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原人好客，不会花言巧语，他们怕来客害羞吃不饱，总是笑呵呵的问长问短，变着法儿的给你添饭，唯恐怠慢了客人，所以这个时候啊用大碗就很必要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很多人吃过烩面，但知道烩面故事的人就未必多了。烩面和历史上许多大人物有着不解之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人物的影响，烩面才从民间走进了宫廷。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话说明代永乐年间，朱元璋的第二十个儿子朱模在山西长治颐养天年的时候，经常到民间去体察访问。有一年秋天，朱模在外面走的是人困马乏，就坐在路边休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姑娘手里提着罐子和篮子走了过来，朱模就和气地问她：“啊，小姑娘，你要去哪里啊？”小姑娘说：“要给地里的爷爷送饭。”“那你送的是什么饭呢？”“准备的饭呢，就是一种羊肉宽面条。”这小姑娘看这个人这么饿呀，就倒了半碗这羊肉面条给这个朱模吃。朱模本来就饿得不行，一接住这半碗香喷喷的面啊，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吃了个精光。回到住所之后，还回味着这个鲜香的面味呢。于是他又派人找到了那个姑娘和爷爷，直接接到了自己的宫里。就这样，一位叫做春姑的少女成了朱模家族的厨娘。从此，皇城里又多了一种羊肉的主食。朱模去世之后，这个姑娘也就离开了皇城。为了养家糊口呢，他就在集市上啊开了一个小小的面馆，专门来经营这种羊肉汤做的面。啊，由于味道可口鲜美，同时又物美价廉，食客是络绎不绝啊。时间一长，这种面的做法就在当地慢慢慢慢的推广起来，甚至逐渐的传到了河南、陕西、甘肃和宁夏，后来甚至传到了河北、天津等地，成了很多人们爱吃的一种面了。
1: 烩面不仅味道鲜美，还是食疗的极好选择。那么羊肉烩面里面的主食和配菜又有哪些营养价值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咱们先说说这羊肉烩面的原料啊。羊肉烩面的面呢，是小麦的面粉，面粉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很多的矿物质，有益身心健康啊，还能够除热止渴，有养心益肾的功效。而羊肉呢，特别是羊肉的瘦肉，肉质细嫩，容易消化，高蛋白低脂肪，含磷脂多，比猪肉和牛肉的脂肪含量要少，胆固醇的含量也很少，是冬季防寒温补的美味。羊肉性温味甘，既可以食补又可以食疗，是非常好的冬令补品呢。再说说羊肉烩面的配菜，比如说里面有粉条，粉条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还有镁、铁、钾、磷、钠等矿物质。同时这个粉条还有一个特点，它有着非常好的复味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吸收各种鲜美的汤料的味道，再加上粉条本身柔润嫩滑，吃起来爽口宜人呢。但是我在这提醒您一句啊，粉条铝的含量很大，一次不要吃的太多。还有一个配料叫做黄花菜，黄花菜含有丰富的磷，具有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抗衰老的成分，具有比较好的健脑抗衰老功能。对于精神和压力比较大的现代人和中老年人来说，经常吃吃黄花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是香菜，这个香菜里面含有许多的挥发油，香菜特殊的香气就是挥发油散发出来的，香菜能够有效地去除肉类的腥膻的味道。同时香菜还具有发汗清热透疹的功能，它特殊的香味能够刺激汗腺的分泌，促进机体发汗，同时呢还能促进肠胃的蠕动，具有开胃和醒脾的作用。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世间的万物各种味道是相辅相成，有它上天注定的搭配的关系。比如说羊肉吧，它煮的汤就适合香菜的味道，就像大闸蟹就适合黄酒的味道一样，这是天道啊。咱们再说说木耳吧，黑木耳中含铁很丰富，常吃木耳能够养血驻颜，令人肌肉红润容光焕发，还能够预防缺铁性的贫血。在这儿咱们插一句啊，前一阵子北京天气不好，您多吃木耳还有助于您身体排毒呢。另外这个黑木耳啊，还含有抗肿瘤的活性物质，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经常食用可以防癌抗癌。您想想，这么多的好东西汇于一碗之中，这羊肉烩面是不是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2: 探索

0: 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其实羊肉烩面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而这发展技术又让烩面更加美味，甚至增加了更多的食疗功效。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典故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2: 话说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名叫杨佩章的人，他在京城啊担任的是翰林一职，他是今天的河南长葛人，平时就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个杨佩章有一个同乡叫做郭子兴，郭子兴是开面馆的，后来这个面馆就倒闭了，杨佩章好心就把他的同乡郭师傅请到家里做了厨子。由于杨佩章生平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正是郭子兴的拿手好戏啊。入府之后，他就给杨佩章做了很多非常爱吃的面，这个杨佩章就非常的高兴，就让这个郭师傅一直跟随自己的左右。后来这个杨佩章啊官越做越大，最后当到了清政府的督察院副都御史，官是越做越高，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就向朝廷申请啊告老还乡。回到家乡之后，杨佩章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话说有一个深秋的日子，杨佩章偶染风寒，卧床不起。早饭的时候，厨子郭子兴郭师傅照旧把早点给盛上，这个杨佩章啊强打精神吃了几口油条，没过多长时间就呕吐起来。家人连忙把大夫请来啊，大夫一看说没什么大毛病啊，就是身体啊比较虚弱，不宜吃这个太油腻的东西，应该以清淡素食为主，可以药疗食补相结合。郭子兴一听啊，这个老主人非常爱吃面食，又不能吃太油的，所以我和好的这个面啊就甭炸油条了，我拿水煮煮吧。结果呀，把这个炸油条的面在锅里一煮，没想到这个面片啊光滑透亮，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哎呀，郭子兴觉得这太好了，然后呢再弄点肉汤啊，这个肉汤既有营养又能消化，于是他就把肉切成了肉末，然后用羊骨头砸碎熬汤。在熬汤的时候啊，他想到大夫说药补食补一起结合，又抓了一些中药放了进去，用文火炖汤，把这个汤炖好之后，再把这个面下到这个汤里。当这一碗老郭原唱的滋补烩面端到杨佩章的面前的时候，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杨佩章竟然精神一振，吃过之后更是赞不绝口。没过几天啊，这杨大人的身体还就恢复如初了。到了1920年，杨佩章去世，临终之前他给了郭子兴一笔钱啊，吩咐他一定要开一个面馆，不要让烩面失传。郭子兴深深的知晓烩面滋补和保健的功效是大多数食物比不了的，他早就有想法开一家店了，专门卖烩面。可是没想到当时在中原一带啊，盗匪猖獗，官兵没有办法剿匪，时局非常的不安定，这个郭子兴也就一直没有开店的机会。郭子兴有一家远房亲戚住在黄河岸边花园渡口，为了生存他只好又投奔到了这个亲戚那里，就在黄河岸边的花园口开了一家卖烩面的店铺，把烩面的生意继续做了下去。随着时代的发展，烩面也日益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青睐。再到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和各种歪打正着的机缘，烩面又有了一种新的做法，那是到抗战的时候了。日本的飞机经常袭扰郑州啊，当时在郑州有一个名厨叫做赵荣光，他特别喜欢吃面食，飞机一来赵师傅赶紧就得去躲飞机，可回来之后呢，他把剩下的面条再加点羊肉汤重新烩一烩再吃，久而久之呢，赵师傅发现重新烩过的面更好吃了，所以他就潜心研究，又做了点加工，在里面放了一些盐呢、放了一些碱呢，使面更筋道，做出的面别有一番风味，后来就成了风靡一时的美味了。 当然了，烩面虽然好吃并且能够保健，不过我还得提醒您一些饮食上的禁忌啊，比如说吃羊肉的时候不宜与南瓜和西瓜和鲶鱼同食，也不能把梅干菜和羊肉一起吃，吃羊肉你还别加醋，否则容易热火攻心，羊肉呢还不宜与荞麦豆瓣酱一起吃呢，吃完羊肉还不宜马上喝茶，也不宜边吃羊肉边喝茶，至于吃木耳的时候您别与田螺、野鸡和野鸭一起吃，这些都容易引发一些疾病。到了今天呢，烩面已经成为了一种寻常可见的民间小吃了，有人很欣赏烩面的这种粗犷的吃法啊，甚至有人说羊肉烩面是饭菜汤三位一体，有一种整合的魅力，体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真谛。中国的饮食文化的核心两个字儿：调和。原料是一种或多种，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需要精心的调和，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美好的滋味，而烩面正是如此啊。到了今天，烩面已经成为河南郑州的一种新的名片，您到郑州的大街小巷听到最多的话是：钟吃帅，吃烩面呗。这浓浓的乡音，这深深的情谊，也许就在这一碗热腾腾的鲜美的烩面里，让您舒爽开来。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他历来是陕西历史和文学作品的主角，他的香味在白鹿原上飘过，被秦腔唱过，更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他在制作和品尝上有什么讲究？他有着怎样的营养价值？近代以来又有多少名人对他赞不绝口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邀您。

北的春色。我们就来欣赏白居易的几首描写春天美景的诗词。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祖籍太原，生于河南新郑，他处在中唐以后政局不稳、战乱不断的动荡的年代。尽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做官，但是他仍然从小就经历了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他在《望月有感》这首诗里开头两句说道：时那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回忆了他凄苦的童年。也正是有着这样的遭遇，白居易很早就对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白居易自幼刻苦读书，勤奋写作，16岁进京之前，他就写出了很不错的作品。白居易到都城长安初次参加科举考试时，拜访了著名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个字，便诙谐幽默地说：长安物价正贵，恐怕白居不易。可是等他读了白居易写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大为惊奇地说：能写出如此的诗句，白居也易。从此白居易诗名大振。我们今天要欣赏的《钱塘湖春行》这首七言律诗，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写的，时间大约是在唐穆宗长庆3年至长庆4年之间，也就是公元823年到824年之间。钱塘湖就是西湖，此时正是早春天气，白居易在西湖边上信马游春，悠然自得。他用舒展的笔触，艺术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使读者感到了盎然的春意扑面而来。

浅草才能磨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

这是一首写景诗，除了地点以外，不用一处典故，全是白描。在写作上，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呢，是它的结构和思路，安排的严密细致，完整周到，但是又顺畅自然，一气呵成。视野是先从孤山写起，登高鸟瞰湖水，全景非常开阔。接着通过莺燕花草这四处典型的景物，如同一个个特写的镜头，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

0: 最后以抒情的感叹把笔触归到了白沙堤，落到了还不曾熄止的游程之上。这样由点到面，再由面到点，中间的转换不显痕迹，而初平几处见遇才能最爱一系列词语，成了贯穿全诗的一条线索，实在是十分巧妙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是他的描写和刻画称得上画龙点睛，尤其是作为全诗关键和核心的中间两联，借四样景物从动态中把初春大自然的活力清新明快地写了出来。马茂元先生对这首诗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首写景诗，它的妙处不在于穷形尽相的工致刻画，而在于集景寓情，写出了融合带荡的春意，写出了自然之美所给予诗人的集中而饱满的感受。
1: 七律共有八句，每两句成为一联，分别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钱塘湖春行首联两句点题，诗人站在孤山这个制高点上，鸟瞰西湖全景。孤山位于西湖的北边，是一个小岛，因为看上去孤零零的，跟周围的山川都不相连，所以被称为孤山。在南北朝的时候，孤山上就建有孤山寺，在唐朝的时候，孤山寺还在这个山上。贾亭又叫做贾公亭，唐德宗的时候，贾全出任杭州刺史，在西湖的边上建了一座亭子供人游赏，所以人们把这个亭子叫做贾亭或者贾公亭。孤山寺北贾亭西，所指的就是西湖北边的里湖。西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一个是平湖秋月，另一个是断桥残雪。从平湖秋月到断桥残雪，连接它们的就是著名的白堤。这一条白堤把西湖分为了里湖和外湖，白居易游览的就是位于西湖北面的里湖。水面初平云脚低，诗人在西湖的岸边看到西湖的湖水正在慢慢的长高，几乎要和堤岸齐平了，不仅跟堤岸齐平，长得好像要到白云上去一样。这是因为天上的白云压得很低，低得好像跟湖水都连接起来一样，水天一色。那为什么看到云会很低呢？这是因为天气晴朗，蓝天上重重叠叠的白云倒映入水中，水天相接，朵朵白云都飘荡在了西湖的湖面上。西湖的湖水因为春天的到来，春水长得很高，让人感觉湖水和云朵连在了一起，云脚也就显得更低了。第三四句颔联，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里写了两个小生命，莺和燕，莺是早莺，燕是新燕，一个是稚嫩的雏鸟，一个是归来的候鸟，两者都在传递着春天的信息，它们都在忙碌着，或者攀枝欲蛹，或者啄泥筑巢，都显示了青春的活力。那为什么是暖树呢？一方面春天到了， 所有的树木都在太阳的照耀下，看上去暖洋洋的。另一方面，可能具体所指的就是那些向阳的树。藻英指的是黄鹂。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甫也曾经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他们都写的是在初春的季节，黄鹂鸟早早地来到，在树上欢快地鸣叫，告诉人们春天到了。几处藻英争暖树，说的是早到的黄鹂鸟争着要到向阳的树上晒太阳。这个几处指的不是一处两处，而是好多处，说的是早春的季节，好多的黄鹂鸟都开始在向阳的树上欢快地鸣叫。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个谁家是指的很多家，几处和谁家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从北到南好多的地方藻英都开始在暖树上鸣叫，很多的新燕来到这里开始啄取春泥来筑新家。诗人用黄鹂在暖树上鸣叫，用南方飞来的新燕正啄着春泥营造新家，来告诉大家春天到了。第三联景联中描写的对象由动物转向了植物花草。花和草虽然不像莺和燕那么富有活力，但是一个乱字写出了春花初绽来日方长，一个浅字道出了春草初长不可限量，都显示出了它们的生命力。更为精彩的是诗人把游人也融进了画面，让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欣欣向荣的心意。诗人骑着马在孤山寺北贾亭以西的内湖的岸边缓缓地行走，他不仅看到了藻英新燕，还看到了因为春天的到来，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花纷纷地绽放，万紫千红，盛开的花真是太多了，看得诗人眼睛都花了，应接不暇。诗人说：“见玉迷人眼。”一个见玉写出了他看花的层次，他向四周看，越往深处走，那花就开得越多，颜色也就越丰富，越看越看不过来。而这个时候的草是刚刚透出地面的春草。诗人说：“浅草才能没马蹄”，也是告诉我们此时正是初春时节的到来。花朵渐次绽放，草木逐渐一点一点地正在生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些可爱的初春景象，让人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尾联这最后两句由物又回到了景，描绘了杨树绿荫掩映下的白沙堤。这座堤位于湖东，是最适合游人漫步的地方，所以使诗人按耐不住地抒发了最为喜爱的感情。白沙堤也就是著名的白堤，也叫做白公堤，有不少人说这是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时修建的。其实西湖上的这个白堤并不是白居易所建，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时的的确确主持修筑过一条堤岸，但是这条堤岸并不在西湖当中，而是在钱塘门外的石函桥附近，那里才是真正的白公堤。但是因为历史的变迁，这条白公堤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诗人在诗中提到的这个白沙堤，在唐朝也被称为沙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任职之前，这条堤就已经存在了。白居易 在杭州任刺史期间，为政一方，为百姓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为年久失修，就主持

事后再补回原数。也许是因为在杭州做父母官的大诗人本来就不多，而白居易诗名太盛，正好他也姓白，白沙堤又是白色的，所以大家把西湖的美好想象都集中到了白居易的身上。为了纪念白居易，人们就把西湖中的这条白沙堤称作白堤。

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天来了，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小蜜蜂也出来采蜜了。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忆江南，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0: 江南，实际上是三首词。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联系起来呢，又是一个整体。第一首是总的回忆江南，第二首回忆的是杭州，第三首回忆的是苏州。这首词的词牌呢，叫做《忆江南》，最初是叫《望江南》。这个词牌最早出现在敦煌曲子词中，后来因为白居易写的这首《江南好》《江南忆》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人们把曲子的词牌改为了《忆江南》。白居易并不是南方人，他的祖籍呢是山西太原，先后在河南和陕西生活。一个北方人为什么第一句就会说江南好呢？他在诗中是这样解释的：风景旧曾谙，谙是熟悉的意思。诗人说，我是非常熟悉江南的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虽然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我却非常的喜欢江南。白居易之所以会对江南的风景如此熟悉，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随家人在江南一带漫游旅居，特别是曾经在苏杭二郡旅居。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又担任了杭州刺史，后来在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又担任了苏州刺史。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居易在这两个人间天堂担任刺史，不仅为民谋事，也看尽了这里人间的美景。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白居易在洛阳担任太子少傅。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回忆往事。67岁的白居易此时此刻想起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在50多岁任官的时候，在江南的所见所闻。
1: 白居易的晚年是很幸福的，总的来讲，就是比起什么李白啊，比起杜甫啊，白居易的一生应该说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在那个阶段，他应该是17、18岁的时候游历过苏杭，当时那个年代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苏杭的景观和人文那还是非常的富庶。那么白居易后来回忆的时候说，能在苏杭为郡守，那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尊贵，只要守得其中一郡，人生便足矣。那后来齐了，他俩都守过，所以应该说在苏杭两郡为官，奠定了白居易对江南的认知。
0: 江南的风光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江南的花特别的红，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在第一首《忆江南》里，诗人认为江南风光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大红大绿大蓝，不仅有色彩，而且有温度。这一首描写的是一年之春的江南景色，写的生机盎然，色彩艳丽。日出江花红胜火，这一句刻画了在初日映照下的江畔春花，这花红得像火焰在燃烧，红得胜过火焰，不仅给人们传递了颜色，使视觉感受到了冲击，它还传送了温度，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江花的火热，它表现出了春天花卉的生机勃勃之态，使人感到了江南春色浓艳热烈之美。后一句春来江水绿如蓝，蓝指的是蓝草，据说人们从蓝草当中可以制取染料用来印染，这句的意思是春天的江水春水荡漾碧波千里，真的是太绿了，绿的已经开始发蓝发青。这里的绿和蓝 都是为了衬托江水的清澈，衬托春天里江南的江水带给人们视觉上的极度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极度慰藉。诗人夸张地形容江水比兰草还要绿，这深浓的碧绿色与上句的日映江花的火红色相映衬，色彩更加的绚丽夺目。诗人用色彩明艳的词藻巧妙地描绘出了江南春色的迷人之态。像诗人这样长期居住在苏杭的人，自然是要能不忆江南。那相信即使是从来没有到过江南的人，也会想要一睹为快。
1: 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北方，北方的那些流水很少有绿如蓝的那样的，北方比如说黄河，它是很雄壮的。那么那个花，从花花草草而言，南方的种类品种肯定是多啊，是不是？所以对于白居易来讲，特别到他晚年，他在北方的洛阳天气比较干燥，没有那么多花，没有那么多的江河湖海，他所有这些你一定要注意，跟他创作的时候在北方待的这个境遇是要形成一个对照。所以当他在北方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最强烈的美好就是江南，毕竟在当时的形势他不可能再去江南，所以他到底在回忆什么？景观是当然的，对一种文化的向往是当然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想起了在年轻的时候江南给他的那种记忆。在杭州他建起了白公堤，他修六景，他造福了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那是让他感到可能在他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那么一段很充实的很美好又有成就感。但是他毕竟是要做事情的人，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对江南的记忆在白居易的身上是非常全面的。
0: 第二首，诗人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杭州有两件事情让他最值得回忆，第一个是山寺月中寻桂子。据说在杭州的灵隐寺和天竺寺里有很多的桂树，每到中秋佳节，桂树上就会绽放桂花，就会有很多的桂花坠落到地上。寺庙里的僧人说，这可不是人间的桂树，在天上的月亮里也有一棵桂树，每到中秋节的时候，月亮里的桂树就会绽放，桂花就会静悄悄地坠落到灵隐寺和天竺寺的院子里。寺院里的僧人会在中秋时节拾取桂花。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曾在流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中说，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素因月桂落，最为海流开。他自己在诗的注释里说，天竺常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可见在杭州的时候，他曾经去天竺寺拾过这月中的桂花，也到灵隐寺去看过石榴花。南部新书记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月，往往子坠，寺僧异常识得。可见这寺中月桂的说法不过是寺僧自神其说而已。但是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山寺月中寻桂子表现了诗人浪漫的想象，我们眼前仿佛看到了在一个朗照的秋月之夜，桂花飘香，纷纷坠落地上，诗人徘徊月下，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俯身细细寻觅着一朵朵的桂花。这是白居易对于杭州的美丽的回忆，这个回忆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在杭州第二个美丽的回忆是郡亭枕上看潮头。每到中秋节前后，很多人就会到钱塘江观潮。钱塘江潮蔚为壮观，每当江潮涌动的时候，就如同海啸一般呼啸而来。潮头最高的时候，会 会达到三四米。当钱塘江潮由远及近之时，后浪追逐前浪，一层叠一层，宛如一条长长的白链。当潮头由远而近的时候，潮头推涌，鸣声如雷，万马奔腾，大有排山倒海之势。钱塘江观潮这个习俗由来已久，它始于汉魏，盛于唐宋，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钱塘江潮有很多种，比如十字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气势无比的磅礴。中秋月夜寻觅桂花，在钱塘江观潮，这两件事代表了杭州在白居易心中的无限美好，这就是杭州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忆江南第三首是描绘苏州之美。吴宫实际上就是管蛙宫，它是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西施所修建的宫殿，在苏州西南灵岩山上。那白居易为什么会难忘吴宫呢？这是因为在吴宫里，白居易喝过美酒，看过歌舞。吴酒一杯春竹叶，这里的春竹叶是为了跟后面的醉芙蓉相对应。诗人在这里喝的是吴酒，喝的是江南的酒。这里的春竹叶可以解释成为春天酿熟的酒，喝的是带着春意的酒。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的酒都会用春字来命名，比如富水春、若夏春等等。那醉芙蓉是用来形容舞者的舞姿，吴地的美女们美丽多姿，能歌善舞，她们的舞姿令人联想到在风中沉醉的荷花。诗人以美妙的诗笔简洁地勾勒出苏州的旖旎风情，令人无比神往。在白居易年近七旬的时候，连着写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苏杭给白居易留下了多么美好的深刻印象。
1: 在白居易的眼中，江南到底好在何处？红如火的江花，绿如蓝的江水，月中落下的桂子，奔腾而来的潮头，春天里的竹叶美酒，吴宫里的翩翩舞女，这就是一个老人心中的江南记忆。江南对于白居易而言，是少年时期的梦想记忆，是中年时期的难忘时光，是老年时期的幸福回味，更是大唐王朝一代的时代回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美的确集合了江南之美，也展现着中华的经典之美。当我们写下了江南之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写下了经典的时代之美。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一起来欣赏朱自清的散文《春》。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见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起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

0: 白得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狐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的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上前去。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要说到宋词豪放派最具代表的人物，那当然就是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首创豪放派，而辛弃疾却是将豪放词风演绎到了巅峰。如果说苏东坡的词是豪放旷达，那么辛弃疾的词就是狂放激昂，充满了热血之气，读起来令人豪气顿生。但是文人的身份远远不能够概括出辛弃疾的人生，他是真刀真枪的上过战场的将才，和您一起来了解辛弃疾波澜起伏的人生。在整个文学史上，辛弃疾都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文武双全，文能挥笔天词，武能上马杀敌，被称为词中之龙。从创作上来说，辛弃疾流传至今的620多首新词，不仅其数量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居第一位，而且其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成就之高，在全部的宋词当中也是无可置疑的属于第一流的。但是也不得不说的是，辛弃疾是一位悲剧词人，他一生立志抗金，恢复河山，却屡受打压。自从青年时代率义军归宋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上马杀敌。因此辛弃疾的词虽然激昂慷慨，却总是有一份激愤的悲情。公元1140年，北宋的时候，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姚强镇四凤闸村，一家姓辛的住户新添了一个男孩，长辈们为他取名为弃疾。弃疾远离疾病，这个名字寄托的是家长对于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够无病无灾，健康成长。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弃又可以解释为去，疾也可以解释为病，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那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汉代大将军冠军侯霍去病。辛弃疾这个名字和霍去病相呼应，其实寄托的也是家国愿景。公元1127年，北宋的都城汴京被攻破，皇帝被掠走，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也是宋人刻骨铭心的靖康耻。在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山东已经先后被伪齐、金国统治了13年。山东在宋人眼里是要收复回来的国土，是沦陷区。辛弃疾自幼丧父，是由祖父亲自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个饱学之士，金兵打来的时候，因为家族的拖累，辛赞没能南下逃难，不得不接受了金朝的官位，先后在宿州、亳州、宜州、海州等地做官。但辛赞内心仍忠于大宋，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收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辛赞在各地为官期间，一直把辛弃疾带在身边。辛赞非常注意培养族中子弟的爱国意志和军事才能，他经常带着儿孙们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报家仇国恨。辛弃疾在15岁、18岁时，辛赞两次让他借去燕京科考的机会，沿途观察地势，打探军情。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实地走访对地形的勘察，为辛弃疾以后的一鸣惊人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祖父去世以后，辛弃疾回到了家乡。1161年，金国首领完颜亮迁都开封，集结了大批人马，准备发动战争攻打南宋。为了筹措军资，在金国统治区内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反抗金国的起义蜂拥而起，辛弃疾也变卖家产，安顿好族人，聚集了2000多人
拉起了一支义军。为了更好地抗击金兵，他审时度势，率领自己的队伍投奔义军领袖耿京。耿京对他非常的欣赏，任命他担任义军的长书记，执掌军中印信、机密文件等。金国为了遏制义军的势头，一方面开始收买民心，施行怀柔政策，企图瓦解义军的意志；一方面集中力量，准备对义军实行猛烈打击。在金人日益施加的压力下，义军不得不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考虑。敌人步步紧逼，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众人都没有了主意，唯有辛弃疾站了出来，掷地有声地说：面对强大的金人，义军唯有归附朝廷意图。

0: 起义军本为抗金而生，只有在朝廷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复失地。耿京立马赞同了这个建议，并且派辛弃疾去江南面圣。1162年，辛弃疾赴建康拜见宋高宗，联系南归事宜。面对从北方主动来归的辛弃疾，高宗嘉奖了一番，给耿京和辛弃疾都封了官，让他回去召耿京一起南归。然而当辛弃疾带着接洽成功的喜讯回来之时，形势却风云突变，耿京被害，大军四散。原来就在辛弃疾南下的这段时间里，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而张安国则拿着耿京的首级到金人那里换得了高官厚禄。
1: 于是全军挑选50个精干的骑兵，每个士兵都安排5个人，依次延续到张安国的军营里面。张安国正在饮酒，听了以后去问他们有多少人，带着多少人来，他们现在只有2-3个人，张安国就放心了，求求来见他。一见面，辛弃疾的力大，人家把他跟牛一样的力气，所以没有二话可说，一把就抓到马上去了。拿到马上，他们3个人就冲出去，当时金兵是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对待，因为部队里面没有命令是不能行动的，所以是走了五里路的时候，又遇到辛弃疾安排的兵围杀一城，10次，到了50里，50人都会齐了，这个金兵呢，大队人马也赶不上了。
0: 万军营中知守秦叛逆的英雄壮举，展现了辛弃疾过人的机敏、果敢和胆略，使他名重一时，声震朝野。这一年，辛弃疾不过23岁。带着满腔的热血，带着战场杀敌、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辛弃疾踏上了南归的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率领大军打回来，解救异族铁蹄下的家乡父老。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够重返故乡山东。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北宋时，南京叫做江宁府，1128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恢复为六朝时它作为国都的名称。此时大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经丢失，长江南岸的南京因此成为了南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南京既有长江之天险，又有富庶的江南腹地，不但是中原百姓避难的第一立足点，也是军队集结北伐的兵家要地，因而有志于收复中原的政权都会优先考虑在南京定都。建康对于辛弃疾来说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他曾经带着满腔的赤诚来到建康投奔朝廷，受到了皇帝的2次接见。1168年，辛弃疾被朝廷任命为建康府通判。辛弃疾那个时候心里应该是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对于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建康也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
3: 建康在南宋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当时朝廷里面是分成2派的，一派是主和，一派是主战。辛弃疾他是属于主战派的，主战派有一种观点，就是北伐啊，要以建康作为一个根据地，从建康渡过长江，然后再渡过淮河，这样就可以北伐，就可以收复北方的沦陷河山。所以建康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0: 在任职建康之前，辛弃疾在江阴和广德先后做了6年的地方官。1162年5月，宋高宗退位，称太上皇， 孝宗即位。第二年1163年，以张俊为统帅的北伐开始了。这场北伐由于准备比较仓促，且前敌的将帅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北伐是先打了胜仗，然后金人反击。这次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和金签订了第二个和平协议，就是隆兴合约。草草收兵的隆兴元年北伐，让原本满怀期待的辛弃疾深感失望。这次北伐的失败使朝廷内部主和派占了上风，南宋不得不和金人议和，收复故土遥遥无望。辛弃疾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写下了17000多字的《美秦十论》。1165年，辛弃疾不顾自己官低职微，越级上书，将《美秦十论》直接上呈给了宋孝宗。
4: 《美秦十论》呢，“美秦”两个字实际上是用了典故的，因为《列子》的《杨朱》里面说，他说有一个乡人自己家里面种了芹菜，觉得特别美味，就要送给他的乡里的其他的豪强啊。可是那个人吃了以后呢，他却嘴巴都肿了，而且还拉肚子，特别不喜欢。那么用美芹来给他的这个奏议命名，当然辛弃疾他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奏章是很好的，这个芹菜是很好的，但是皇帝未必会喜欢。美秦十论呢，是辛弃疾这个对于宋金形势以及对将来核战问题如何用兵问题最全面最详细而且是最突出的最鲜明的一个这个方案。可惜的就是这个十论呈给孝宗皇帝以后呢，并没有获得采纳，最终呢石沉大海，杳无信息。
0: 美秦十论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它却让朝廷看到了辛弃疾的才干。广德军通判任满后，他被调任建康通判，虽然只是一个县级的小官，辛弃疾的胆略、见识、才华、品格深受史政治叶恒的赏识。在叶恒出任宰相之后，辛弃疾被召至临安，不久又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成为负责一省的方面大员。任职建康对辛弃疾日后的仕途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而且对于辛弃疾的诗词创作来说，建康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辛弃疾在建康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上司文友，大家常在一起交游往来，诗词唱和。最有名的是他不同时期登赏心亭写的三首词。
5: 第一首是《念奴娇》，登健康赏心亭，臣使之道留守。那第二首呢，是《蒲扇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第三首呢，是登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那在这三首词的词题名，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写在南京，题目有健康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还有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地方是赏心亭，那赏心亭呢是当时宋真宗时期建造的一个登临揽胜的地方。
0: 1174年，辛弃疾再次来到健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此时距离他南归投奔朝廷已经过去了12年。想当年他跨马驰骋，快意恩仇，何等的意气风发。而12年的时间过去了，北伐中原的梦想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思前想后，悲愤难当，辛弃疾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
6: 辛弃疾《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仇公恨，玉山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无

0: 人，他特别喜欢用典故，也就是吊书袋。你看他的下阙，他用了三个典故，一个是张继英，也就是张翰的典故，一个是许四的典故，还有一个桓温的这个典故。那么这首词的词风也是慷慨陈雄，也是能够体现辛弃疾的这样一种主流词风的。
1: 世人熟知的《青玉案元夕》是辛弃疾写于在临安任职期间，词表面上是在写元宵佳节的满城灯火、万家狂欢，实际上是写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寂寞。看着眼前的花灯、烟火、笙笛、龙舞，还有满街的只把杭州作汴州的人们，站在灯火阑珊处的诗人默默地想着，热闹是他们的。
2: 青玉案元夕，宋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投奔南宋朝廷之后，辛弃疾辗转多地为官，劝农兴商，平道镇匪，跳米救灾，建军练兵，在每一任上他都干得兢兢业业，有声有色。但是他心里一直想要的是北伐抗金，他向皇帝进言，他向宰相上书，但却总是石沉大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处处阻挠，给他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是专断的酷吏。1181年冬天，辛弃疾被弹劾罢官，此时恰好他在江西上饶的带湖新居落成。43岁的辛弃疾从此定居上饶。江西上饶，南宋时称信州。辛弃疾一生中有22年都生活在这里，当年的英姿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还能够跨马提刀点兵沙场吗？他还有机会领兵北伐恢复中原吗？辛弃疾为了让自己的热血别那么沸腾，让自己的心别那么激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驾轩居士。辛弃疾闲居带湖之后，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都以陶渊明自比。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描写田园生活的词作。

0: 时髦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
1: 轻松的生活给了他安定的创作环境。在信州期间，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在现存的600多首词当中，超过一半是写于信州的。辛弃疾一直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向来不以诗词自得。但现在他开始安心要做一个词人了。在带湖，他收了一个跟他学习诗词的学生范开。1188年，范开搜集整理了辛弃疾的词作，编订成集，名曰《稼轩词》，这也是辛弃疾作品的最早刊本。

水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0: 放手。
1: 这首《破阵子》是辛弃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时隔千年，当人们重读时，仍能够感受到一种金戈之声和凛然杀气。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给一位好友的，这位好友就是题目当中提到的陈同甫、陈亮。陈亮也是南宋时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曾几次上书皇帝，要求迁都建康，北伐中原。当陈亮被人陷害入狱500天，辛弃疾为了鼓励和安慰好友，写了这首《破阵子》。辛弃疾南归投奔朝廷时，是从瓜州古渡口过的长江，自古这里就是过江的要道，一水之隔就是镇江。辛弃疾和镇江颇有渊源，南归之后，他和范氏夫人就是在镇江成婚。1204年，65岁的辛弃疾再一次来到了镇江，任镇江知府，这也是他在南宋朝廷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宰相韩托胄启用主战派人士，已64岁的辛弃疾也被征召。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欣然应召，再度出山。他先是被启用为绍兴知府，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他一到任就马上筹备北伐之事，准备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敢死队，作为北伐御敌之用。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北伐开始，1205年秋，他在镇江知府任上刚刚过了一年，他就因谏官的弹劾而被罢官。就这样，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北伐机会和他擦肩而过，北伐梦再次破碎。
2: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这首写于镇江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的代表作。在这首词中，辛弃疾既缅怀43年前的少年英姿，又自视廉颇未老仍能领兵杀敌。他感慨当年北伐良机的措施，又为此次发兵的前景隐隐担忧。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都城职，但诏令到盐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9月初10，10月3日夜里，辛弃疾病情加重，他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古剑，口中大喊数声“杀贼”，随即郁郁而终。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68岁。辛弃疾一生怀着赤子之心，想要恢复旧山河，却一生未能如愿，死前依然含恨，令人可悲可叹。 斯人已逝，唯有他的词作依然流传，诉说着他的梦想与悲伤。
0: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初春的一个晴日，江阴湖庄书院里，私塾先生正声情并茂地讲着《论语》，忽然的，他被一声嗤笑打断。原来有个学生因偷看水晶柱，一时忘情地笑出了声。学生被先生狠狠地责罚，手掌心被戒尺打得通红，同窗们都劝他低头认错，他却口出狂言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这个被先生责罚的学生，就是被后世尊为游圣的徐霞客。清代文学家钱谦益这样评价他说：“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
8: 先生，先生，此处便是金沙江。
9: 西行万里，走了两年，我们终于到了。
10: 溯源长江，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8: 先生，长江的源头不是岷江吗？
10: 那是因为《尚书·禹贡》里记载“岷山倒江”的说法，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
8: 先生，先生，小心！哎，
9: 先生。
10: 几千年来以讹传讹，无人纠正。
8: 先生，那您是想纠正这个讹误吗？
10: 对，我要看清地形地貌，把它记下来。来，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追根溯源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1: 徐霞客因对山川湖海的热爱，就立志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心怀热爱的人总是有无穷的力量奔向梦想，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读读徐霞客的故事，品品他的人生。最高级的人生一定有所热爱。明万历年间，江阴杨旗村的徐有勉老来得子，他和妻子满心的欢喜，为这个小孩取名洪祖。江阴徐家素有五世以来文豪于国的美誉，但是徐有勉夫妇却丝毫没有把氏族大家的焦虑向下施压给洪祖，反而是庇护着他，让他像田间的青苗能够随心性的自由生长。徐洪祖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可是七岁开蒙后，他却被一众夫子们称为朽木不可雕，刻板的四书五经根本提不起洪祖的兴趣，
11: 他不仅在课堂上看杂书，还时常的偷跑出去。有一次听说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就心生好奇，瞒着长辈从书堂溜走，入山寻仙去了。这一下子自然惹怒了老夫子，一顿戒尺是逃不掉了。对山川的热爱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照亮了道路。

0: 回来以后就告诉娘亲，好不好？
1: 洪祖有志气啊。
2: 万历29年，徐洪祖献学应考，结果不出所料，名落孙山。但是他却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径自去黄山寺赏景去了。寺外清风徐徐，松涛阵阵，洪祖吟起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风拂去了心头的尘埃，徐洪祖下定了决心，放弃科考，改至投奔山水。人生之初，谁都渴望追随内心的喜爱，活出自我。然而现实世界是个熔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热爱给丢在半路上了，迷失在人生的渡口。只有心存热爱的人，才能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寻着光明，找到未来的方向。
3: 到徐霞客19岁这一年，他读的书可就不算少了。他就发现呢，这些书里面往往的都是写的些人情世故，真到形容

0: 水的时候全都是一笔带过，形容的非常含糊。这徐霞客越看越明白了，这些写书的都是闭门造车，都是在家里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于是乎下定决心要走遍国家的山山水水，我要把这山山水水好好的记录下来。正在徐霞客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病故了，一个急症直接人就没了。当时有个规矩，守孝三年，没办法，为了尽孝嘛，徐霞客就在家守孝了三年。可三年以后守孝期一满，徐霞客是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就离开了家，就展开了他的伟大的行程了，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记录下来。要说徐霞客用笔记录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写成了60万字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话，还不如说徐霞客是用脚亲自去体验了祖国的风光的秀美。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科考失利以后，徐宏祖放下圣贤书，拿起登山杖，走出读书堂，奔向天地间。在游佘山的时候，他偶遇了隐士陈继儒。日暮时分，霞光满天，两个人在山顶临风而立。陈继儒就说：“赠贤弟一雅号，侠客如何？愿你将来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可身披霞光。”徐霞客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与拜相封侯相比，投奔山水似小梦一场，但因为热爱，山水小梦中也有一步登天的壮阔。科考之后，徐霞客曾一度痴迷于《大明一统志》这本书，他对书中“大龙秋瀑布发源于雁湖”一说不太相信。春天的时候，他就邀请迎福寺莲州禅师同去雁荡一探究竟。他们绕过天台山，乘船南下，过台州府，上盘山岭，终于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抵达了雁荡山。折而入山，蜿蜒随溪，群峰环翠，木石掩映。遥望着远处的瀑布，徐霞客却无心赏景。天色渐晚，寒气逼人，向导急着劝众人出山，连州禅师也心生退意，只有徐霞客内心火热。和众人告别以后，他就带着仆人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踏着齐腰的山草，深深浅浅地前行。雁荡山险峻多姿，向上看是刀锋一样的山脊，向下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徐霞客就将布袋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他像挂在枯藤上的瓜荡来荡去，布袋很快就被岩石磨断，徐霞客只能徒手攀岩，牢牢抓着长满青苔的山石。后来仆人及时赶来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徐霞客却大笑着说：“大龙丘的水源绝非雁湖。”
3: 一路走一路写，脚下的路是越走越长，游记也越写越多。我母亲最爱听我给她念游记，
4: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3: 那是我和母亲，
5: 你快看看，
3: 最幸福的时光。
6: 游天开山日记，云散日朗，人逸山光，具有喜态。
7: 只见金光万丈，山谷间繁花烂漫，黄山春天的样子，寒冷彻骨。去了灵山，我在云气中攀登了5里路，突然听闻雷声大作，儿子见到了庐山瀑布。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万历44年，一个大雪的冬日傍晚，徐霞客随着樵夫徒步于皖南山间，夜宿祥符寺，听说山后有一处温泉，就欣然前往。温泉前临溪水，后倚岩壁，雾气缭绕，一片朦胧。徐霞客泡着温泉，身心松弛，他遥望着不远处的石壁，一洗红尘四个字映入眼帘，也飘进心里，绵绵的思绪也像漫天的雪花飘洒而来。想着自己从第一次踏出家门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十年间登峰必到顶，涉水必过岸，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感受体力上的辛苦，感受意志上的磨练，也感受造化的微妙，天地的神奇。文天祥曾说，男子千年志，无声未有涯。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不疑白首之心。过去的时间里，徐霞客曾两次北上，游京师，游晋中，后来又两次南下，游湖广，游浙东，中东部的崇山峻岭已遍布他的足迹。然而年过50的徐霞客并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那就是要去被史书称为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大西南可是被徐霞客惦记了很多年了。
2: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你可没有牵绊了。朝碧海，

0: 如今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在外人眼里，徐徐老矣的徐霞客是抖擞精神、无所牵挂的再次出征。
1: 在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了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双龙洞，耻辱下垂，色锐形幻，若穷柱宝幢，横列洞中，化石投崖，悬藤倒戈，坠空者数层。
0: 崇祯9年，徐霞客与迎福寺的静文和尚结伴，辞别故土，一夜孤蓬，沿赣江而行。两岸苍山，猿声阵阵。船行到梅林渡时，忽然窜出来一伙盗贼，打家劫舍。徐霞客弃船跳江，上岸后逃向梅林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的帮助下，又挂帆远航，继续前行。荀子《修身》里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通往大理的路上，同样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霞客三次遇到，数次粮绝，但是他都靠着一份向往渡过难关。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个白天跋涉荒蛮，夜间笔耕不辍的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不是年龄，而是心境。4年后，徐霞客终于到达了云南。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母亲，儿子看到了，儿子看到了长征的正源，看到了。
1: 现在找到了长江的正源，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还要继续，还要继续走下去。
2: 先生，先生，
1: 扶我起来，
2: 脚都这样了，不能再走了。
3: 先生，哎，我能走，
2: 我能走。
1: 徐先生，你一定要走到长江的源头，喝一喝长江源头的水。
0: 常年徒步旅行，他的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病。启程回乡的时候，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着轿辇，山一程水一程地缓缓走向故乡，也缓缓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崇祯14年正月，抵达江阴半年后，徐霞客溘然长逝。然而对他来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不能用岁月衡量。壮心未雨年俱老，一生为热爱而活的徐霞客心永远年轻。近代有个德国人李希霍芬曾经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希望甚少。说这句话时，他不知道早在他出生的2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位做地质调查的读书人，他叫徐霞客，游历30多年，写下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回顾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热爱，他涉过3000道水，踏遍10万里路；因为热爱，他答人所未答，探人所未知；也因为热爱，他成全了自己，圆满了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徐霞客游记认真的读一读。当然我们还可以推荐您读另外一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徐霞客。那这本书呢，就再现了徐霞客的传奇人生，从少年励志、母亲鼓励，还有友人交往、游历考察等等，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万里峡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做了细致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呈现出徐霞客求真、求实、不断探索的人生。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旅专属访谈类节目对话文旅现场，我是静月。赞黄山水秀，翠影映清流，风里寒诗意，风光醉眼眸。没错，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赞黄县文旅局局长张丽艳。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市赞黄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丽艳，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
1: 欢迎您。
2: 感谢。
1: 一开始呢，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对这个文旅工作的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谈起对文旅工作的感受呢，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赞黄人呢，我是从小就对丈十堰的地貌有着特殊的地理记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丈十堰地貌呢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山地貌并成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我是从小摸着砂岩地层无数次爬到山顶的那个人，可以说从小对文旅工作呢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我从小是听着棋盘山先人对弈故事，在千年棋盘面前无数次的思考过人生，可以说对文旅工作有着血脉的崇拜。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为出生在唐相故里的文昌之地呢感到自豪。从小听着丝线戏鼓着龙灯长大的我呢，龙的精神呢无数次鼓舞着我的内心，这是我小时候对文旅工作的这个在心灵上的陶冶和精神上的提升。长大了以后呢，我认为文旅工作是一种责任。近年来呢，我们赞黄县紧紧围绕着生态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目标呢，开启了就是全县抓旅游、全员干旅游。

0: 全年搞旅游，突出全域治理、全景打造、全媒营销、全线带动，让游客与群众在这里共享绿水青山和乡愁。我们2023年呢，就是全县旅游总收入呢达到了31.56亿元，同比增长189.4%，较2021年呢增长了654%，实现了就是都市人的生态致富梦，圆了老区人民的健康生活幸福梦。
1: 确实哈，那我们也很想让您分享一下暂皇县有哪些比较不错的旅游景点呢？
0: 好的，主持人，暂皇之美呢，美在它的文化厚重，古韵悠扬，它是千年古县，唐相故里，唐代六宰相的文化故事呢，闪跃在暂皇的青山绿水间，志平寺石塔，潭山石刻呢，镌刻了暂皇的历史变迁。周马峪、黄北平、牛山沟等一批红色的沃土，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暂皇丝弦、元孙土布、土蜂蜜酿制等108项的这个具魅力的精彩非遗，带你品读千年的文化质感。另外一个暂皇之美呢，美在它的灵山秀水、自然天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雕刻出丹崖翠壁的藏石岩地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有陡峭绝美的九女峰。在这里呢，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富养林子呢，美丽方米呢达50000个，最热月的平均气温呢是21度。使这里成为了避暑康养的绝佳圣地。还有周边的这个棋盘山古道，古道苍穹，我们石柱山呢巍峨耸立，窦家寨呢钟灵俊秀，森林康养，登山健步，可以说在这里呢，大自然的呼吸呢触手可及。你可以在平泉湖悠闲的漫步，也可以在湖面泛舟。索云湖呢，你可以在那里与水鸟浅谈，与杨柳共舞。可以说在暂皇呢，到处呈现出一幅幅山水暂皇的醉人画面。第三呢，就是暂皇的美呢，美在它的全域精彩，四时佳兴。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有一句话说的是，阳春赏花夏避暑，金秋采撷冬戏雪。在暂皇12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全域都是景，四季皆可游。大家可在春天的时候呢，赏春风十里，百花香，在大凡露营地搭帐篷望星空，有一种宿在风景里，如梦水云间。你可以到暂皇尝一尝鲍家滩的樱桃、松惠的葡萄、岭根底的苹果，让你在尝到水果美味的情况下呢，也尽享采摘的这个惬意。还有我们冬季的这冬令贝的梦幻冰谷，还有我们枣香的雪景，也是我们冬季暂皇绝佳的打卡地。第四个暂皇的美呢，美在我们的贴心服务、暖心的体验。可以说在暂皇，你目之所及都是景色，心之所向呢都是归途。在这里你可以入住精品的民宿，也可以住特色的农家院，感受质朴的村落，还有我们的这个可以品尝我们唐相故里的这个12碗，让你就是这种特色的菜肴呢，让你赞不绝口，唇齿留香。在这里你还可以到欢乐谷去赏花，到这个亲水的这个亲子水岸呢去戏水，也可以逛逛我们的文创集市，也可以感受我们古村落的这个野趣。所以呢，我们在暂皇呢，我们每一个热情好客的暂皇人呢，就是会把淳朴的这种热情呢展现给游客。他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游客呢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
1: 那张局长，就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去暂皇，您会推荐我们去哪两个景点？
0: 那当然是藏石岩和棋盘山了。其中藏石岩景区呢，它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最高的山峰海拔是1794.4米，2009年呢入选了是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它主要以丹霞、壁岭、奇峰、幽谷为特点，可以说呢，它是用一句话总结，是三站千九套， 四平藏八景，有百里赤壁万丈红林的美称。景区内呢有一个天然的回音壁，被载入呢世界吉尼斯呢纪录大全，是华北地区呢天然的植物园，被誉为燕赵自然保护，有北方两岛天然氧吧的美誉，欢迎您来打卡。
1: 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到藏黄县的这个藏石岩景区去游玩。其实呢，我也很想知道，在我们做出这么多非常优质的产品，还有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棋盘山藏石岩这个景区的背后，我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在政策上、措施上。
0: 我跟你谈一下我们近年来我县呢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吧。第一个，首先呢，我们是强化呢，就是在思想引领，就是我们坚持呢，就是旅游工作。我们提出了，就是做旅游工作要走出去学，带回来研，沉下来悟，要带着思路去干工作。我们成立了呢，就是县委副书记任指挥长，五名县级干部任副指挥长的这个旅游工作专班，这是我们首先在强化思想的这个引领上所做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强化系统的这个谋划和科学规划。我们就是坚持呢，藏黄就是跳出藏黄去看藏黄，树立系统的观念，科学的规划，坚持呢就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资金政策整体的拉动起来，去盘活旅游资源，争取最大的资金支持，切实呢把这个旅游资源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资源呢串点成面，建设了一批，就是我们同时我们坚持就是一流的设计规划，一流的建设施工，还有我们一流的这个运营管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重构了我们原来的这个旅游格局。怎么重构呢？我们围绕是一区两山三湖，就我刚才给你提到过的一区呢，只是我们淮河沿岸的乡村振兴的示范区，两山呢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藏石岩呀，还有棋盘山这两个山，三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两个中型水库，还有我们62个这个小型的水库呢，打造成整体的，就是融入我们这个旅游的大盘中，可以说构建出索云湖，把那个水库打造成索云湖、天台湖、平泉湖，这是我所说刚才给你提到的三个湖，构建了就是山上山下联动，大旅游集散、大交通串联的这个空间发展的规划，真正实现了就是在山上可以观光体验，山下休闲度假这种大交通串联的这种空间格局。同时呢，我们以双创为契机，就是创建这个藏石岩呀5A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双创为抓手，编制了我们景区的这个总体规划。可以说呢，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摆在这个第一位，着力呢把这个我们的藏石岩打造成呢京津冀生态休闲的度假地，太行山旅游发展的龙头品牌。和这个国内知名的山岳型的旅游地。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强化这个思维，这个观念创新，这个市场思维吧，就是我们牢固树立啊，就是这个市场的思维，包括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以多元化的资金投入呢，来解决就是制约我们文旅项目就是资金短缺的这个瓶颈问题吧，建设一批就是有自然山水特色的这个历史人文内涵的这个小城镇和美丽乡村。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做到了就是向政策要资金。怎么向政策要资金呢？就是我们申请了就是专债来支持，就是投资就是9.7亿的这个淮河沿岸的这个乡村振兴区，也就是我们的一区，谋划了，同时我们谋划了总投资2.2亿的这个平泉湖那片区的这个基础专债。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向社会引资，引入社会资本呢6000余万元，就是将两个闲置的宾馆按星级宾馆的这个酒店进行了 打造，盘活了景区呢内的一些个原有的这个闲置的这个宾馆啊。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向银行融资金，充分发挥呢我们政策的这个就是国有企业的这个融资平台的作用，通过呢这个政策的这个向银行贷款1.7亿，把这个仗势岩呢打造成了这个景村融合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我们还利用我们的衔接1000万的这个衔接资金呢，支持我们民俗的发展，对仗势岩景区农家乐和民俗呢进行了就是全面的整装改造，整合了我们这个2200多万元的这个资金呢，把这个棋盘山的这个基础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提升改造，作为一个项目呢进行提升改造。这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是做到了这些。另外一个我们在运营方面呢，改善我们原有的这个运营观念。原来我们前几年暂缓走的道路就是提升景区还有我们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现在呢就是由基础设施建设转段到了这个全域旅游营销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必须呢坚持市场化的运营前置，确保呢就是我们投资与运营呢无缝的对接，我们保证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我们与这个青旅北京呢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哈合作，组建了这个四位一体，就是投建研运为一体的这个运营团队，对我们这个景区呢进行这个运营和管理。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运营在前面，项目在后面，无缝的衔接，是这样的。最后呢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委托运营，我们把这个争取来的资金呢建设成为一个项目，委托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有这个运营的这个经验的这个浙江的这个51CUP公司，朝前的就提前介入，就是打造了我们这个星空露营，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有一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包括我们的星空露营啊、露天影院呀、草滩露营啊、冰水露营啊，这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也可以说呢，在暂缓呢，我们就是把北方的这个露营呢，开启了我们学这个露营的多样化的这个新元年，同时呢，我们与这个北京保利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呢合作，打造了这个以康养度假、观光娱乐为主的这个多业态的对这个度假景区，然后谋划了这个景区的这个这个特别的这个适合度假的休闲的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多种样式的体验项目的这个一个这个景区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坚持就是以旅兴农，农文旅互惠共赢的这个乡村振兴的模式，一方面跟着采摘去旅游，就是依托我们原有的这个林果优质的这个林果业，就是把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区来带动起来，发挥林果采摘乡村游。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跟着研学去旅游。刚才我也跟你讲到过，我们仗势岩呢是地质研学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天然的地理教科书。我们与中央美院呢合作，打造了中央美院写生基地啊，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牛山沟啊还有串联成一个红色生态旅游线，我们打造了这个跟着体育去旅游，跟着体育去旅游，我们坚持呢把体育赛事呢搭台文化旅游唱戏，依托我们的淮河生态长廊啊，打造了这个足球小镇，进一步推动呢我们体育商贸文旅多种业态的融合。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确实啊，我们这个暂缓县的文旅工作在各方面啊都是在不断的提升。那其实呢，我也想知道，就在咱们这个措施啊，这个政策颁布之后，咱们这个游客的数量有没有提升呢？
0: 我们游客的数量呢是从这个 2023年呢，就是全县的游客接待呢，同比增长了127.多%，全县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89.4%。
1: 这些数据是非常的可观哈。那其实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在推行这个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和问题？
0: 是的，我们是。

0: 这样的这个文化呀，还有我们这个其余的这个红色文化呀，还有我们历史遗迹啊等一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旅游产业呢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现在这个吃住行优购娱的这个方面啊，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吧。旅游产业链呢，但是我们形成的这个产业链没有形成，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游客的需求呢，有待就是提升吧。我们的这个农家乐呀，就是第三代高端的特色民俗啊，这个换代升级呢，还有待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差距吧。
1: 那这些问题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
0: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是把旅游产业提升到我们支柱产业的重要位置来着，切实呢加强呢，那就是说我们细化一些个措施，建立健全呢产业发展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协调联动这个激励机制，比如说我们考核的这个兑现呀，同时我们要充分发挥呀各部门的这个积极性主动性，强力的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就是农业这个财政还包括我们发改所有部门的这个联动齐抓共建合力的发展，才能为我们这个旅游发展呢提供良好的这个局面。第二就是呢，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个税收啊，还有土地以及我们产业方面的这个优惠政策，就以最优越的条件呢吸引就是我们这个文旅投资的这个客商来发展这个旅游业产业，强化呢就是主体意识，就是用产业的思维来就是引领我们这个民间的资本，撬动我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还有加强我们再次的加强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吧。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呢，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我们一定要聘请呢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团队呢，对各景点啊服务设施啊进行科学的这个布局，就是积极的探索就是旅游项目与这个农业项目我们怎么捆绑，缓解我们这个土地指标的压力，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坚持呢就是开发和保护呢并重，对景区呢实行就分级管理分级开发吧，然后避免呢就是生态资源呢在我们发展旅游的时候遭到破坏，这是从这个三方面。另外呢我们第四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呢就是让游客建立一些让游客能够住进来留得住玩得好有回忆的这些二次消费的产品，就是重点呢就是加快呢对杖石岩棋盘山呀景区的这个二类消费产品就是这个投入，同时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王洛民俗啊长寿岛啊这些康养项目呢就是加快推进，就是及早的把这些项目呢作为我们重要就是两个 C 级景区的这个补充和这个配套这个景点来做，
1: 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呢就是也希望呢在就是在王县文旅的这个带领之下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个藏黄县文旅对未来3到5年的这个旅游的一个规划。
0: 我们呢将就是继续呢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舞好我们文旅的龙头，坐优我们优势资源，争取到2025年呢全县的这个产业结构呢更加优化，旅游综合的这个体系加快健全，最重要的是游客的满意度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对我们来说呢到2030年呢就是文化旅游空间布局呢我们将更加优化，我们将形成一批就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这个文化旅游品牌，把这个藏黄县呢打造成为就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休闲旅游的这个目的地。
1: 好的，那谢谢张局长刚刚的这个回答哈。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网友提问的一个环节了。那有网友提问啊，说想让您谈一谈当地文旅市场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啊，推出了哪些旅游项目和文化活动？
0: 啊、哦，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我们藏黄县呢，近年来呢是牢固树立这个市场。

0: 思维，创新不断的在创新举措，趁着我们河北石家庄打造活力之城的这个东风啊，成功举办了这个多项的这个体育赛事，就是依托我们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富集的这个优势吧，成功举办了我们天台湖的这个垂钓大赛，还有我们全国的这个男子篮球联赛季前赛，还有我们2024年的京津冀仗势岩登山赛，还有我们这个2024年的这个姚基金的这个希望小学的篮球季的这个河北赛，我们等一系列这个高规格的赛事吧。就是在举办这个京津冀仗势岩登山大赛的时候呢，来自7个省、21个市、1200名选手呢参加了这个登山赛，可以说这个体育赛事呢，就是从最小的选手有6岁吧，最大的选手有66岁，涵盖不同年龄的选手，就是真正的我们把他们那天来比赛的时候呢，都说这个在登山的时候呢，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在登山的时候，一面出汗，一面排汗吧，一面可以呼吸我们天然的这个氧吧，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些个1200名的这个参赛选手呢，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参赛选手，可以说呢，他必将成为我们将来以后的这个文旅的这个流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也跟你提到了，把全县的2个中型水库呢，还有62个小型水库，打造成融入我们旅游资源的这个规划的大盘，把一座中型水库呢，打造成华北最大的垂钓基地，就刚才咱们说的天台湖，我们举办了各类的大型的这个垂钓大赛，我们即将呢，在9月份呢，举办的这个 MLF 国际这个炉钓大联盟这个交流赛，通过打造这个旅游项目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国际化的赛事呢，真正的把不同国际不同省份的这个游客呢吸引到赞皇，所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露营，露营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追捧的一个旅游项目，它比较呢适合我们这个周末的这个和朋友一起开就是 party 呀，还有我们团建呀一些个这个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呢就是把这个露营呢培养成我们赞皇呢这个我们一起赞 cup 一个赞皇的这个区域的公共品牌。同时呢，我们在仗势岩呢这个九女峰就是最高的这个山峰呢，引入了华北地区最长落差最大的这个魔毯和滑道特色项目，及时解决了一老一小的无痛登山问题，同时呢也成为了年轻人高山悬崖体验这个网红打卡地啊。
1: 咱们涵盖了6岁到66岁啊，
0: 对，
1: 这么多的这个选手来参加咱们的活动，
0: 是的。
1: 那最后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局长打 call 宣传的环节了啊。
0: 好的，
1: 那您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话？
0: 我想说的是，没有到过仗势岩，就别说你来过太行山。万丈红棱仗势岩，千古奇盘遇神仙，青天一柱钓天台，淮水波平起白烟，唐象故里新气象，大凡不凡向云端。非常感谢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和社会各界对赞皇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浪山看水好去处，有诗有酒有远方，欢迎大家到赞皇旅游休闲，享受21度的夏天。欢迎你们来赞皇点赞，
1: 品赞之旅等你来赞。非常的感谢我们张局长啊，做客我们的这个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玩的事儿啊，好听的故事。也希望呢，在我们赞皇文旅局的努力之下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好，展开的这个项目会越来越丰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啊，最近你得注意了。
3: 我注意什么呀？
2: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3: 把观众得罪了？
2: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3: 是吗？
2: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3: 你才快了呢。你快死了你快嘎嘣了你。
2: 哎，怎么意思啊？
3: 你说怎么意思？你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这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2: 你不知道啊？
3: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2: 没有感觉啊？
3: 我没有感觉。
2: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3: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去，是你不是？
3: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2: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3: 30多年了。
2: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3: 你要死去？
2: 死去干嘛？
3: 这不上吊吗？
2: 上吊不懂吗？
3: 懂啊，弄根绳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就吃这狗咽了。
2: 嗨，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3: 往上调动工作呀。
2: 对了，
3: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2: 调动了。
3: 调哪儿去？
2: 调哪儿？上海。
3: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2: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3: 你拜拜不成啊？
2: 怎么了？
3: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2: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3: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啊？
2: 那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3: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2: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3: 啊？我知道，
2: 还想说相声。
3: 嗯，
2: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3: 哦、我跟你走啊。
2: 你跟着我
3: 啊。
2: 人不要你啊。
3: 他干嘛不要我？
2: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3: 我认识尚长荣啊。
2: 你光
3: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2: 嗨，你光认识他，
3: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2: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这儿你是废物。
3: 你才废物呢。怎么叫废物啊？
2: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3: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给上先生，咱给他蒙了，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2: 你再读一程，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3: 哎，
2: 排出戏请人家看。
3: 嗯，
2: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这么的吧，一块连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3: 哎，
2: 咱们俩就互
3: 相。好，
2: 行不行？
3: 行，
2: 咱排一出吧。
3: 排
2: 一出什么戏呢？
3: 哪出？
2: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3: 嗯，
2: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3: 啊，
2: 智取威虎山。
3: 嘿，这好啊。
2: 好不好？
3: 好啊。
2: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3: 好，
2: 好吧。
3: 好，
2: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3: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2: 就两个。
3: 哪俩
2: 主要的啊？
3: 嗯，
2: 主要人物两位。
3: 嗯，
2: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3: 嗯，
2: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3: 行了，
2: 一正一反。
3: 行了
2: 怎么了？
3: 我杨子荣了。我
2: 谁啊？我您等会儿
3: 啊。
2: 你这谁？不是，您别鼓掌了。
3: 怎么了？
2: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3: 啊，
2: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3: 那我呢？
2: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3: 坐山雕
2: 啊？
3: 我像吗？
2: 不像。
3: 不像啊？
2: 不像不要紧的
3: 啊，
2: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3: 嗯，
2: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3: 好，
2: 怎么样？
3: 我化化妆。
2: 哎，
3: 我捯饬捯饬。
2: 对，你化化妆去。
3: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2: 啊！
3: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2: 对，
3: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2: 你看，
3: 好，
2: 行，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
0: 下边下边看着，分灯餐。
2: 啊，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
0: 你
2: 打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3: 各位啊，像不像？
2: 有点
3: 好。行了
2: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3: 对，
2: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3: 行，
2: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3: 什么要求？
2: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3: 搭什么架子？
2: 喊一声带溜子。
3: 唱好了，
2: 来吧，
3: 带溜子，
0: 大大大唱，谁谁唱，谁谁唱，谁唱谁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起唱唱。虽然是只身八龙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唱起来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壮力强大。
2: 老带溜子呀？
3: 你让我带溜子吗？
2: 带一回就得了。
3: 带一回就得了。
2: 对呀、
3: 后头怎么办？
2: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3: 对黑话了。
2: 土匪的黑话。
3: 我知道了。
2: 来吧，
3: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3: 哇哈哇哈，
0: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3: 两红什么？
0: 精神万发。
3: 怎么又黄了？
0: 反冷，
2: 涂的蜡。
3: 牙够白的，
2: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3: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2: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3: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2: 哎，
3: 这拿着钱了，我得给您宣传呀。
2: 不，你等等，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3: 那不成，我拿钱了。
2: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3: 行
2: 啊，
3: 那后头应当什么呀？
2: 还接着来呀、
3: 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2: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出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3: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2: 有两件珍宝。
3: 哪两件珍宝？
2: 宝马、快刀。
3: 马是什么马？
2: 卷毛千足马。
3: 刀是什么刀？
2: 日本指挥刀。
3: 日本指挥刀不成，
2: 不成，怎么了？
3: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2: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3: 那后头什么词儿呢？
2: 后边你得问我呀、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3: 到这儿
2: 想起来了吧？
3: 想起来了，
2: 来吧，
3: 老胡。胡师傅，
2: 胡
3: 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2: 嗨，这里头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3: 哎，这高科技，
2: 是什么
3: 高科技？这个
2: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3: 那说什么？
2: 你得说
3: 啊，
2: 老胡，你来了，不粘锅的。
3: 你看看，
2: 我也不粘锅了。
3: 你也不粘锅了吗？
2: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3: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 怎么没来？
2: 哎，一言难尽呐。
3: 哦，一言难尽。嗯，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2: 啊，
3: 朋友，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2: 啊，去去去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3: 啊，
2: 这叫唱
3: 了。哦，该唱了。
2: 提起暖瓶，
3: 嗯，
2: 岂能安安？
3: 他说什么来的？
2: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心，
3: 嗯，说的对，说的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2: 嗯，
3: 你拿我来说吧，
2: 嗯，
3: 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2: 嚯，
3: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2: 还挺有理，
3: 这才讲义气。
2: 啊，行行，
3: 这
2: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3: 哎，不演了，
2: 别别别别别，
3: 不演了，别别别，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2: 你这，
3: 别着急，
2: 别着急，
3: 这怎么了？这是，别着急，别着急，我们不做广告，
2: 没叫你不许提广告，
3: 不许广告，那就接着什么事儿？
2: 接接着来呀，
3: 您应该唱，
2: 我这还得唱呢。翠绿帐抬头，清光看，宝图显到你面前。

0: 大大大一大大擦尿不湿，我戴眼。
1: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
2: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1: 啊，这怎么了？
2: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1: 哦，这是联络图。
2: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1: 我知道。我说这
2: 怎么了？这是
1: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2: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1: 哦，对了，
2: 什么尿不湿？
1: 不能，尿不湿，对了，我明白了。
2: 嗯，
1: 老胡，
2: 嗯，
1: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3: 谢三爷，
1: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2: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1: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2: 怎么样？
1: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2: 是这话？
1: 对，
2: 不许做广告了，
1: 不许了。
2: 那接着
1: 接盘，
2: 好，
1: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九旅，上校陈露。
3: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1: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3: 谢三爷，
1: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3: 大大大大大大，唱今日同饮，庆功酒，
1: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天早轻松。
3: 哇，还是吧。
4: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7: 哦，
6: 但是这好啊，
7: 哎，
6: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的好，
7: 什么呀？
6: 山不在高，
7: 嗯，
6: 啊，有仙则名，
7: 哦，
6: 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7: 谢谢大家，谢谢。嗯，
6: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的，
7: 人少还有气氛。
6: 是是那个电影院
7: 啊，
6: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7: 对，
6: 人家叫 VIP
7: 啊，这是贵宾。
6: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7: 对，
6: 在这听着相声
7: 啊。
6: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7: 啊，你说
6: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7: 哎，
6: 对不对？
7: 对，
6: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7: 眼巴前的。
6: 说到这儿，你看啊，
7: 嗯，
6: 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
7: 哎，
6: 用北京话说呢，
7: 怎么说呀？
6: 发小
7: 一起长大，
6: 哎，两个小孩啊，
7: 嗯，
6: 青梅竹马，
7: 对，打小
6: 长到二十多岁。
7: 你等会儿啊，
6: 我们俩啊，
7: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6: 怎么了？
7: 哎，用词不当
6: 啊，
7: 青梅竹马，
6: 嗯，
7: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6: 哈，哎呀，男孩女孩，哎，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啊，竹马竹马，
7: 哎呦，哈。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6: 俩孩子好吧？
7: 好就完了。
6: 哎，嗯，你看说这小孩，
7: 对，
6: 我们俩小孩，
7: 嗯，
6: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7: 是吗？
6: 小孩有一特点啊。
7: 什么特点呀？
6: 您也观察，
7: 嗯，
6: 小孩不会骗人，
7: 不会说瞎话。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7: 啊。
6: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7: 对，
6: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7: 是吗？哎，
6: 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
7: 嗯，
6: 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7: 对，
6: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7: 哎，全赶上了。
6: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啊，
7: 对，
6: 响应国家号召，
7: 哦，
6: 就要我一儿子，
7: 独生子。
6: 他们家孩子呢，
7: 啊，
6: 哎呀。真是
7: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6: 孩子就多点儿
7: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6: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
7: 啊，
6: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7: 就多着吧，
6: 67、8个。哎
8: 呦的孩子，
7: 你先别说了啊！
8: 真是的，
7: 我们家什么家庭六七八个姐姐呀？
8: 啊，
7: 没有这么些个，
8: 多吗？
7: 六七个姐姐就不少了。
8: 孩子少的吃得好
7: 哦，
8: 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7: 条件稍微差点。
8: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7: 是
8: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
7: 哦，
8: 你好，
7: 都不这么说。
8: 各位您都知道吧？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7: 哥，
8: 家吃什么呀？
7: 哎，就这么问。
8: 嘿，
7: 哟，
8: 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我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7: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啊？
8: 就这样。
7: 嗯，
8: 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7: 也这么打听。
8: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
7: 哦，
8: 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7: 啊，老师，
8: 老师很文明，
7: 哦，
8: 非常的文明啊，
7: 应该文明。
8: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7: 手把剑，
8: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7: 对，
8: 一出门，人
7: 啊，这叫他呢，姓陈，
8: 人，
7: 嗯，
8: 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7: 打听吃什么。
8: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7: 吃什么呀？
8: 我们家今儿吃，
7: 嗯，
8: 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7: 这家吃包饺子，
8: 嘿，
7: 嗯，
8: 真好啊，
7: 就是
8: 吃几个？
7: 吃多少啊？
8: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十七个，
7: 没少吃，
8: 嘿，多吃啊，
7: 嗯，
8: 长大当姐夫去，
7: 嘿，
8: 小猴
7: 啊，叫我呢，
8: 你们家呢？
7: 嗯，我们家
8: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7: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8: 二大爷，
7: 啊啊啊，
8: 二大，
7: 干嘛呀？
8: 你在哪儿呢？二大，
7: 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8: 饿的呀？
7: 让大伙儿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8: 啊，
7: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8: 带病坚持游戏呀、啊哎？
7: 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8: 别的小孩啊，
7: 嗯，
8: 玩那玩具，小汽车，
7: 对，玩这个。
8: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7: 我玩什么呀？
8: 轮椅。
7: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8: 二大爷，
7: 呵，
8: 我们家今儿喝膀子面粥。
7: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8: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7: 哎，
8: 天壤之别，
7: 有差距。
8: 转过天来啊，
7: 嗯，
8: 二大爷接着问，
7: 要问
8: 啊，陈，
7: 嗯，
8: 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7: 好打听，你看，
8: 二大爷，
7: 哟，
8: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7: 哦，改打卤面了，
8: 好吃不好吃？
7: 好吃吗？
8: 好吃，
7: 哥，
8: 我吃一大碗，
7: 嘿，
8: 好好吃，长大个啊，
7: 嗯，
8: 小猴
7: 又叫我了，
8: 你们家呢？
7: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8: 二大爷，
7: 哥，
8: 我们家
7: 嗯，
8: 又喝膀子面粥。
7: 今儿这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8: 喝两天粥啊！
7: 啊，
8: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7: 对，
8: 没事儿，
7: 没事儿，
8: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7: 嗯，
8: 北京这老太太
7: 啊，
8: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7: 哦，
8: 喜欢传闲话，
7: 说白了嚼舌头，
8: 不，所有啊，个别老太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爱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7: 是
8: 穿着那大背心儿、
7: 啊，
8: 这扇扇，嘿，老姐们，哈，咱俩有人没见了啊、
7: 哎！
8: 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
7: 了、哎、啊！
8: 我那儿子，我跟你说，接着没见也完蛋，我算完了。
7: 行了，您，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8: 玩就好聊这个呀。
7: 嗯，
8: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7: 哦，
8: 爸爸这受不了啊，
7: 脸上肯定不好看，
8: 挂不住啊。
7: 当然了，
8: 这低着头回着家啊、
7: 哎，
8: 到家里，快！
7: 你瞧，
8: 过来，
7: 干嘛呀？
8: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
7: 啊，
8: 人穷志不短，
7: 怎么着啊？
8: 不蒸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
7: 呵，
8: 是不是？
7: 嗯，
8: 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7: 你要说什么吧？
8: 明天呀、
7: 啊？啊，你等会儿吧。
8: 啊，
7: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8: 没事啊，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7: 哎，哪有这话呀？
8: 明天，
7: 嗯，
8: 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7: 哦，
8: 宝贝儿，别说喝膀子面粥啊。
7: 那我说喝什么？
8: 你明天，
7: 嗯，
8: 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7: 那就说着瞎话了。
8: 好嘞，爸爸。
7: 呵，
8: 爸。
7: 哟，
8: 什么是打卤面呀？
7: 都没听说过
8: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7: 哦，
8: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7: 呵，
8: 拌着吃去吧。
7: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8: 听明白没有？
7: 嗯，
8: 哎，转过天来啊，
7: 呵，
8: 二大爷刚出门
7: 啊，
8: 还没等问呢，
7: 对，
8: 这孩子多争气，
7: 怎么着啊？
8: 站起来就说，
7: 想着回答，
8: 二大爷，
7: 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
8: 哎呦，
7: 想慢点吧，
8: 妈呀，
7: 行，别叫妈了，没妈，咱家
8: 二大爷。 二大爷，
9: 跟他说，
8: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9: 哎，我们家换了。哎，
8: 孩子别着急。
9: 嗯，
8: 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9: 告诉他，
8: 二大爷，
9: 哎，
8: 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9: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8: 哎，打麻将。
9: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
8: 那个。
9: 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8: 打卤面。
9: 哎，对了，
8: 哦，好宝贝儿，
9: 嗯，
8: 今儿你们家行啊，
9: 对，
8: 吃打卤面，
9: 嗯，
8: 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9: 说什么呀？
8: 打的什么卤啊？
9: 打的，就这忘问了这个，
8: 嗯嗯，棒子面卤，
9: 棒子面卤，
8: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9: 没法吃。
8: 二大爷，
9: 啊，
8: 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9: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8: 您瞧没有？
9: 嗯。
8: 那这小孩
9: 哎，
8: 不会骗人。
9: 哦。
8: 你大人这一问，
9: 嗯，
8: 准准穿帮。
9: 瞎说。
8: 哎，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9: 还有什么人？
8: 还有什么人呢？
9: 嗯，
8: 就是这个。是后天的
9: 啊，
8: 聋耳背听，
9: 对，
8: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
9: 哦，
8: 有这个毛病，
9: 是
8: 这个什么特点呢？
9: 什么特点？
8: 打岔
9: 啊，
8: 哎，您说东，
9: 哦，
8: 他说西，
9: 呵，
8: 您打狗他喂鸡啊，
9: 哎，
8: 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9: 有吗？
8: 他爸爸，
9: 哎，
8: 他爸爸，
9: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8: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哎，侯振鹏他爸爸，
9: 对，
8: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爷，这个老头啊，
9: 你先等会儿，
8: 身体呢？
9: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8: 哎呀，
9: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8: 怎么了？
9: 我叫侯振鹏
8: 啊，
9: 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8: 那依着你呢？
9: 得姓侯
8: 啊，侯爱和麦提赛买提。
9: 这更长了，这不是
8: 老头啊，
9: 嗯，
8: 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9: 谈男女朋友，
8: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
9: 嗯，
8: 先带回家去
9: 见老家，
8: 先看岳母啊，
9: 是
8: 看岳母，
9: 嗯，
8: 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9: 对，
8: 姥姥特意 啊、
9: 嗯，
8: 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9: 肯定的，
8: 等到一开门
9: 啊，
8: 你瞧他爸，嘿，
9: 干嘛呀，
8: 小伙子，
9: 啊，
8: 真精神，大高个儿，
9: 我爸是高个儿，
8: 浑身腱子肉，
9: 对，
8: 嘿，这长得也精神，
9: 没错，
8: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9: 没有不喜欢，
8: 心里头那么喜欢，
9: 哎，
8: 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
9: 嗯，
8: 赶紧这儿有夹菜，又聊天，
9: 嗯，
8: 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
9: 哦，
8: 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
9: 啊，
8: 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
9: 嗯，
8: 这还聊天呢，
9: 是
8: 这时候掉脸了，
9: 啊，不乐意了，
8: 闺女，
9: 啊，
8: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9: 哇，
8: 切，
9: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8: 上妈身边来，
9: 嗯，
8: 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
9: 哦。
8: 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9: 哟呵
8: 啊，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9: 就是
8: 哎，嗯，姑娘俩爱听 啊，爱听就完了。
9: 对，
8: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啊，成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9: 是那意思吗？
8: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
9: 啊，
8: 打今儿开始，
9: 怎么着？
8: 没我这老娘，
9: 你看多厉害！

0: 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
1: 哎呀，
0: 这住院了，
1: 这是给气的。
0: 他爸爸这着急呀、啊，
1: 对，
0: 我丈母娘住院了
1: 啊，
0: 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1: 坐不住，
0: 这着急。哎呀、哎，你说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1: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去啊？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0: 我怎么办呢？
1: 怎么买点东西呀、啊？
0: 对呀、
1: 啊，啊、嗯，
0: 我丈母娘住院了，
1: 哎，买点心，
0: 嘿，
1: 哎、
0: 买点心，
1: 就是，
0: 嗯，
1: 上医院瞧瞧去，
0: 上医院，
1: 哎，
0: 对，买好了，
1: 嗯，
0: 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1: 就是，
0: 刚出门，
1: 啊，
0: 他爸爸又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
1: 啊，
0: 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啊！
1: 还真是个问题。
0: 哎，
1: 嗯，
0: 我挑几句好听的啊。
1: 哟，
0: 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
1: 呵，
0: 这事儿准没跑。
1: 这倒行。
0: 拿好了东西
1: 啊，
0: 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1: 有，
0: 这有办事儿那镜子
1: 啊，面对面的练，
0: 镜子这儿练啊。
1: 嗯，
0: 拿好。丈母娘，
1: 呵，
0: 您好点了。
1: 这嘴儿多甜，您听。
0: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
1: 嗯，
0: 真得这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嗯，
1: 呵，
0: 好多了。
1: 顺嘴答音，
0: 嘿，
1: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哦，哎，一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
0: 我呀，
1: 嗯，
0: 高级的，
1: 喝
0: 进口的。
1: 嗯，
0: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1: 三一句，
0: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专家，
1: 呵，
0: 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1: 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多好听，
1: 就是
0: 到医院 啊，他爸爸这么说，
1: 哦，
0: 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1: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0: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
1: 啊、
0: 这顿揍啊！
1: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0: 一到医院啊，一推门、嗯，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
1: 啊、你把那爪先撂撂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0: 生气，哎呦、
1: 嗯，
0: 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
1: 嗯，说好听的，
0: 丈母娘，
1: 呵，
0: 您好点了？
1: 怎么说的呀？
0: 好啊，
1: 嗯，
0: 快死了、
1: 哎、啊？
0: 嘿，那我就放心了，
1: 这还放心呢？这个，
0: 嘿，您吃的什么药啊？
1: 是，
0: 我还吃药呢，啊、我吃耗子药。嚯、
1: 哦，
0: 那您可按时吃啊？
1: 第三句，
0: 嘿，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瞧病啊，
1: 啊
0: 阎王爷瞧的。嘿，赶紧跟他走。
1: 哎、别说了。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当你老了，
2: 当你老了，
3: 头发
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0: 说，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8: 跟车再远一些，
15: 转弯慢一些，
1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
26: 幸会，
25: 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5: 可不是吗？
2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啊，说到毛家叔侄爱好古籍，亲力亲为传播毛诗。说过了这两位文学爱好者，今天要讲的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他一心一意造福百姓，忧国忧民，死而无怨。这位名垂青史的河北好人究竟姓甚名谁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公元前的72年，汉宣帝登基已经过了一年多，那一年那月那一天，长安城里细雨绵绵，皇宫之前哭声一片，好几万的老百姓聚在这里，就是为了给一个人送行。此人呢、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把身上的责任看得比天还大，把天下的百姓看得比亲人还亲，他就是京兆尹赵广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清官，竟然被判了腰斩，马上就要被执行死刑了。那刀子还没有落下来，老百姓的心已经疼得不行了。好人赵广汉为什么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呢？
1: 这理儿啊，得从头论，话也得从头说。赵广汉本是涿郡李吴人，也就是保定伯爷的老乡。他这一辈子呀，光明磊落，清正廉洁，绝对是官场上的精神楷模，西汉朝的道德榜样。那这个好人又是如何成长为好官的呢？
2: 当时正赶上西汉王朝皇位交替的时候，20出头的汉昭帝一病不起，18岁的刘询当上了汉宣帝。京兆尹赵广汉在刘询称帝的这事上出了力，有了功，就被封为关内侯，到了颍川郡去担任太守，手底下管的就是如今河南禹州这片地方。这位赵大人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整治当地的恶势力，他还有一个小的发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举报箱。这举报箱啊，设到了衙门口，好些个当地的百姓都把坏人坏事写到了纸上往里塞，一些不对眼的地方势力也互相揭短，就披露黑幕。赵广汉带着手下把这些海量的信息就汇总到一块儿，列出了一个颍川恶霸黑名单，其中牵头的就是袁氏和楚氏两大家族。这两大家子有钱有势有历史，在汉武帝那时候他们就成了气候，早些年他们结成了亲家，两环合一环，成了大块头的大坏蛋。他们仗着财大气粗，哪管什么王法，就是一门心思把土地和票子往自己的兜里揣，多少任的地方官对他们都是敢怒不敢言，只管收点好处费，自己啊就乖乖的闭上了嘴。赵广汉偏偏不信这个邪，他宁可豁出命去得罪恶人，也不能甘心让国家和老百姓接着吃亏。他就带领锄奸小分队擒贼先擒王，就掐住了这个袁氏楚氏这两条地头蛇的七寸，把罪大恶极的那几个家伙斩首示众。接下来就是一阵风卷残云，把颍川的上上下下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么一来啊，颍川这地方安定了，赵广汉的名声也打响了。当朝的天子汉宣帝知道了这事儿，觉得赵广汉的确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才，就下诏让他回到了自己身边，回归京兆尹的这个位置。
1: 为官一任，京兆尹如何造福一方？勤勉一生，赵广汉为何美名远扬？
2: 京兆尹呢，守着的是天子脚下，面对着文武百官，这个位置象征着权力， 也更需要能力。从前赵广汉也管过这摊事，如今他充分故地，更要有一番新的作为。他就用这铁腕开始治理腐败，在长安城里就鼓起了一阵清风。那年头啊，有个大案特别出名，案子里这个大反派是个元老级的工程监造，他叫杜建。他的职务就相当于吃公家饭的大包工头。这杜建啊，白叫了这么个名字，他平生只认识一个钱字，从来不知道方为杜建，清正廉明。一有什么贪钱的机会，他就跟苍蝇似的盯上去。早在汉昭帝的时候，他就管着这个昭帝陵寝的工程建设，那么一大块肥肉可让这个杜建吸足了油水。赵广汉听说了杜建做下的坏事，敲门声的就攒够了证据，先是警告他好自为之，可是这个杜建彻底的黑了心，他仗着自己头上有关系，下面有爪牙，根本就不思悔改，从来都把赵广汉的提醒当成了耳旁风。赵广汉何许人呢？他就不怕硬的，不怕横的，更不怕杜建这样狗仗人势挖国家墙角的。终于有那么一天，赵广汉正式批捕了杜建，把这个大贪官就拉进了大狱。这一来就像捅了马蜂窝，当朝的大官贤贵，当地的名门大户都派人到赵广汉的家里来说情，各形各色的说客那是乌泱乌泱的往赵府里进。赵广汉呢，是一波一波的往外请，谁的面子也不看，谁的账也不买。杜建那伙人一看软的不行，干脆就来硬了。他们合计了一个阴谋，想把这杜建啊从大牢里边劫出来。这伙人哪里知道了，这个见不了光的计划早就被赵广汉给掌握了。没等他们动手，就有人上门提出了警告，说劫持案犯，依法灭门。这句话就镇住了这伙人，谁也不敢再帮着杜建打什么鬼主意。赵广汉撸起袖子彻查到底，把杜建的犯罪事实查的是一清二楚，大白于天下。杜建罪有应得，就掉了脑袋。赵广汉智斗贪官，为民除害，百姓们是拍着巴掌叫着好，都说咱这京兆尹赵大人那真是响当当的一位好官。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2: 全天下的好官是各有各的好，可是赵广汉却把很多人的优点他都结合到了一块儿。他有学问，有良知，有勇气，有骨气，还有谋略，有担当，勤勤勉勉，兢兢业业，为了老百姓的事情那真是废寝忘食，稍微有点功夫那就得琢磨着手头的案子，只为了给老百姓打造一片透亮的蓝天。汉书上啊提到赵广汉这个精通勾句，这个字眼儿它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1: 勾句啊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它包含着数学运算的内容，也有这个心理学的意义。咱比方说啊，你本来打算去买马，你先得问问这狗的价钱，再去问问这羊的卖价，问过了牛的叫价之后，最后呢你再去问一匹马要多少钱，这样相互比照，互相参考，就

0: 就能拿到合情合理的价目。古时候有个成语叫做问牛知马，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故事的主角赵广汉又是怎样把这个理论付之于实践的呢？
1: 那时候长安城也不太平，经常有入室抢劫的恶性事件，这些案子呢有头无尾，掉了好些日子，弄得城里城外是人心惶惶。赵广汉到了任上，就把这些案子从头到尾都理了一遍，把整理好的卷宗放到一边，并没有什么动作。有这么一天，赵广汉招来他的手下，在一处没人住的空屋子里边守了半天，就瞧见有几个吊儿郎当的小伙子是接二连三的进了这屋，嘀嘀咕咕的说起了抢钱抢东西的事。赵广汉一声令下，几个嫌疑犯全都被捉拿归案。他们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给分别送进了小黑屋。京兆尹赵广汉升堂问究竟，对他们来了一个各个击破。几个回合下来，这案犯们就把自己干的那些个勾当全都吐了个底儿朝天。赵广汉用勾据这个方法判断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地浮出了水面，长安城里终于就平静下来。安生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城里啊就又出了一起大案要案。这回的乱子可不小，把皇宫里的侍卫给搅了进去。话说这皇宫大内有位侍卫叫苏回，他就在自己家里遭了绑票，莫名其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苏回去哪呢？他的家人是哭天抹泪，皇宫里面也很担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赵广汉接到报案，他不急着东查西找，以免打草惊蛇，先是派人私下里寻找蛛丝马迹，又把这线索条分缕析，终于摸到了劫匪的老窝。他前脚刚带着手下埋伏在那里，就见两个黑衣人绑着苏回就进了院子。这时候赵广汉下令收网，他把兵丁安排好了，自己来到大门前就开始讲道理了。京兆尹赵广汉在此专程来劝告你们二位，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俩，这人质他是皇宫侍卫，要是伤了他的性命，你们就得倒大霉，要是现在投案自首，还能够得到宽大处理。这劫匪一听赵广汉的名字，胆子先得颤了两颤，再听后面这番话，心里已经认栽了。他们打开大门磕头谢罪，就把苏回交到了赵广汉的手上。赵广汉呢也挺讲理，他一看这苏回浑身上下哪都好，就吩咐下人呢好好的对待这两个绑票的罪犯，给他们好吃好喝。一直等到这年的冬天，两个绑匪要被处以死刑，临了临了，赵广汉也没忘了给他们预备好了后事。这两个罪犯虽然没逃过一死，还是对赵广汉心服口服，临终还留下了一句话说，这条命交给了赵广汉，我们死而无憾。
0: 真心真意，赵广汉如何赢得一片赞誉？恶言恶语，治贪官为何招来一场冤屈？
1: 金杯银杯不入好口碑，赵广汉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靠的就是一片真心，一颗良心。他对待身边的同事和下属，就像对待自家的亲兄弟，出了坏事自己担当，有了功劳全给大家。赵广汉了解到身边的一个小哥们儿家里遇到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没说二话就把自己的工资拿给他，还专门为这件事儿奏请皇帝，为这挣钱少的基层公务员说了一番公道话，给他们提升了薪酬待遇。大伙都念着赵广汉的好，个个把他当成榜样，树立了爱岗敬业的好风尚。因为他这一副肩膀，衙门里的大小官员都从心底里把赵广汉当成他们的老大哥，齐着心的为老百姓办好事。这么好的一位父母官，带出了这么好的干部队伍，老百姓呢更是得了福气。他们一提起赵广汉，都把他称作是汉代最佳的京官， 汉宣帝也了解赵广汉的美誉度，就把他当成了身边的顶梁柱。赵广汉是一路披荆斩棘，给恶人斗智斗勇。为了称腐败、抓贪官，赵广汉得罪了京城的一号大腕大将军霍光的家族。要说这霍光，那可是三朝元老，他的亲闺女还是汉宣帝的皇后。老霍家要是打个喷嚏，长安城里也要晃上一晃。就在霍光去世之后，赵广汉查到了他们家族有人从事非法酿酒和非法屠宰的买卖，他就带人抄了违法经营的铺子，无里无外都给他们贴上了封条。这事儿就给长了翅膀似的，飞进了霍皇后的耳朵眼儿。这个资深的泼妇就在汉宣帝的面前是一哭二闹，就差没上吊了，弄得皇帝也没了脾气，只好把赵广汉训了一通。这回啊，赵广汉算是开罪了皇室宗亲，有些嫉妒他的小人就开始想着法儿的使绊子。当朝的宰相魏相早就眼红赵广汉的名声，一直在搜罗陷害他的黑材料。赵广汉呢，为了防着魏相的黑手，一早派了卧底就到相府里去看大门。有那么一天，这人送信来了，说魏相这一家子实在是心狠手辣，他老婆为了一点小事就把使唤丫头给逼死了。赵广汉觉得这丫头死得冤枉，就亲自到丞相府要请魏夫人问话。这一回算是点着了魏相的尾巴尖，他腾的一下子就跳了老高，窜到皇帝跟前啊，就去说赵广汉的坏话，说这人无法无天，没事找事，欺负朝廷命官，藐视天家尊严。魏相这把火他就连上了皇帝后院的那把火，汉宣帝也就急了，拍着桌子说，这个赵广汉他也实在太不像话。有人瞧着风头转了向，就跟着说起了赵广汉的不是，说魏相家那点事儿啊，不过是丫头小心眼，和魏夫人是半点关系也没有啊，纯粹是赵广汉乱用职权陷害同僚，大逆不道，蒙骗天子。魏相一看有人帮腔，也就给赵广汉编排了一大串的罪名。汉宣帝怒火攻心，就下了诏令对赵广汉处以死刑。这就出现了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千秋功过自有评说。汉宣帝冤死了赵广汉，历史却给他正了名。后人呢，对于赵广汉给了这样的一个评价：清廉刚正，爱民如子，一朝逝去，百姓追思。这正是西汉清官赵广汉，刚正不阿出豪奸，不畏权贵言之法，蒙羞被杀悲长安。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
5: 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有一种在北方，特别是河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小吃，它在汉魏时期被称为汤饼，唐朝以后逐渐的改变，宋代它叫做叉肉面、大澳面。这种面筋软光滑，它的汤醇香温和，现在啊可以说是河南郑州的另外一张名片了，它就是羊肉烩面。要说这羊肉烩面在秋冬吃上一碗，可以起到暖身驱寒、补阳养身的滋补功效，这跟它独特的食材搭配和制作秘籍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美味的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又有哪些

0: 食疗功效呢？这种民间美食是怎么走进宫廷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1: 烩面盛行于山西和河南这一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啊。烩面是一种荤素汤菜饭兼而有之的传统的风味小吃，味道鲜美，经济实惠，所以啊，誉满中原，遍及全国。烩面的家族成员有很多，按照配料的不同呢，大体可以分为羊肉烩面、牛肉烩面、三鲜烩面、五鲜烩面等等，当然就要数羊肉烩面了。羊肉烩面的制作过程是要经过熬羊肉汤、制作面坯、准备调配料、拉面、煮面这四道工序，而每道工序中又有很多小的步骤啊。咱们先说这个面啊，烩面用的面，那是要用优质的面粉，适当的加上盐和碱，用温开水和成比饺子面还软的面团，然后呢反复的揉搓，让面变得十分的筋道有韧劲儿，然后再把这个面啊放一段时间啊，行话叫醒一醒，等醒好了之后，再擀成四指宽20公分长的面片，外面抹上植物油，然后一片一片的码好，用塑料袋盖上备用。说完面，咱们再说说这烩面用的汤。俗话说得好，唱戏的呛，烩面的汤嘛。吃羊肉烩面的人都知道，烩面好吃与否关键就在这个汤上啊。烩面的汤是要用上等的嫩羊肉和羊骨熬制，在熬羊骨的时候要把羊骨劈开，露出中间的骨髓，然后再和羊肉放在一起煮上5个小时以上，先用大火猛滚，再用小火慢慢的煲，这个期间啊还要再下上7、8味的中药，煮完的骨头油都熬出来了，这煲出来的汤啊白白亮亮，好像牛奶一样啊，所以又叫做白汤。接下来就该下面了，正宗的羊肉烩面馆里看大师傅下面那也是一种享受啊，薄薄的面片悠忽之间就拉成长长的薄条啊，像是音乐家在指挥音乐，又像是魔术师在进行着高超的技艺表演，那白白的面片上下翻飞，好似游龙飞舞，又像彩绸飘动，然后在一瞬间就下到锅里去了，您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这个面啊已经煮熟了，汤白味鲜，面滑筋韧，再放上几大块羊肉，辅佐以海带丝、木耳、豆腐丝、粉条、香菜、鹌鹑蛋等辅料，上桌的时候外带香菜、辣椒油、糖蒜等小碟儿，味道更好。就这样热乎乎的一大碗滋补烩面就摆在你面前了。这个吃烩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做闻香啊，您挑起面以后啊，先轻轻地吸一口气，这个骨香、面香和肉香可以说是香气扑鼻。第二步叫揽底，这个烩面啊，一般会把盐啊，或者是味精啊这些调料啊放在碗的底部，所以吃的时候您得用筷子在碗里小小的翻腾啊，搅拌一下，这样才能让面条入味。第三步叫调赏，把筷子探入碗底，搅拌之后再把这个面啊调起来，您仔细的观赏，面质均匀，色泽透亮，这能显示出手工烩面的筋道和柔韧。那第四步就是吃了，浓浓的汤底，筋道的面条，嫩而不膻的羊肉，再加上可口的配菜，美味就这样在舌尖上不断的递增啊。第五步是喝汤，吃两口面之后汤的温度也比较合适了，您喝一口汤，那叫香而不腻，汤汁鲜美，香味绕舌呀，进入肚中温润而舒畅。这个吃烩面的碗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烩面的碗啊都是陶瓷的兰花大碗，为什么要用大碗呢？因为中原地带啊是以农业为主，需要体力劳动，所以那里的人祖祖辈辈就沿袭了大碗吃饭、大碗喝酒、大力气做事、大胸襟待人的习俗和品性，这一点很多的北方人都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原人好客，不会花言巧语， 他们怕来客害羞吃不饱，总是笑呵呵地问长问短，变着法儿地给你添饭，唯恐怠慢了客人。所以这个时候啊，用大碗就很必要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很多人吃过烩面，但知道烩面故事的人就未必多了。烩面和历史上许多大人物有着不解之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人物的影响，烩面才从民间走进了宫廷。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1: 话说明代永乐年间，朱元璋的第二十个儿子朱模在山西长治颐养天年的时候，经常到民间去体察访问。有一年秋天，朱模在外面走的是人困马乏，就坐在路边休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姑娘手里提着罐子和篮子走了过来，朱模就和气地问她：“啊，小姑娘，你要去哪里啊？”小姑娘说：“要给地里的爷爷送饭。”“那你送的是什么饭呢？”“准备的饭呢，就是一种羊肉宽面条。”这小姑娘看这个人这么饿呀，就倒了半碗这羊肉面条给这个朱模吃。朱模本来就饿得不行，一接住这半碗香喷喷的面啊，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吃了个精光。回到住所之后，还回味着这个鲜香的面味呢。于是他又派人找到了那个姑娘和爷爷，直接接到了自己的宫里。就这样，一位叫做春姑的少女成了朱模家族的厨娘。从此，皇城里又多了一种羊肉的主食。朱模去世之后，这个姑娘也就离开了皇城。为了养家糊口呢，他就在集市上啊开了一个小小的面馆，专门来经营这种羊肉汤做的面啊。由于味道可口鲜美，同时又物美价廉，食客是络绎不绝啊。时间一长，这种面的做法就在当地慢慢慢慢的推广起来，甚至逐渐的传到了河南、陕西、甘肃和宁夏，后来甚至传到了河北、天津等地，成了很多人们爱吃的一种面了。
0: 烩面不仅味道鲜美，还是食疗的极好选择。那么羊肉烩面里面的主食和配菜又有哪些营养价值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1: 咱们先说说这羊肉烩面的原料啊。羊肉烩面的面呢，是小麦的面粉，面粉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很多的矿物质，有益身心健康啊，还能够除热止渴，有养心益肾的功效。而羊肉呢，特别是羊肉的瘦肉，肉质细嫩，容易消化，高蛋白低脂肪，含磷脂多，比猪肉和牛肉的脂肪含量要少，胆固醇的含量也很少，是冬季防寒温补的美味。羊肉性温味甘，既可以食补又可以食疗，是非常好的冬令补品啊。再说说羊肉烩面的配菜，比如说里面有粉条，粉条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还有镁、铁、钾、磷、钠等矿物质。同时这个粉条还有一个特点，它有着非常好的复味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吸收各种鲜美的汤料的味道，再加上粉条本身柔润嫩滑，吃起来爽口宜人呢。但是我在这提醒您一句啊，粉条铝的含量很大，一次不要吃的太多。还有一个配料叫做黄花菜，黄花菜含有丰富的磷，具有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抗衰老的成分，具有比较好的健脑抗衰老功能。对于精神和压力比较大的现代人和中老年人来说，经常吃吃黄花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是香菜，这个香菜里面含有许多的挥发油，香菜特殊的香气就是挥发油散发出来的。香菜能够有效地去除肉类的腥膻的味道，同时香菜还具有发汗清热透疹的功能，它特殊的香味能够刺激汗腺的分泌，促进机体发汗， 同时呢还能促进肠胃的蠕动，具有开胃和醒脾的作用。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世间的万物各种味道是相辅相成，有它上天注定的搭配的关系。比如说羊肉吧，它煮的汤就适合香菜的味道，就像大闸蟹就适合黄酒的味道一样，这是天道啊。咱们再说说木耳吧，黑木耳中含铁很丰富，常吃木耳能够养血驻颜，令人肌肉红润容光焕发，还能够预防缺铁性的贫血。在这儿咱们插一句啊，前一阵子北京天气不好，您多吃木耳还有助于您身体排毒呢。另外这个黑木耳啊还含有抗肿瘤的活性物质，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经常食用可以防癌抗癌。您想想，这么多的好东西汇于一碗之中，这羊肉烩面是不是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其实羊肉烩面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而这发展技术又让烩面更加美味，甚至增加了更多的食疗功效。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典故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1: 话说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名叫杨佩章的人，他在京城啊担任的是翰林一职，他是今天的河南长葛人，平时就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个杨佩章有一个同乡叫做郭子兴，郭子兴是开面馆的，后来这个面馆就倒闭了，杨佩章好心就把他的同乡郭师傅请到家里做了厨子。由于杨佩章生平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正是郭子兴的拿手好戏啊。入府之后，他就给杨佩章做了很多非常爱吃的面，这个杨佩章就非常的高兴，就让这个郭师傅一直跟随自己的左右。后来这个杨佩章啊官越做越大，最后当到了清政府的督察院副都御史，官是越做越高，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就向朝廷申请啊告老还乡。回到家乡之后，杨佩章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话说有一个深秋的日子，杨佩章偶染风寒卧床不起，早饭的时候厨子郭子兴郭师傅照旧把早点给盛上，这个杨佩章啊强打精神吃了几口油条，没过多长时间就呕吐起来，家人连忙把大夫请来啊。大夫一看说没什么大毛病啊，就是身体啊比较虚弱，不宜吃这个太油腻的东西，应该以清淡素食为主，可以药疗食补相结合。郭子兴一听啊，这个老主人非常爱吃面食，又不能吃太油的，所以我和好的这个面啊就甭炸油条了，我拿水煮煮吧。结果呀、啊、把这个炸油条的面在锅里一煮，没想到这个面片啊光滑透亮，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哎呀，郭子兴觉得这太好了，然后呢再弄点肉汤啊，这个肉汤既有营养又能消化，于是他就把肉切成了肉末，然后用羊骨头砸碎熬汤。在熬汤的时候啊，他想到大夫说药补食补一起结合，又抓了一些中药放了进去，用文火炖汤，把这个汤炖好之后再把这个面下到这个汤里。当这一碗老郭原唱的滋补烩面端到杨佩章的面前的时候，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杨佩章竟然精神一振，吃过之后更是赞不绝口。没过几天啊，这杨大人的身体还就恢复如初了。到了1920年，杨佩章去世，临终之前他给了郭子兴一笔钱啊，吩咐他一定要开一个面馆，不要让烩面失传。郭子兴深深地知晓烩面滋补和保健的功效是大多数食物比不了的，他早就有想法开一家店了，专门卖烩面。可是没想到当时在中原一带啊，盗匪猖獗，官兵没有办法剿匪，时局非常的不安定，这个郭子兴也就一直没有开店的机会。郭子兴有一家远房亲戚住在黄河岸边花园渡口， 为了生存，他只好又投奔到了这个亲戚那里。
3: 嗯，

0: 在黄河岸边的花园口开了一家卖烩面的店铺，把烩面的生意继续做了下去。随着时代的发展，烩面也日益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青睐。再到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和各种歪打正着的机缘，烩面又有了一种新的做法。那是到抗战的时候了，日本的飞机经常袭扰郑州啊。当时在郑州有一个名厨叫做赵荣光，他特别喜欢吃面食，飞机一来，赵师傅赶紧就得去躲飞机。可回来之后呢，他把剩下的面条再加点羊肉汤重新烩一烩再吃。久而久之呢，赵师傅发现重新烩过的面更好吃了，所以他就潜心研究，又做了点加工，在里面放了一些盐呢，放了一些碱呢，使面更筋道，做出的面别有一番风味，后来就成了风靡一时的美味了。当然了，烩面虽然好吃并且能够保健，不过我还得提醒您一些饮食上的禁忌啊。比如说吃羊肉的时候，不宜与南瓜和西瓜和鲶鱼同食，也不能把梅干菜和羊肉一起吃。吃羊肉您还别加醋，否则容易热火攻心。羊肉呢，还不宜与荞麦豆瓣酱一起吃呢。吃完羊肉还不宜马上喝茶，也不宜边吃羊肉边喝茶。至于吃木耳的时候，您别与田螺、野鸡和野鸭一起吃，这些都容易引发一些疾病。到了今天呢，烩面已经成为了一种寻常可见的民间小吃了。有人很欣赏烩面的这种粗犷的吃法啊，甚至有人说羊肉烩面是饭菜汤三位一体，有一种整合的魅力，体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真谛。中国的饮食文化的核心，两个字儿，调和。原料是一种或多种，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需要精心的调和，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美好的滋味，而烩面正是如此啊。到了今天，烩面已经成为河南郑州的一种新的名片。您到郑州的大街小巷，听到最多的话是：钟吃帅，吃烩面呗。这浓浓的乡音，这深深的情谊，也许就在这一碗热腾腾的鲜美的烩面里，让您舒爽开来。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它历来是陕西历史和文学作品的主角，它的香味在白鹿原上飘过，被秦腔唱过，更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它在制作和品尝上有什么讲究？它有着怎样的营养价值？近代以来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八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了吧？
4: 26，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26，他也得25，你没有25。他怎么也得那24了吧？
4: 这
3: 没有2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令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6啊，我只卖1.8毛，这个一尺1.8毛，那10尺1.8块，这个4尺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毛了吧？这不要2分0啊，2.5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哪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药买，我还不买。

0: 啊，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首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2: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这个
0: 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4: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4: 你掐。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行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

0: 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了，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 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2: 对，
1: 问他，
2: 我问他。
0: 好、哦，
1: 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别话，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人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 蹬三轮的一头，
3: 不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叫。

0: 四门功课呀。
1: 刚才说的说学逗唱嘛，
0: 以说当先，
1: 是
0: 以学为主。
1: 这个学也不简单，
0: 就是模仿。
1: 对，
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 那学的太多了，
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 我可以说一说。
0: 嗯，
1: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0: 嚯，
1: 地下跑的，
0: 嚯嚯，
1: 河里头浮的，
0: 嚯嚯嚯，
1: 草坑里蹦的，
0: 嚯嚯嚯嚯，
1: 一样也学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0: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0: 嗯，
1: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0: 都能学。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 咱们配合一下，
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你先要的便宜呀。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就得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

0: 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我不明白，
1: 你那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钟经理，
1: 嗯，
0: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0: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儿黑人了，
1: 没截住我。
0: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是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
1: 嗨。
0: 哎呀，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甭打算开张了，就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
9: 嗯，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0: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1: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0: 开始。
9: 出去。
1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10: 爸，我回来了。
11: 您回来了。
10: 啊。
1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11: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9: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1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1: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1: 倒数第一。
10: 什么？
11: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0: 啊？有屁就放。
11: 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1: 我明白。
12: 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0: 开始
10: 来一遍。啊，
7: 你要死啊！
10: 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发布提示：假期出行出游集中，公众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场所时，请注意查看逃生通道、安全出口。各地举办庆祝活动时，要严格落实各方安全责任措施，强化全过程安全管理，加强人流动态监测和安全提示。假期外出游玩增多，要做好缆车、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以及水上浮桥、玻璃栈道等高风险项目安全检查，落实野景区、网红打卡点安全警示和管理措施。假期出行，请提前关注交通路况和天气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时间和路线，遇恶劣天气及时调整行程。假期人流客流大幅增加，需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相关部门要加强事故高发路段、临街集市、景区周边巡查执法。假期餐饮购物等迎来消费高峰，要加强对餐饮场所燃气安全检查，公众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切断气源，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在室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停放和充电。电气焊动火作业要严格落实动火审批、持证上岗、现场看护等要求。公众发现安全生产重大风险、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可拨打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或12345。进入林木区，请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发现森林草原火灾，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给您分享的是沧州的南川老街。其实说到各种各样的古镇古街啊，在各地现在都有啊，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这个特色。比如我们说的沧州的南川老街，保定之前我们也推荐过，
1: 对，
0: 还有唐山的河头老街啊、
1: 嗯。
0: 虽然大同小异，但是也都因地制宜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我们先来和。

0: 首先呢是夜景美到出片，运河边的梦幻古镇，因为这个地儿呢是紧挨着京杭大运河，傍晚开灯那一刻直接美哭了。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景区啊，比如有一些古建筑，它在做了夜化，这个夜间亮化的夜景的这个灯光，很多人呢就在等开灯的那一刹那。我之前
1: 举着手机等着。
0: 对，我之前刷到过那个老君山的那个开灯的那个，非常非常震撼啊！18:30，就是晚上的6:30左右开始亮灯，7:00全亮之后的半个小时是拍摄黄金期啊。当然了，随着季节的不同，它亮灯的时间呢也会不一样啊。但是呢，基本上就是傍着你亮灯后的半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啊，黑透那种蓝紫色的天空和暖黄色的灯光呢，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拍出来的照片呢特别有层次感。南川楼的飞檐、朗吟楼的雕花，还有沿河的木栈道，都是绝佳的拍摄点。建议大家带个小支架，拍运河倒影的时候能够避免这个手抖啊。穿浅色的衣服，站在红灯笼下，人物呢会更加的突出。
1: 哎，这攻略都给到大家了啊。另外呢，这里也是非遗文化扎堆啊，玩着玩着就把知识学了。别以为这儿只是逛吃逛吃的地儿啊，文化味儿可是浓得很。每周六日的非遗表演啊是超密集，上午10:00呢在中心广场有狮城大鼓，10个师傅一起敲，哇，震得地面都晃晃的啊。下午2:00呢是沧州烙子啊，阿姨们呢穿着红绸衣跳舞，还会邀请游客一起互动。晚上7:30有杂技小秀，比如说像顶碗啊、转碟啊这些绝活，这小朋友们看的真是眼睛都不带眨的。
0: 是，大家都感觉好像沧州人谁都会耍两下是吧？如果您想手动体验的话呢，博施中医文化馆每天早晨的9:00到下午5:00是开放的，10块钱就能做防感香囊，师傅会教给你放什么艾叶呀、丁香啊这些中药材，做好之后您能直接带走啊。剪纸和葫芦烙画的手作摊呢是在南川楼的西侧，30块钱就能定制专属图案，带娃呢能玩1小时。现在特流行就是有一个手做煎饼，
1: 对，
0: 然后就是就是不语，只听得蛙声一片，就是掀过来那一刹那，哇啊！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碰到汉服巡游，一般周日下午3:00左右还能免费借汉服拍照。NPC 呢会扮演古代文人和你对诗互动，恍惚穿越到古代了。
1: 哎，美食呢也是从早吃到晚啊，全是地道的老味儿，吃货就直接原地狂喜了。必吃的有高马纳驴肉火烧啊，在老街北口的第一家，每天6:00开门，建议啊早上去吃刚出炉的这个驴油和面的火烧。酥到掉渣，加上这个肥瘦相间的卤驴肉，一定要加勺这个驴板肠，真的是香到舔手指头啊！再配一碗驴杂汤，加醋和胡椒粉，哇，真是暖到胃里。
0: 是，另外呢，非遗华生香肠呢，在中段的老沧州食坊里头，35块钱一斤，买回去蒸个10分钟，夹在隔壁的杨家烧饼，是在老街中段路西的芝麻烧饼里头，油脂呢是香的，直接窜你的鼻子啊！这是非常本地私藏的一种吃法。
1: 对，逛累了呢再来一份这个杨记的白皮糕点啊，在老街南口，他家的枣泥馅的白皮呢是招牌，甜而不齁，还有咸口的这个椒盐酥，15块钱一斤，买2盒当伴手礼也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呢，下午4:00以后啊，石坊街呢会摆小吃摊，10块钱3串的铁板鱿鱼，5块钱一碗的豆腐脑，都是平价的美味。
0: 对，这和您说的是当地很有特色的一些东西。朋友说，你们说了半天，竟然忘了我最爱的沧州火锅鸡。火锅鸡在沧州都不值得一提。
1: 对，
0: 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去过沧州几回，就是也没有特别挑那种，就是所谓的老店啊，或者是名店，就路边直接找一个店吃，
1: 随便进。
0: 对，我都觉得味道还是挺好的啊。所以呢，沧州的火锅鸡特别多啊，您随便进店就行了啊，根据您个人的住宿的这个地方，
1: 对，
0: 随便吃就行了。给大家带来一个保姆级的攻略啊，避坑又省心，最佳路线呢3个小时逛透核心区，下午4:00左右倒是最合适的。路线呢是按照南川楼加非遗体验区到石坊街到朗吟楼再到运河边走，时间呢刚刚好。下午4:00到4:30逛南川楼，登楼呢能看到运河全景，楼里呢是有沧州市历史展，免费参观。4:30到5:30去西侧的非遗手作区，刚才我们说了啊，做香囊啊，玩剪纸啊，带娃的话呢可以多玩一会儿。然后呢5:30到6:30呢在

0: 坊街吃晚饭，避开晚上六点的用餐高峰，不用排队啊，咱早点去吃去啊。
1: 对。
0: 然后吃饱了之后呢，六点半到七点半逛逛这个朗吟楼，看看傍晚的飞仪表演，等灯光全亮之后就可以拍夜景了。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钟呢，沿着运河木栈道散散步，看灯光映在河面上也是特别治愈的。如果您时间比较多的话，顺路去这个南湖公园，距老街就500米，晚上的灯光喷泉也好看啊。八点准时开始，15分钟一场。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时间呢，根据季节的变化呢也会略微有所
1: 调整。对，
0: 总之呢就是大概3个小时就能把它逛透了，您按照这个时间段来往前推算就可以了。
1: 哎，另外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交通啊，自驾的朋友听劝啊，别硬挤这个老街门口，导航到南川老街1号停车场啊，在老街东侧200米左右，6块钱一小时，比门口的这个临时车位要便宜一半，而且呢车位多，周末也不用等。公交车呢会更加方便啊，坐1路29路到清风楼站下车呢，走300米就到，坐11路23路到南湖公园东站，走200米直达南口。节假日啊，比如说什么五一、十一、国庆啊这些的，有免费的接驳车从沧州站直达老街，每20分钟一班，早上呢早上八点到晚上的9点都有，还能顺路去园博园啊，安排个一日游，超省心了。
0: 没错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有一些细节还是需要注意的。首先周末人肯定是特别多的，尤其是下5点以后，大家都等着去看那个夜景灯光的哈。带娃的一定要牵好小手手啊，建议给娃穿上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方便辨认。现在有那种防丢神器，
1: 哎，对，
0: 就是
1: 拴个绳儿，
0: 对，拴到这个娃的手腕上，反正你能找着他，因为人多的地方就容易走丢。
1: 对，
0: 小孩又个小又看不着啊。还有呢，就是中医夜市和特色表演呢，大多是在周末，比如这个中医夜市呢，就是每周5、6晚上的6点到9点。去之前呢，您搜一下沧州南川老街公众号，查询一下最新的时间表，避免跑空。老街呀，真的是全靠走，石板路其实是有点硌脚的，建议你别穿高跟鞋。女孩的话呢，带双平底鞋放包里换。如果你为了拍照好看的话呢，你到了这个拍照的点儿，
1: 对，
0: 然后穿上高跟鞋，显得你的腿修长。不过你修图就行了，不用高跟鞋，是吧？
1: 对。另外啊，部分老店啊，比如说什么杨家烧饼啊、老沧州食坊等等啊，它可能只收现金，备个50、100的零钱啊，就更方便了。如果逛累了啊，老街中段会有免费的休息区，有长椅和直饮水。想买水的话呢，别在景区里买，南门口外的便利店更便宜啊，就是个正常价。最后再跟大家叨叨两句啊，这地儿呢是免费的，却能把这个运河文化、非遗体验和烟火美食揉在一起，所以说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
0: 没错，
1: 不管您是路过沧州还是说专门来玩，南川老街都是值得你花一下午慢慢逛，不用赶时间，不用花大价钱，都能感受到老沧州的烟火气了。
0: 哎，
1: 现在这种地儿还真的是不多见了啊。
0: 没错啊，所以呢大家去沧州的话呢，可以去逛一逛，其实你也不用专门去安排时间，就是溜缝一样把它逛完之后，但是给你的惊喜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没错，
0: 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和大家强调啊，早饭是金，早饭一定要吃好。很多朋友呢早上起来就愿意比较匆忙啊，愿意从外边买一个东西吃啊，有些朋友干脆就不吃了。
1: 哎哎，
2: 但的确啊，一日三餐你少吃哪一顿对身体都会有一些
1: 影响，对，
2: 而且这些影响是长期的影响。而早晨起来有些朋友呢就图省事儿啊，煮个方便面啊，说起这个东西啊，那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啊。
1: 哎，
2: 一碗泡面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和几个简简单单的步骤就能满足你饥肠辘辘的胃，然而每当你享受这份简单的快乐的时候，总会有声音来提醒你别吃那么多，没有营养啊，都是防腐剂，不健康
1: 啊，油炸的不健康。
2: 是啊，你这好歹做个饭就比这强啊。家里面老父亲老母亲经常会这么说我们啊。这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呢，让方便面其实背负了太多的冤屈。那今儿我们就来为他正正名，也来和大家说说该怎么吃这个方便面才更加营养更加健康。
3: 方便面的两大冤屈是什么呢？误解一，方便面的保质期长是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其实啊，大多数的方便面在无需添加防腐剂的情况下就能够保持6个月以上的保质期，这主要是因为方便面采用的脱水工艺和密封包装，而非依赖防腐剂。方便面的面饼呢，通常是采用的高温油炸脱水处理和热风干燥等加工技术，无论是经过了哪种工艺处理之后呢，面饼的水分含量啊都会变得很低。根据研究数据显示，油炸方便面的含水量只有2%到5%，非油炸方便面的含水量呢只有8%到12%。在这种干燥环境下，微生物比如说

0: 细菌和霉菌是很难存活和繁殖的，因此啊，方便面本身根本不需要添加防腐剂来延长保质期。误解二，方便面是油炸的，不健康还致癌。方便面的面饼啊，一共是有两种类型，油炸和非油炸。而关于方便面油炸致癌的说法，主要是源于对油炸型方便面产生的丙烯酰胺的担忧。丙烯酰胺呢，属于是2A 类致癌物，已经被动物实验证实了显示致癌性，但对人类的证据呢是比较有限的。一项研究显示啊，人对于丙烯酰胺的耐受剂量是每天每千克体重2.6到16微克。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啊，方便面中的丙烯酰胺平均含量是每千克中54.5微克。那么按照一包方便面面饼它的重量是90克来计算的，这一包方便面中含有的丙烯酰胺约为4.9微克。如果说您只吃方便面的话，需要每天吃超过31包才可能导致丙烯酰胺摄入超标，所以说无需担心。那么方便面吃的营养与否呢，其实关键在于我们的打开方式。请您记住一个黄金搭配公式，就是一包方便面加50克的蛋白质和100到150克的蔬菜，并且在吃面的时候呢，适量的使用调料包，少喝泡面汤。方便面搭配的这个调料包呢，我们最好不要全用掉。通常啊，这一包方便面，也就是包括面饼和调料包，如果全吃掉的话，基本会摄入大概25克的脂肪和5到7.5克的盐。所以说啊，建议您在吃面的时候适量的添加调料包，可以用半包调料，或者说改用自制的调味料。其次啊，尽量的少喝泡面汤，因为在泡面中的油和盐呀，大部分都会溶解在汤中。
1: 但是汤不是最好喝的，
2: 是灵魂呀。
1: 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都是愿意，哎，你吃完了吗？给我喝点汤。然后还有一些方便面渣渣特别好吃哈。
2: 而且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是吃其他饭觉得没有味儿，比如说我爸煮的面条什么的没有味儿，我就对，因为我爸妈就是父母那边会真的就是放半包或者煮2包方便面放1包的料、
1: 啊、
2: 然后就会攒了很多那个方便面调料、
1: 啊、
2: 然后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用它冲水喝。
1: 哦，你更夸张了。
2: 对，
1: 所以啊，方便面其实没有大家说的那么恐怖啊，但是呢适量的吃很重要，啥事儿呢我们都得讲个度啊、
2: 哎、
1: 你喜欢吃方便面吗？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实时的互动交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